0: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2: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

0: 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 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10: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9: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1: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2: 碰了碰，
11: 来到终点。
10: 女子迪
9: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1: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9: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 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0: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0: 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2: 前八月，新疆铁路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1: 我区全面提升入境支付便利化水平。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玉米、棉花、香梨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我区各地市场货丰价稳，购销两旺。
2: 阿勒泰至和睦公路配套设施提档升级，迎接假日客流高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察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

0: 筑牢冰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冰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
1: 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0: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伊州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中国建设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交流经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安排部署深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围绕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和“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拟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深化两围四乱专项整治，紧盯安全生产、文旅民生、耕地保护、文物保护等行政执法重点领域，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持续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统筹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整合政法各类监督资源，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府守信建诺机制，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跨省通办便利度。要做好行政职权调整后半篇文章，积极解决基层困难，做好动态调整评估，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监督。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用好中国中亚法学教育联盟，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化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衔接，把矛盾风险防范在萌芽，化解在源头。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共建法治政府强大合力。会议通报十四五时期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及自治区级行政职权调整工作整体进展，有关地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上宣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伯乐市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会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与会代表实地观摩了哈密市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王国和、潘西、艾泽斯穆沙出席会议。
1: 新疆台消息，9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首个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授牌仪式并揭牌。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不断深化涉外法治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涉外法治保障。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成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实践，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作为新疆社科研究高地，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新型智库，在涉外立法研究咨询论证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统筹考虑，决定依托新疆社会科学院等4家单位设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实现人大立法需求与智库研究资源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同题共答。祖木热提·吴布力要求，要牢牢把握涉外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涉外立法研究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双向衔接中发挥好科研单位作用。要牢牢把握地方涉外立法功能定位，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研究，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法规制度和政策建议。要建立健全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法学研究机构学术交流与合作，打造立足新疆服务大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涉外立法智库平台。要依托基地人才优势和人大立法实务优势，加强与全国相关院校机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为新疆涉外法治工作锻造和培养骨干力量。王明山出席。
0: 新疆台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刘春雷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
2: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1: 新疆台消息，前8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8.2%。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进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通过动态调整人力机具配置，加强各班次和作业环节的衔接配合等，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
0: 今年，我区通过一码畅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国外游客、商务人员、留学生的支付行为更加便利。1至8月，我区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2倍。请听报道。
3: 一码畅购可实现一次扫码全渠道通付，全面兼容境外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及国内主流移动支付方式。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单小刚告诉记者，现在外国游客购物结算是

0: 分辨率。
1: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唱购服务，外籍游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0: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 6.01 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全区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唱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建设银行新疆区分行营业部网络金融中心副主任马涛介绍，
2: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8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 210.07 万。
3: 截至9月16号，阿拉山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2%，较2025年提前84天突破20万人次关口，口岸通关活力持续迸发。请听博州台记者四国会田金晶的报道。
4: 9月18号，记者在阿拉山口公路口岸旅检大厅看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旅客正在办理入境查验手续，口岸出入境通行秩序井然。哈萨克斯坦旅客帕利达对山，
5: 我经常往返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之间，两国边境的过境服务水平非常高，边检人员的服务质量也非常好，态度亲切，通过这里的通关体验非常好。
4: 自2025年11月20号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全面落地以来，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升级通关服务模式，构建智能化加人性化一体化通关服务体系，依托数字化查验手段，实现数据多跑路、旅客少跑腿，大幅压缩单人查验时长，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张文俊：
6: 我们优化警力部署，开足查验通道，结合网上申报数据，提前预判高峰时段，实现精准调控、快速验放，为口岸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通关保障。
7: 眼下，昌吉州150多万亩玉米进入采收季，各县市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机械化收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8: 9月19号，在马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明马生态村的这种玉米地里，4台这种玉米专用收割机在田垄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果穗收集、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饱满金黄的玉米粒源源不断泄入运粮车辆。种植户张军士告诉记者：
9: 今年我们只种玉米种了5000多亩地，都是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全程机械化，采收率可以达到100%，预计半个月左右全部收完。今年的产量呢，最高的预计可以达到500多公斤。我们是丁单农业，也不愁卖，效益还是相当不错。
8: 今年昌吉州优选11个抗病优质玉米主导品种，配套推广宽窄行播种、科学密植等标准化种植模式，通过打造16个玉米百千万示范田，试点无膜玉米种植，以点带面推动玉米种植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升级。预计全州玉米平均亩产980.23公斤，总产155.58万吨，其中商品玉米平均亩产1023.68公斤，这种玉米平均亩产483.19公斤。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关正轩介绍，目前昌吉州玉米耕种收全程机械化率达 100%， 单日机械化秋收作业能力超过15万亩，预计10月中旬全面完成玉米收割工作。
10: 我们聚焦粮食安全和种业振兴，以粮种、粮法、粮机、粮技协同发力，依托三级农技下沉示范样板引领、机械接送提质，全方位保障玉米产业稳产丰收，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昌吉农业高质量发展。
3: 金秋时节，阿克苏市120多万亩棉花陆续进入采收期，广袤田野上雪白的棉桃缀满枝头，现代化采棉机械穿梭作业，采收打包一气呵成。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孙继

0: 李红、热普汉提的报道。
1: 9月19号，在阿克苏市柳园镇瑞芬村的棉田里，四台大型采棉机沿着预设路线稳步前进，精准作业，高效采摘枝头棉絮，自动打包成型。种植户白宝华介绍，全程机械化作业让棉花采收更加省时省力。
2: 今年我种了2000来亩地的棉花，这个棉花属于早熟棉，现在我们开始开采了，大概四台机子，天气正常12个小时能采完。这个棉花长势还可以，今年能达到450公斤左右。
1: 本次参与采棉一线的为全新升级的大型智能采棉设备，作业性能更优，采摘精准度高，采收效率大幅提升，种植户白福顺。
3: 它的采金率现在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现在采用的就是订单式采收，当时采完当时就拉走卖掉，也不用拉到榨花厂那样子等待时间。
1: 秋收前夕，阿克苏市已全面完成各类秋收农机设备的检修调试与保养工作，同时组织农技专员下沉田间地头，全程提供技术指导。目前全市累计投入320台采棉机，机械化采收率超97%，预计10月25号前全面完成采收任务。阿克苏市柳园镇党委委员梁义成：
4: 当前我们镇的84万亩棉花陆续进入了集中采收期，我们镇呢早准备、早安排，积极调配相应的农机设备，打通采收各环节堵点，同时提前谋划插口衔接，抢抓农时，推进采收与后续冬小麦播种准备，全力保障秋收秋种两不误。
5: 金秋九月，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迎来全面采收季，快递物流企业靠前服务，全力保障库尔勒香梨新鲜出村，远销全国。请听巴州台记者乌仁奇米克的报道。
6: 9月19号，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的梨园里，硕果压枝，果香四溢。快递工作人员忙着分拣、套袋、装箱，刚摘下的香梨就地打包，直接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梨农邢宝宝今年种植香梨30多亩，他告诉记者，一站式基地服务彻底解决了果品运输的难题。
7: 给我们派人员在地头揽收，提供打包服务，为我们那个发货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服务方式，比较省事儿。
6: 快乐香梨皮薄肉脆，汁水饱满，对运输时效、保鲜条件要求极高。长途运输损耗大，中转环节多，是果品外销的主要难题。为破解痛点难点，巴州邮政管理局主动靠前服务，全面推行采摘即打包、产地直发模式，最大程度保留香梨新鲜口感，有效降低运输损耗，同时持续完善快递加冷链加电商一体化产销服务链条，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蓝文虎：
8: 核心产地直发到全国各地，我们是有专机进行保障，那确保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最优的班次，能把香梨送到各个消费者手中。
0: 中秋国庆即将来临，我区各地节日市场购销两旺，货丰价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在霍城县一家大型超市，节庆商品集中陈列，琳琅满目。针对中秋消费热潮，超市全新上架多款月饼产品，新疆奶皮子月饼、酸奶月饼等本地特色口味受到消费者青睐。超市负责人艾克旦赴日开提告诉记者，
9: 提前备注了月饼礼盒，生鲜粮油、日用百货各种物品，严格稳定价格，保障货源充足，为大家提供安全舒心的消费体验。
6: 塔城市各大商超备足海鲜水产货源，确保节日期间供应充足，品质优良。货架上帝王蟹、面包蟹、甲鱼、鲈鱼等品类丰富。塔城市二宫镇夏卡浪古尔村冰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燕武这两天忙着捕捞螃蟹，送往当地各大市场销售。
10: 今年的螃蟹全部本地生态养殖，货源充足，品质稳定，能够充分保障塔城本地市场供应。目前螃蟹现存量约2吨，同时呢，七地还有甲鱼、鲤鱼、五道黑、狗鱼等特色水产品供应。
6: 随着节日临近，各地花卉市场也迎来销售旺季，商户加大花卉备货量，满足消费者需求。在阿克苏市花鸟鱼市场，不少市民前来选购盆栽花卉。市场商户王林路：
11: 比平时就是说多上一倍，然后人流量

0: 会比往常要大一点，所以我们的备货量这些都会比往常要备的要足一点，品种也会全一些。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阿河公路沿线改善充电、餐饮、住宿等服务，提升沿线旅游服务品质，全力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宋胡拉的报道。
3: 眼下，阿河公路凭借绝美秋色，成为北疆热门自驾景观廊道。为迎接节日自驾客流高峰，更好服务游客，沿线服务点位持续提档升级。阿河公路暮雪服务中心投用了18台新能源快充桩，有效解决自驾游客新能源补能难题。服务中心还配套超市、餐饮、公共卫生间等设施，成为游客途中休整补给的重要驿站。江苏游客陆亚飞：
4: 这边服务区首先感觉是比沿途很多高速的服务区设施更完善的，比如这边的快充以及服务区的基础设施，然后里面的吃喝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3: 阿河公路通巴风光陈林主题营地也进入试运营阶段，营地补齐沿线夜间住宿短板，可让游客沉浸式留宿山野，静赏林海星空，进一步丰富阿河公路旅游业态。湖南游客刘芳：
5: 从阿河公路一路过来到了通巴森林，感觉这边的景色特别美，这里住宿感觉也挺好的，我们就刚刚在这里办了入住，想感受一下这边晚上的夜景。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16号至19号，自治区科协联合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组织十多位院士专家走进喀什地区，开展科学与中国新疆行，千名院士千场科普系列活动，把前沿科学知识送进校园，浸润青少年心田。
2: 9月19号，第二届自治区中药药膳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共有来自广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以及江内各地州市的30支队伍参加，开展了中药药膳理论、现场制作、功效讲解等环节的比拼。
6: 9月19号，第四届新疆动漫节国风雅韵次元自由行在乌鲁木齐举办，30名国风角色扮演者搭乘潮玩巴士，开启一场穿越次元的街头巡游。
7: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享，20元券限量领。
8: 每日中午12点，视频、音乐会员、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7: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8: 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6: 阿勒泰阵雨，13到28度。
2: 塔城阵雨，14到28度。
6: 伊宁多云，14到28度。
2: 伯乐阵雨，12到28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9到32度。
2: 奎屯多云，14到32度。
6: 石河子阵雨，16到32度。
2: 昌吉多云，17到32度。
6: 哈密多云，12到33度。
2: 吐鲁番多云，22到36度。
6: 库尔勒阵雨，16到29度。
2: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6: 阿图什多云，15到30度。
2: 喀什多云，13到28度。
6: 和田多云，12到27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6: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节目的多种联系方式已经为您畅通，直播间热线960511转接一号键，同步大家也可以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通过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一键提交您的问题诉求。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视频号新广航空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再来做一个预告，明天新广航空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三场直播将会走进塔城地区。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您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欢迎通过多种联系方式与节目组进行联系，抖音视频号、快手、思路视听客户端等等平台，明天早晨9点将会和大家准时见面，也希望广大的网友听众届时锁定收听和关注。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办结情况。前期乌石县的张先生项目反映说，他是在乌石县的前进镇10大队4小队承包了400多亩土地，去年农业农村局实施的高标准农田灌溉项目，他们并没有被纳入到这个实施的范围之内。他也去问了农业农村局，说他们这块土地2019年早就已经实施过了这个项目。可是张先生就纳闷了，这块土地耕种了20多年，从来也没有实施过任何的水利项目，这么大一片地，也纳不进新的项目里边去，这水利工程也无法改造，那是否水利部门或者是相关部门有套取项目资金的嫌疑？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做了及时的受理和转办。目前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凤来。杨书记您好。
5: 哦，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4: 首先给我们排除一下大家最大的一个质疑，也是张先生最大的一个质疑，是不是咱们相关部门利用这块土地套取了项目资金啊？
5: 啊，没有，这个可以很肯定的说没有。
4: 没有是吧？
5: 啊，没有没有。
4: 那张先生这一块400多亩的土地到底有没有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这个相关项目？
5: 啊，这个给您解释啊，就是这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局实施过一个南江高效节水项目。当时它是这个项目区里面，它因为修的是这个防渗渠和一些这个田块整治。当时在后期，这次当时实施的项目不包括它这块地，但是就是周边的这个灌溉渠是水利局修的。在后来是2022年还是2几年？然后后来是这个要求把这些原来实施过的这些项目要上图入库，在上图入库的过程中，因为他这块地在这个灌区的范围内，所以把这个地就是打包上图了，这样子导致他这个地呢，就是在系统里面看呢好像是实施过项目了，但实际呢又没实施，所以造成现在呢新的项目没办法落到他这个地里面。针对这个问题，上次反映了以后，我们跟水利局和乡镇 协调，现在是我们已经拿出这个，已经有这个办法解决了，就是我们今年有一个项目有节约资金，然后对他这个地呢实施一个叫这个单产提升的一个改造。
4: 嗯，
5: 把他这个400亩的，因为他实施高本农田项目已经没办法纳进去，但是通过其他项目给他把这个地灌带安装了。这里面他这个项目我们现在不光他这个地，还有周边的一些这个配套设施不太完善的，总共有将近8000亩地，我们报了一个项目。现在这个手续我们的方案设计都做完了，现在在已经提交政府常那个常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以后我们马上立马可以招标，可以实施了。
4: 嗯，涉及到土地或者是涉及到农业农村生产的这个相关项目啊，牵头单位比较多，项目也比较庞杂。也就是说2019年张先生这块土地是由水利局实施的一个灌溉项目。
5: 对，它是一个也是南江高效节水，就是修了一条防渗渠。
4: 嗯，
5: 啊，防渗渠覆盖它当时后来上图入库的时候，因为它上图入库要上这个矢量数据，上这个面积。
4: 嗯，
5: 但是这条渠你又不能作为面积来上图，就是当时也很矛盾。最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一些要求呀标准呀也不是特别明确，
4: 嗯，
5: 当时上图入库的时候就按照面积上图，就把这条渠的覆盖的这个地块周边的覆盖地块把它就上到系统里面去了。
4: 明白。那这个系统错误已经更改过来了是吗？
5: 这个系统里面这个上进去的数据是没办法更改，所以导致这个地块现在实施新的高本农田项目，在系统中显示这个项目地块已经实施过项目，不能重复实施，所以导致现在实施高本农田项目不行。但是我们筹集其他资金给他把这个滴灌给他完善掉，这个是可以的。
4: 明白。刚才杨书记也介绍到了一个数字啊，8000多亩土地，这是我们针对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梳理出来，现在已经上图但是没有具体实施改造项目的土地面积吗？
5: 不是，这个就是其他的农户也有就是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其他农户这个不是在项目区的。
4: 嗯，明白。其实早先这个关于高效节水也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好，牵头单位比较多，主要的是有咱们乡镇人民政府、水利部门，还有农业农村部门，甚至还有自然资源部门等等啊，相关部门牵头的项目比较庞杂。
5: 对对，
4: 那我们想要咨询一下杨书记啊，目前来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只有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在牵头负责是吗？
5: 对，现在是交给农业农村局在管。
4: 嗯，所以所有涉及土地的这个项目都有咱们农业农村局来牵头是吗？
5: 高标项目是我们管，有些土地权益整治的还是在自然局。
4: 嗯嗯，看来这个各部门之间联动的数据啊，还是要有共享的地方。您看这个2019年实施的这个水利局实施的这个项目移交到咱们农业农村局，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纰漏，我们有没有因此进行查漏补缺，反向的去核实一下相关的这些数据或者是上图的这些数字和实际不符的情况还有吗？
5: 有这个。

0: 这个工作是干过，这个咱们农业厅今年先后组织了两次这个系统和实地的核查比对。这种情况，我们像他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就这一户，
1: 就这一户是吧？
0: 很特殊，很特殊。刚才我讲那个，我们马上要实施的这个单向提升这个项目，它是其他的农户有这个需求，但是没有。 也是没有实施过高标项目，因为现在高标项目要报一个项目的话，至少要超过50000亩，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的面积，凑不到50000亩，但是我们可以实施一个其他的这个，筹集其他资金，不用这个高标农田资金。
1: 明白。好，张先生，同步也在线。张先生您好。你好，
2: 你好。
1: 相关的情况，这个农业农村局给您做了解释了吧？
2: 我这刚才在听到这个杨局给解释这个事情。
1: 今年10月份就可以实施这个高效节水的滴灌项目了，也就在秋收结束之后。现在地块的这个整理啊，或者是秋收工作结束了没有啊？
2: 随时都可以。你比方说今天开始施工，我今天都是一天用大型收割机都可以收啊。
1: 随时都可以支持他们的工作。看来这个对于种植户张先生来说，对于土地改造的这个心愿和这个需求是迫切的。我们也希望这个。
2: 这一次50县农业农村局能够替咱们农民朋友把好关、扶好务，好吗？好的，主持人，好的。
1: 好，那当然，这个项目顺利实施完毕之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次邀请杨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项目的进展情况，好吗？
2: 好的，没问题。
1: 实施的效果。张先生还有补充的问题吗？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杨局，就是首先想感谢咱。 这个杭丰这县南木柱啊，为老百姓办了事儿，同时也感谢50县农村农业局领导把我们多年存在的遗留问题给我们解决了。杨局，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是40亩地，原来你们调节的是准备用一号泵泵，就是给我们都是用其他泵泵供水，到时间这个浇水的问题能不能跟上？再一个，是不是农业局应该考虑给我们建泵泵这个项目的？
0: 它不是这个都是用来改建项目，而是比建项目。我们要享受到我的，我们建议的是通过专业人员的给我们最好设计一下。你看你这个泵泵现在离我们要供到这个地图都将近1公里8.5公里。
2: 看
0: 这个泵泵的问题，
2: 杨局看考虑考虑，看是咋样实施？ 今年的泵泵就在你的地边呀？我知道啊，在我们地边了。
1: 要利用那个泵泵，到时间供水能不能跟得上？是这样的，可以。
0: 非常，我们是个双系统的，可以跟上，这个你不用担心。
2: 那好，当时本来是要把你的400亩放进去，本来原计划是放进去的，后来一查系统不行，所以就把你这个放下了。这个可以够上水，这个没问题。
1: 当然，
2: 再次谢谢，再次谢谢杭丰。
1: 不客气，不客气，张先生。当然，所有的疑虑打消之后，我们静待今年10月份实施完毕之后，来年开春耕种的效果，好吗？
2: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那也再次感谢杨书记，我2位我们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1: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包括高效节水项目，包括土地整理项目啊，牵头单位各有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同向而行，同向发力的这样一个效果，最终是达到一个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样一个效果。我们也希望这种 特别普及或者是惠民的一些政策，能够确实的落实到咱们农民的身上。刚才张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啊，到底这个项目实施完毕之后，能不能满足这400-70多亩土地的灌溉需求？杨书记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我们静观其改造完毕之后的效果吧。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视频号。 或者是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再来穿插一个预告：新广杭无热线地主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3场直播活动，明天早晨9点将会和大家准时见面。我们将会走进的是塔城地区，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都欢迎大家通过丝路视听、抖音视频号、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来关注这一场直播。您的疑难愁盼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 有所反馈。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一些受理和办结的情况。前期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中天翰林成品小区的 于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啊，小区门口的人行通道违规占用的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已经反映了三个多月了，也一直没有解决。在小区不远的拐角处还有一个包子铺啊，把摊位铺得特别特别大，甚至是延伸到了人行通道上。但是这家店的这个生意还特别好，排队的人还比较多，电动车、自行车车辆就很容易碰撞到一起，非常影响这个居民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二组组长张琪。张组长您好。
0: 哎，你好。
1: 针对于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场调查核实的情况如何啊？
0: 都投诉都属实。
1: 都属实啊？
0: 属实。
1: 那怎么解决呢？
0: 中天翰林城体那个停车场它是自有的。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求他物业经理还有社区主任都到现场。现场要求他们加装阻车石在人行道两侧。这样的话避免就这个机动车把那个人行通道占掉了。你现在已经整改完毕。
1: 整改完毕啊。
0: 啊。
1: 我们有没有阶段性的去这个巡查，或者是随机性的去巡查一下这个整改完毕之后的效果到底能不能保持，能不能达到长效的这样的效果？
0: 经常去，
1: 经常去、
0: 这个、
1: 是吧？这个没问题。好
0: 啊，
1: 同步我们来连线一下于女士，看她作为业主有没有看到变化。于女士你好。
2: 你好。
1: 现在这个小区周边的这个出行环境有变化吗？
2: 是加了一个石墩子。
1: 那现在违规停车的这种情况还有吗？
2: 昨天我回来是没有的。
1: 没有的哈。那这个拐角处的包子铺有没有规范经营啊？
2: 他那个摊儿撤了，现在是。
1: 摊儿撤了哈。整个出行环境都比较顺畅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好，也再次感谢您，然后给咱们中天翰林诚品小区的这个广大居民共同来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不客气。那也再次感谢张组长，谢谢您。
0: 不客气，主持人。
1: 好，连线咱就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我们抖音新广航模热线的这个评论区啊。不是说没有对接过，怎么知道怎么干？还有这个人想要单独的一个泵房，400亩一个泵房太浪费了。还有这个昨天为什么在抖音当中刷不到新广航模热线？您可以点击关注啊。每天我们是早晨9点准时开播，开播之后呢就会有个直播提示您了。如果直播间正在观看和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还没有点击关注的，麻烦给我们账号点关注。明天新广航问热线问政天山行第三期直播将会走进的是塔城地区，塔城地区各县市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关心关注塔城地区发展的各位网友朋友听众朋友都可以届时在明天早晨9点准时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各类的新媒体账号，新媒体矩阵也会进行全程的现场视频直播。接着时间进入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受理和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3: 新疆专属福利，9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116114，
6: 中国联通。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9月正值秋收攻坚期，田间、晒场、农家院落可燃物激增，加之空气干燥，风力偏大， 秋收火灾进入高发阶段，农户晾晒粮食堆放秸秆务必远离输电线路、变压器、农机设备和生活用货，严禁在田间焚烧秸秆、杂草、残蘑，农机收割作业时及时清理缠绕的秸秆，防止设备高温摩擦起火。晒场粮堆周边严禁吸烟动火，配备简易灭火工具。秋收劳作结束后，全面排查清理田间院落遗留火种，严防秋收一把火，守护丰收成果，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模热线。您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抖音视频号关注新广航模热线的直播节目。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有网友在说塔城私人问题可以问吗？是可以的，只要是您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还有网友在问什么时候到亳州啊，根据节目组的计划，大概是在十月份我们会新广航模热线走进亳州啊。还有网友在这个抖音直播间来在评论区反映的问题啊，建议这位网友他反映的是塔城市的喀拉哈巴克乡阿布拉村的问题啊，高标准农田的这个问题，您欢迎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们，留好您的个人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方便节目组去受理。抓紧时间来接听拨通热线的尼勒克县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1: 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8: 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宁波县这个种地的。然后呢，这个地里面这个野猪比较多，然后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弄。然后像这个乡上的这个乡政府和这个县上的林草局，还有这个乡上的派出所呀，这都有关部门都反映过。但是呢，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我们不知道解决办法，还是乡上也不知道这种解决办法。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个庄稼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得到这个有效的保护，现在迟迟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么搁浅着。
1: 那这个
8: 打电话咨询一下，这到底这个现在野猪这个泛滥的这个肆意的毁坏庄稼，这个现在到底怎么弄这个？
1: 听明白了，杨先生，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态环境确实好了，野生动物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咱们这个作为种植户来说，庄稼经不起野生动物这么折腾。
8: 对。
1: 现在这个就野猪这个群体，根据咱们自己的观察，然后大概是有多大？
8: 它刚开始玉米授粉的时候，玉米开始授粉的时候，它可能有那种花香的原因嘛，什么原因，从那个时间点就开始下来了。山上下来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大猪后面带个二三十个那种小猪，然后呢，基本上我们玉米等到玉米快收完的时候，就等于说把它们给养大了，等于说。
1: 那这个野猪群直接在我们庄稼地里开饭了，当食堂了。
8: 对，对。
1: 大概这个受损的农作物面积是有多大？有没有做过粗略的一个统计？
8: 就像我们前两天，也就三天前吧，我们才把这个山上的旱田这个旱田地的这个清除，然后收完以后，里面具体我们割了1300亩地，可能里面具体估算的话，可能有个200多亩地、300亩地都就基本上就收不上，
1: 绝收了。
8: 对，
1: 野猪它就直接把200-300亩地的这个农作物啃食完了。
8: 对。
1: 从您的介绍来看，从这个玉米抽穗的时候，野猪就在这个农田里开饭了。
8: 对，
1: 一直吃到秋收。
8: 一直到我们收结束。
1: 哎呀，这个野猪吃的是膘肥体壮，但是咱们作为种植户来说是损失惨重啊。那有
8: 现在这个
1: 有没有向这个林草部门去反映过这个具体的问题？
8: 反映过，他们也来了。这个人为呀，还有这个用这个狗牙这种驱赶根本没有用。有些地下就像我们上面旱田离山地近一点还好说。然后还那个啥一点，这个离这个庄子上近的，好像那种水田地里面有些就说，那个野猪来，就说在那个小块地里面待的那种，基本上就是颗粒无收。好多老百姓可能就是。 那天我也是看了咱们这个栏目组，然后我才打的这个热线电话，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弄，一直就这样子。
1: 因为这个野猪它是野生动物啊，咱们还得有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管着呢，咱们也不能随意的侵害这个野生动物，对吧？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驱离又驱离不了，赶走了它还会回来，是吧？
8: 对，
1: 这个土地面积这么大，我们也不可能去拉铁丝网或者是设置围挡，也不太现实。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啊？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尼勒克县林业和草原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托塔乌日图纳森，托塔局长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看来咱们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成效是非常显著的啊，但是这个种植户表示伤不起，200-300亩的这个庄稼被啃食了。那现在我们这个作为这个林业和草原局有没有这个办法来帮助一下村民来保护好自己的庄稼呀？
9: 主持人好，因为是我们近期也接到了这些群众的反映，就是野生动物，就是野猪，就是侵害老百姓这个苞米地里面是反映的比较多。那我们也是县委政府也非常高度重视，让我们也是组织跟当地的乡人民政府，包括我们县公安上的，包括当地派出所联合去调查了一下，确实也存在这些问题。因为这几年我们这块也是加大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以后，野生动物的数量也是逐步在增加，尤其是我们野猪呀，包括狼呀等等一些野生动物，确实频繁在这个牧区包括农区里面是频繁在出现。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主的问题也是每年猪也是刚好8、9月份、10月份刚好苞米在成熟期间，也是到老百姓的地里面来，破坏这些玉米地。那我们前段时间也是过去调查以后，确实也存在以后，我们现在野猪是曾经是它是在国家这个保护范围里面的，但这几年就是国家把这个野猪的这个名目从那个国家的保护里面是去掉，不是自有动物。所以那现在我们这块是可以用桃子呀，包括那以前那个夹子呀等等一些措施来可以抓捕完了以后，是我们要需要有无害化的处理。但是野猪这个东西今天是在这明天在那，它的是活动量也是比较大，又不是在一个区域里面，所以呢我们去了以后有时候只能把它赶走以后过了几天以后又返回来，所以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数量也比较多。现在我们是后期是在上级的要求下，我们也是过去只能是赶走以后抓捕也可以，抓捕可以以后我们当然可以把无害化的处理，但是我们这块也是跟自治区也是沟通过，他现在把这块是肯定是到时候肯定哪一个区域的数量比较多，我们是在逐步去一个处理。
1: 那托塔局长，这个抓捕只能是咱们林业和草原的草原局的执法部门去抓捕，还是咱们村民可以自行？
9: 公安山和民间都可以，我们联合一起去。
1: 联合一起去啊？
9: 对，我们那咱林草部门也没有是一个特殊的专业的，也没有。等等，我们每次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必须跟公安和当地的政府必须联合的一起。
1: 抓捕是手段之一啊，但是这个野猪的活动范围比较大，它活动又极其不规律，对吧？那白天它可能不去。
9: 它是比较不规律的，它那个野猪那个每天也走几十公里的一个活动区里面。
1: 对呀，那我们有没有探索过长效的一个机制？针对现在这个野生动物活动频繁、损害这个村民庄稼这种情况，咱们能不能通过补充商业保险呀？或者
9: 我们这块是今年是2020年的6月26号开始对野生动物致害的这块，是我们伊犁州也是出台了一个政策，跟保险已经开始走保险了，
1: 已经走保险了是吗？
9: 包括牛呀羊呀被侵害的全面开始已经赔偿了，今年刚刚6月20号开始已经执行，我们也给农场包括老百姓全面大力的宣传过这一次。
1: 那这个保险是咱们种植户自己买，还是由咱们林业和草原？
9: 没有，我们这个野生动物致害的事是我们县人民政府投保的，老百姓是如果自己自愿的要就可以，但是其他的全是人民政府全部买单的。
1: 明白，也就是说政府这个替大家买保险，
9: 对，已经买单了啊。
1: 那我们作为这个受侵害的这个农户来说，一旦像杨先生这种200-300亩的土地被这个野猪啃食了，那我们怎么去报保险？是通过哪些渠道？
9: 可以直接给保险公司投保， 直接是那啥就行了，联系保险公司就行了。
1: 也不用联系村组、乡镇或者是咱们领草部门，直接向
9: 保险公司已经开始启动这个程序了。
1: 那杨先生反映的这二三百亩今年造成的现实损害或者是损失，能不能？

0: 赔付的吗？
1: 啊，对呀、啊，根据我们相关了解，我们相关了解也了解过别的地方的，别的地方的人家赔率要比我们要多得多。
0: 嗯，
1: 而且我们当时冰雹打了以后，可能是也不知道保险公司人忙的原因嘛，啥原因？
0: 嗯，
1: 那个东西嘛，它受灾情况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受灾严重一些。
0: 嗯嗯，
1: 然后让他们来看现场，也迟迟不来。最后买以后，那他肯定有一个缓和的时间的。
0: 嗯，
1: 你等到他们来一两个月以后，那个玉米又长势又比原来要好一些了。
0: 嗯嗯，
1: 然后他们就找各种理由，然后就给你能少赔就少赔，能不赔能不赔。
0: 您说的这个农保这一块啊，还不归这个林草部门去管。土塔局长刚才给解释的是，第一是咱们野生动物这块的损害和侵害的赔付问题，我们按照相关的流程逐级去提交，或者是相关的印证资料留好就可以了。这一部分的赔偿是没有问题的。再其次，关于农业保险这一块，我们向农业农村部门再做一个转办，好不好？
1: 好的，
0: 可以吗？
1: 可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野猪，就说是我们这个能不能捕杀？
0: 就说托塔局长再给咱们杨先生明确一下好不好？
2: 这块我们这位杨先生，我们可以补，但是我们必须在当地经济组织，包括我们的村委会，向人民政府和我们当地派出所这些监督下，我们可以弄。万一如果这个我们在个人过去，万一受个意外伤害呀、等等，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必须一个组织的下面必须要以其布列，然后我们也必须无害化的处理。
0: 要这个逐级报备，然后才能实施，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报备之后可以实施，杨先生。
1: 我们前面报备过了，那刚才按照这个局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就算是我们要是进行驱赶或者捕杀的话，也是在这个乡政府或者
2: 乡人民政府在一起组织在给您弄，因为是他这个虽然是从我们的国家这个保护动物的名录里面已经取掉，但是我们不允许在民间呢等等一些流失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必须在当地组织底下去捕猎。
0: 这样吧，
2: 捕猎以后我们要无害化的处理。
0: 托塔局长，线下之后我们请这个咱们林草部门的相关这个职能科室梳理一下工作程序，到底村民该怎么逐级上报，怎么去设置这个围捕或者是保护措施，我们给一个具体的指导，好不好？
2: 对，我们下期会跟我们这个杨先生，我们也积极的联系，一会儿我们再去过去。调查情况。
0: 托塔局长，就在我们这个解答杨先生问题的过程中啊，也有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啊。有网友说，野猪肉好吃啊、能吃是最好的，无害化处理多浪费啊，能吃吗？
2: 不能吃，这个是绝对不能吃的，
0: 绝对不能吃
2: 啊，
0: 要无害化处理是吧？好，当然这个刚才这个托塔局长一直在强调啊。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野生动物啊妨害这个咱们农作物的时候，自己不能设置陷阱或者是其他方式诱杀或者捕杀，捕杀野生动物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2: 对
0: 啊，它虽然不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保护动物了，但是它依旧是受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这个保护的，所以说咱们不能私自去捕杀和猎杀野生动物，哪怕它是暂时对我们的庄稼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农作物有侵害的，我们得想办法让生态越来越好，生态能够越来越平衡，也在想尽办法来保护咱们的这个庄稼。那杨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直接转给咱们托塔局长吗？
1: 啊，可以，
0: 可以啊。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多方的努力之下，能够有效的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也能够维护好咱们村民的切身利益。那线下之后，如果是梳理清楚这个办事的流程之后，我们也希望托大局长再给我们做一个准确的回复，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好，那两位我们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0: 嗯，还有网友说，检疫之后能吃吗？也不能，野生动物是不能私自捕杀和这个食用的，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它在纯野生的环境之下啊。它可能自身会携带一些这个病毒呀、病菌呀，一旦这个食用之后，会对人体带来不良的一些影响，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刚才托塔局长也一再强调，在地方人民政府、包括公安机关和林草部门的指导之下，可以合理的设置一些这个防范措施和围捕措施。但是咱们作为个人种植户，千万不能私自捕杀野生动物，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啊！再次强调。违法犯罪行为，咱们千万不要私自去设置陷阱诱捕野生动物。嗯，还有这个

0: 打老鼠、四害啊，它是可以清除的，没有问题啊。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拨通热线的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屯河区任女士的电话。任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啊，我要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是万达天山苑的一个新交付的小区。就说是开发商为了销售他的那个商铺。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公用绿化带上建烟筒，让他们开餐饮。当时就是在今年4月份，当时建的时候，我们就问了。他们说的是通气孔。然后我们就信以为真了。然后6月份的时候，楼底下已经开了一家餐饮。我们才意识到他就是在欺骗我们，也当时也是欺骗了这些商户。他为了就是把商铺销售出去。就说开什么都可以，但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商铺规划图上，这个还是不允许开餐饮的。
0: 也就是说我们住宅楼的一楼底商是吧？
1: 对，底商。
0: 现在这个排烟管道已经建好了，
1: 这个窗户就2米多。它还特别的低，也就是70-80公分的样子。导致我们就夏季现在没有办法开窗户，夏季通风。我就想着，如果说底商这个下面的话。都开餐饮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生活。他是严重违规了。当时我们给那个物业也反映了，物业说他没有执法权。反映到社区，
0: 这个，
1: 我们社区的书记高度重视。也当时反馈到街道。街道办还有这个城管。都过来看了，就说这是明显的就是违法的行为。因为这个根据物业法规定的话，这个小区的绿地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不允许任何人私搭乱建。就要求他们去整改，或是，但是到现在我们12345我打了好多次，包括我们这个居民楼也是业主反映了很多次。城管给我们回复的是什么？他们管不了。现在8月1号开始，今年的8月1号开始，他们交给自然资源局去管理这个事情。但是自然局。也不愿意管这个事情，是因为城管给我们回复的，已经给我回复过2次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我现在就是，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居民逐级向社区、街道、城市管理部门反映之后，城市管理部门给咱们明确过，这是违法行为，但是执法的主体现在移交到了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到底谁来执法的一个问题，谁来落实的一个问题，迟迟没有明确的答复，对吧？
1: 哎，对。
0: 好，
1: 就说我们，
0: 那现在
1: 这
0: 个排烟管道正常在用吗？楼下的这个餐饮商户正常在经营是吗？
1: 是，有一家开了，有一家搞得挺大的，他等于是把两个门面打通了。也准备要建烟筒，前天的时候建烟筒我们给阻止了。阻止了就是他这就是把那个东西放到一边，就等着这个风声过了，然后呢他们再来建，但是执法部门迟迟都不出面。
0: 那这个经营和业主的利益之间啊，不是猫鼠游戏，对吧？
1: 是。
0: 这个我今天有业主找了，我就停一停；明天业主不来了，我偷偷建，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规的。
1: 对。
0: 那如何去平衡这个问题？到底餐饮商户有没有权利在楼下经营这个餐饮门店？其实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包括这个咱们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包括在实施的过程中。在住宅楼一楼底上是不允许开餐饮，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共识了，对吧？
1: 对，
0: 已经存在的，那我们没有注销的可以继续经营，但是一定要安排这个油烟的净化设施呀，或者是降尘降噪的相关设备必须得齐全才行。那目前这个
1: 对于
0: 新建小区，因为今年8月1号才交付的新小区嘛，对吧？
1: 对，
0: 应该各项设施都是有保障的，各项规定也都在落实过程中，为何又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替大家去问一下。
1: 他这个烟筒啊，是建在绿化带上，他把油烟排到绿化带里面。
0: 也没有做任何的收集，是吧？
1: 没有，就是一个烟筒完了后，把它就直接前面开发商给他们建了有烟筒。烟筒完了以后，他们又搞了一些就是那个排风吧，排油烟的一个设备，直接就排放到绿化带里面了，
0: 直排的，对吧？那这个问题的话，环保部门也能介入啊。 为什么这么多部门都能管呢？
1: 没有人给我们，
0: 没有人管，
1: 给我们业主反馈的就是城管部门给我们反馈。
0: 嗯，
1: 就由城管，我们当时也要求，就是说12345打过以后，我说的你们给直接就是监管的部门，
0: 嗯，
1: 给我们来回复，或是来执法。
0: 对，有执法权限的单位，抓紧时间去落实的一个问题嘛，对吧？这样，任女士。我们正在尝试连线，我们正在尝试连线，咱们城市管理部门，还有环保部门，还有自然资源部门，看能连通哪个部门，我们先让这个哪个部门来进行受理，看如何去落实整改的问题。那当然，对于这个经营商户来说，我前期的这个装修呀，或者是经营呀，已经做了一个投入。那到底谁应该承担责任？是建设单位应该承担责任，还是经营商户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要明晰，看如何落实整改，或者是如何去取消这个本不应该存在的一些设施和设备，还给咱们居民共享的一个绿地。
1: 对对，我就希望不要去推诿，咱们就是把这个事情落实。明明知道它是违法行为，为什么执法部门就相互在推诿？
0: 好，
1: 没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0: 截止到目前，任女
1: 士，今年的8月15号已经又出台了生态环境法，对不对？这个就是明确了这个餐饮污染呀，这些油烟排放的这个，那现在还在顶方这样子去做，你拿这个法规就是一张废纸嘛，为什么没有人来去执行？我们反映的这快将近半年了，
0: 就是当然，这个任女士作为业主来说啊，我新搬进去的小区啊，这种住新房的欣喜感荡然无存。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夏季我不敢开窗户。现在还有一个啥？到时候你如果说大家都纷纷效仿这些开过餐饮的人，这个地方那就蟑螂横行，老鼠蟑螂横行，绿化全部毁掉。谁来管一个？我们的这个诉求，谁来跟我们合理的来解决这个事情？
0: 您的担心，您的忧虑，我们都听到了。当然，如何去落实执法？执法的主体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现在正在尝试联系城市管理部门。截止到目前，这个三方还没有实现通话。这样，任女士，您保持在线的一个状态，我们进一小段宣传之后，看看能否实现三方通话，
1: 可以
0: 好吧？
1: 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秋收硕果，汇满万家，9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4: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抓紧时间来继续关注一下任女士的问题啊。她反映到的是关于百鸟湖万达天山月17啊，在一楼底商开设餐饮门店，并且安装了这个相关的排污管道，但是没有净化设施的问题。到底这个餐饮门店能开不能开？如果确实存在这个违规的行为，如何整改，如何去落实的问题啊？节目助理尝试联系了自然资源部门，但是自然资源部门明确表示，这还是归城市管理部门来进行执法。截止到目前，我们三方还是没有能够实现通话哈。就在我这个介绍情况的时候，看我们节目助理给我一个提示啊，看看能否这个实现三方通话。来抓紧时间，这个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丝路视听284845，是我们丝路视听的邀请码，您可以填写邀请码 成为新广航热线丝路视听的这个专属粉丝。好，抓紧时间来共同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胡晓晨。胡书记您好。
6: 您说的是
0: 胡书记您好。
6: 百鸟湖，哎您好。
0: 哎，线上的是咱们百鸟湖万达天山月一期的业主。他反映说，对，
6: 万达叫什么小区来着？
0: 天山月。
6: 天山月啊。
0: 嗯，一期。
6: 一期啊。
0: 是8月1号刚刚交付的这个新小区啊。现在
6: 8月1号交付的新小区啊。
0: 对，现在这个一楼的底商开设了一些餐饮。而且呢，这个安装了排烟管道，没有油烟净化设施。前期呢，业主呢也通过社区街道办事处向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反映过，咱们执法人员也确实到了现场，也明确过这是违法违规的行为。但是，就在最后一步落实整改的地方缺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6: 行，我现在就核实嘛，我给您回复好吧。因为我们一定依法依规，如果他确定是违规建筑或者没有装油烟净化器的话，我们一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好吧？
0: 那现在我们从政策层面再来给这个任女士做一个解答好吗？胡书记，现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也好，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也好，都已经明确过，居民楼下是不允许这个开设餐饮门店的。现在我们这项规定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有没有这个落地实施啊？
6: 一定会落地实施，也一定其实也在落地实施的啊。
0: 明白。那我们就现场的情况，任女士还在线吗？
7: 哎，你好。
0: 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交给这个胡书记？
7: 可以
0: 哈，我们再明确一下点位，然后如果是现场执法人员到现场的话，您做一下必要的指引好吗？
7: 可以
0: 啊。
7: 我的电话是135。
0: 这样，任女士，线下之后我们点对点的转办给这个胡书记，好吧？
7: 好的。
0: 那胡书记有第一时间的调查核实的结果，也麻烦给新广航热线节目组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6: 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我马上就安排这个事儿，好吧？
0: 好嘞。
6: 好，我们一定落实好的啊。
0: 好，再见，两位。
7: 我们的诉求是尽快解决，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计划。
0: 胡书记刚才也承诺了，任女士保持电话畅通，第一时间对接，好吧？
7: 谢谢。
0: 好，
7: 谢谢啊，
0: 两位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虽然经过一个等待，但是听到了胡书记肯定的答复，第一时间去落实，第一时间去现场，第一时间去整改，我们静待整改的一个效果。现在目前可以通过胡书记明确啊，这个居民楼下不允许开设餐饮，这是硬杠杠，必须去落实的。那如何去整改，如何去落实，我们静待效果。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网友的在评论区的这个留言，还有人在问我们的这个丝路视听的邀请码284845啊，284845，如果是有这个网友知道的，帮我们打在评论区好不好？让更多的网友能够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到新广航热线节目，新广航热线节目的丝路视听客户端的就在 C 位。您点击进去就可以一键提交您的诉求，您的联系方式、真实姓名、所在地州县市，还有问题的简单诉求、图片、视频都可以一键进行提交，我们也会精准的去对接12345平台，284845。感谢各位网友。还有这个网友在评论区反映说，尼勒克县农机补贴到现在还没有发放，县财政局说资金比较紧张。具体是哪一年的什么类型的农机补贴，没有发放的原因是，目前你个人掌握的情况如何，欢迎这些信息你补充清楚之后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们新广航热线抖音账号。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蓝调一品的业主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好。
8: 您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8: 是想反映一下我们小区电梯的事情，就是我们小区这个楼它是属于公寓式的住宅，就一层有20户，然后有19层，就是将近有300户上千人。我们小区这个这栋楼一共是有4部电梯，但是近几个月以来，这4部电梯是属于一直是长期有至少2到3部在坏，就用不了，然后只有1到2部然后可以用，但是可以使用的这2部电梯它也不是一直能使用，它是一天可能有 20个小时可以用，大部分是一部电梯，但是这存在的电梯也出现这种不安全的事情，就是，把人困在里面，或者掉梯，或者说是他往上走就。

0: 自己往上走，不受控制，这种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说是偶发性事件了，是每一天都存在。
1: 那物业公司进行维修了吗？进行维修过吗？物业，反正我们每一天都在群里面，就出现问题在群里面就给物业说，物业每一天都是说在修，然后再跟维保单位联系，然后再修。可是这个事情已经几个月了，也就是一直在修，一直彻底解决不了嘛。
0: 这个电梯就恢复不了，然后现在这个事情是从以前可能一个星期会有一两次这样的情况，到现在每一天一两次，而且调梯特别的频繁。昨天调了两次，然后之前我在群里有看到，也有这个邻居们就是打过那个123、145，包括就是把人困在电梯里之后，消防跟警察也都来过，然后物业说我们现在这个小区它是那个老旧小区电梯的那个政府应该是。 就是那个就更换电梯，然后我们的电梯是还在制作中，可能要装上的话得到11、12月份，装上都算快的。然后物业一直说在等换电梯，可是在这个电梯没有得到更换之前，那我们的人身安全怎么保障？那在这种楼里面有老人小孩，包括就是这个行动不太方便的人，现在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出行安全。
1: 现在很多次就昨天有两次电梯停在那里了之后，电梯里的人不敢再继续坐了，然后就顺着楼梯走下去。可是像我们这种抱着孩子推着这种车的，如果卡在了楼梯中间的话，就是这个中间楼层，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上也没有办法下的。现在这个两个诉求啊，第一就是在这个电梯没有到之前，维保责任该如何落实？第二，这个电梯到底能用不能用，能不能安全的使用，对吧？现在刚才。 听您了解到了这个情况，物业已经做好了这个更换电梯设备的一个准备工作，预计11月12月就能够落实更换的这个责任。但是这将近3个月的时间段，如何确保这4部电梯在临时试使用的过程中确保它安全，能够一次性维修好，或者是确保每天都能够进行巡检，必要的巡检和巡查，来确保这种掉梯呀，人员被困的这种情况能够少发生或者是不发生。
2: 对，这样我们正在尝试联系住建部门，看能否通过住建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因为这个特种设备它有必要的维保单位，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频繁的故障？故障点到底在哪？能不能进行临时性的更换或者是维修保养，能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暂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现在我们节目助理刚才尝试连线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的科长库尔班，他说这个出现电梯，因为24小时运行嘛，出现问题是正常的，但是他们也接到了这个123、145的转班单，要去现场去核实的，但是电话一直没有接进到这个直播间里头，这样陈女士您保持电话畅通，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转交。执法部门或者是这个检测部门也会第一时间去现场去看，确保咱们在更换电梯之前，咱们所有居民的出行能够少受影响或者是不受影响，能够得到安全的这样一个保障，好不好？好的。好，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再见。这个问题啊，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科监察科将会上门去看。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电梯管理制度是一梯一编号，每部电梯里边都会有这个安全责任维保单位、维保人、应急联系人，包括这个它的电梯的检验检修的这个时间的公式，上面也会有监督电话。当然，如果发现电梯运行异常的话，咱们还是不要乘坐电梯。现在刚才陈女士介绍的情况啊。 一共就4部电梯，这4部电梯没有一部正常的，这严重影响到了咱们居民的正常的出行和生活。老人小孩被困，时有发生，这样的安全隐患，我们也希望通过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的这个介入，能够把它消除掉。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再来做一个预告，问政听山新啊，第3期节目走进塔城地区，我们线索依旧在征集当中。明天早晨，节目将会正常的通过新广航播热线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届时全平台都会来聚焦。
1: 走进塔城的这场专场节目，明天早晨9点，关于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您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或者是有哪些民生实事并没有落实好、整改好的，也欢迎向我们提供线索。届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也会开通现场的直播热线，直播热线也会在节目开播的第一时间向大家公布。当然更多的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向我们汇集。目前塔城地区的线索仍然在征集当中。我们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啊。有人说人身安全很重要，没错啊，安全是红线和底线，谁也不能碰触。还有网友在质疑说，这种情况这个电梯还能用吗？新设备没有到之前，现有的设备那通过维护和保养，那能够暂时替代性的使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安全是底线嘛。两个事情一起说怎么不可以吗？是可以的。什么哪两个问题？还有网友在提问说，小区改造项目单元楼门口的路停车位开挖了3个多月都没有恢复路面，找谁？具体的这位网友，您可以把这个详细的信息以私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在什么地方、哪个小区、您的联系方式，这些关键信息留给我们，好不好？后续这个节目组的编辑记者也会重点的给予关注。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好，已经私信给我们了是吗？好的，没有问题。发送私信一定要留好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节目组具体的找您核实和对接详细的情况。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有网友在不断的发送私信，反映自己的问题和诉求，私信我们都会收到了。有这个李博在说啊，刚从外面走路回来，不便发消息评论。刚才听到了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啊，很多地方都存在，快乐也特别多。占道经营对于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啊，还有人行道上摆满自行车、电动车，甚至还有汽车停放的，甚至有在人行道上骑行摔倒的，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当然，城市的这个公共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的去维护，单靠执法力量去保障确实非常有限。我们也发出倡导，广大的这个私家车车主也好，还有这个电动车、自行车的使用者也好，我们不要乱停乱放，尤其是这个人行道啊，盲人的通道，咱们不要随意占用、肆意占用。看看节目时间，也要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收看。再来做一次口播的预告，明天早晨9点，新广航空热线问政天山新将会走进塔城地区，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届时关注收看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9月秋季大风天气多发，风力加速火势蔓延，扩大火情范围，防火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大风天气严禁户外动火、焚烧杂物、祭祀用火，杜绝露天吸烟遗留火种。居民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窗外枯草、杂物、落叶，防止飞火引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7: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7: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6: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7: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8: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家长要做好儿童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打火机、火柴，不触碰插座、电器开关、打火机、点火器具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发生火灾不要慌张，牢记火警电话119，不独自躲在柜子床底下，可通过简单逃生小游戏教会孩子基础避险常识，守护孩子平安，防火教育从小抓起，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稍后法治进行时节目将为您送出以下主要内容：明知房主配偶不愿意卖房，但买家执意买房，住不进去的法律风险谁来承担？常年遭遇家暴的母亲被儿子辱骂，被侵权人该如何维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张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各位网友听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8: 说法解律，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房产交易纠纷，以房屋共有人不同意卖房，但购房人啊仍然执意买房，这种情形下购房人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9: 2026年1月，陈某与钱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陈某以70万元总价购买钱某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某小区的一套房屋。合同签订当天，陈某支付定金及大部分购房款共计67万元，双方办理了房屋交接。随后，钱某的妻子李某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警，并打电话告知陈某，这套房屋是其与钱某的共同财产，钱某是擅自出售，他对此不知情，且坚决不同意卖房。但陈某并没有把李某的告知放在心上。一个月后，他与钱某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过户，陈某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为单独所有权人。但后来因李某拒绝腾退房屋， 陈某将其起诉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

0: 请求判令李某腾退房屋，并赔偿租金、物业费、暖气费等损失共计3.7万多元。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本案当中，夫妻俩共有一套房产，其中一方呢拒绝出售，但是另外一方执意卖房，房子也确实卖了，但是拒绝卖房的老房主坚决不腾房，于是新房主和老房主对簿公堂。最终法院将会如何定分指争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张迪以案说法。你好，张法官。
2: 丁楠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这个房产呢是李某和丈夫的共同房产，但是我们很好奇一件事，李某坚决不同意卖房，但是这个丈夫呢却把这个房子给卖掉了，这个房产信是如何登记的？为什么妻子不同意卖房，丈夫还能把房卖了呢？
2: 好的，那么我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案情的具体情况。李某与钱某是夫妻关系，案涉的房产呢是登记在钱某的名下，人民法院在认定不动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会审查购买房屋的时间，购房款是否来源于共同收入及双方是否有财产协议等因素，来认定这个房产是否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是钱某，也就是丈夫原单位的集资建房，于2018年竣工，是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以双方的共同收入来购买，无财产协议，那么应当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其次呢，案涉屋是丈夫原单位集资建房，办理登记手续时，妻子并未参与此事，所以登记在了丈夫的一人名下，共有状态呢也是单独所有。第三呢，这个夫妻共有房屋处分的时候，实际上是应当经过夫妻的双方同意的。那么妻子不同意卖房，因为她作为友人对房屋是享有合法权益的，丈夫擅自出售，她不知情也没有追认，丈夫把房子卖给了这个买家，法律上呢属于无权处分。但现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的时候，通常仅做一个刑事审查，所以这个案涉房屋呢仅登记在丈夫名下，而且形式为单独所有，所以不动产登记部门询问时，这个丈夫称为单独所有又无其他共有人的情况，不动产登记部门就办理了过户手续。
1: 就等于说这个是个乌龙事件啊，就为什么这个房子它其实取得呢是夫妻俩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是属于共同财产，但是它是男方的这个单位集资建房，登记的时候呢就登记在这个男方名下，而且呢是单独所有并不是共同所有，就是登记的信息和实际的状况是名不符实的。那么房产登记部门这个不动产中心，人家没有像法院的这种法定义务，人家只是做形式上的审查，所以他就钻了个空子。但是您钻完这个空子到人民法院，这个事儿可能就不是这么认定了，是吗？
2: 是的，我们是作为法院来说，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定是要详细的去核查这个财产的取得的一个情况。就根据我前面所说的，肯定是要做他这个取得的时间，然后取得时使用的财产，以及有没有财产协议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最后去确认财产呢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就等于说虽然是登记在一方名下，但是并不代表这样的房产它就是归一方所有，还是要查看这个资金来源和取得时间以及婚姻存续的状况，是吗？
2: 是的。
1: 好，那么本案被告李某发现丈夫钱某卖房之后，他其实没有坐以待毙的，他是立即致电了这个打算购房，现在呢也是成为新房主的陈某，他明确表示这个房子呢是共有房产，我拒绝卖房。但是陈某呢对这样的警示呢是置若罔闻，最终呢导致交易发生。那我们就很好奇，人家老婆都说了人家不卖房，您还偏要从人家账口中去把这个房子买上，那您取得这个房屋所有权的这个行为，依据相关的法律该如何评价呢？张法官。
2: 是的， 陈某在这个合同订后这个办理过户前呢，他已经接到了这个妻子的这个电话和这个报警的信息，明确的知道了这个房屋呢是一个夫妻的共有财产，同时共有人也就是妻子这一方是不同意出售房产的。这个时候作为正常的买家，他应当停下来停止交易，要去核实一个房产的具体情况，他有一个谨慎交易的义务。要求呢这个卖房人一定要取得其妻子也就是共有人的同意，或者呢要要这个共有人取得这个共有人的追认。但是他没有进行这些行为，而是执意的要求继续办理过户，并且也通过这种形式使得这个产登记到了他的名下。那么我们认为他这种行为就可以证明他在受让房屋时主观上已经不是善意了。那么这个登记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在登记的这个基础呢是存在这个无权处分，受让人又不是善意的情况下，真实的权利人是可以依法追回房屋的。
1: 就等于说你明明知道这个房产交易是有疑问的，但是你装作不知道，看着这个产权登记什么都能办，你以为这样办完之后就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房子妥妥就是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吗？一是受让方啊，有没有转让权，这是共有财产，人家另外一个配偶已经说了坚决不同意卖房，但是呢您非要去买，这个呢就已经是非善意了。同时呢您非要买，那在这个房产登记部门他可能是形式上的审查他没有那么严格，您可以浑水摸鱼暗度陈仓，但是你真正到了人民法院你要真正的占有的话，那估计事儿就没有那么好办了，是吗？
2: 是的，我们一定会对这个善意的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因为本案中呢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无权处分，共有人其中只有一方同意处置房产，另一方不同意，那么这个丈夫呢就等于是他在妻子不同意的情况下无权的处分了妻子的份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取得所有权，那么要求买家一定要是具有善意。那么在本案中我们认为这个买方呢他是不具有一个善意的外观，
1: 就是你完全不知情，这个也不能是说你明你非善意，是吧？就是你也不知道，从形式上就像这个不动产中心他就没过错，因为确实是登记在这个丈夫的名下，而且是他个人独有的，并不是这个夫妻共有的，但是人家老婆都给你打电话了，而且都报警了，那这种情况你还置若罔闻，非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其实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信息登记方面最终让这个乌龙事件完成了过户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这不代表着这样的一个共有房产因为办理了过户他就真正能够成为这个丈夫能够单独处置的，他是无权处置这样的夫妻的共有的这个房产，除非配偶许可，但是配偶是不许可的。那么您刚也说了，这个买房人陈某他是非善意取得，在民法典当中呢对善意取得是有相关的定义的，依据本案您给大家解析一下陈某为什么会被认定为非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如果是非善意取得在法律意义上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善意取得这个概念呢其实它从字面上去理解就是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就这个买方呢在这个事件中他首先要没有过错，就像丁楠您说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呢他在这个事件上其实虽然发生了错误，但是其实是一个形式上最后导致的结果，其实他本人主观上是没有错误的。
1: 对，就是，
2: 因为他只做一个只做形式上的审查。
1: 对，
2: 那么对方告诉他这是一个单独所有，他就进行一个登记。可是我们这个买方呢他就存在一个非善意的情况，就是你已经明知了这个房子的产权是现在的这个交易呢是有瑕疵的，瑕疵的情况下你是应该停止然后要核实确定这个具体的一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的情况， 才能再接着和情况下才能接着交易。他是在知道这个交易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呢，依然坚持继续往下交易。其实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这个概念上去理解，都可以感觉到他在这件事情中的这个非善意了。
1: 对，就是一意孤行。之所以最终呢，他好似已经是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了，只是说钱某卖房的时候不诚信，导致了个乌龙事件。

0: 给他过了个户，但是你过户不代表这个房子真的就是你单独所有，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一个房产啊。好，我们理解了民法典规定的善意取得之后，也能够真切的理解到什么叫非善意取得。你明明知道是这样，还将错就错，将计就计，不是像不动产中心这样啊，就人家确实是对这个事儿不知情，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而且是单位集资建房，登记在一方名下，这也是很正常的，是不是？那陈某最终呢，他是通过非善意的方式来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最终闹到了法院。依据法律，他如果是非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这个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
1: 这样来说吧，首先第一点，他不能从这个真实的这个层面去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虽然已经登记了，所以他不能以这个房屋所有的身份呢去要求这个，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妻子去给他腾退房屋。第二呢，是他要求这个妻子方赔偿这个租金、物业费、暖气费这一方面的损失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所以他就没有这个物权的基础，所以他也没有要求对方赔偿的权利。那么他只能依据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去向当时的这个出卖人，也就是这个丈夫，去主张他的违约责任，比如说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一系列。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卖房人也就是这个丈夫，他可能存在已经将房款挥霍或者是花费了的这个情况，那么买房人就有可能面临这个钱房两空的这个风险。这个共有人也就是妻子，如果另案的去主张权利呢，现在即使登记在你这个买家名下，那么登记也是有可能会被撤销或者更正的，然后还要承担这个诉讼费。
0: 就人家肯定
1: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0: 对，就是对方他会起诉你的。你以为你通过不动产中心顺利的取得了这个房屋的过户，那这房子就是你的吗？那是人家的夫妻共有财产，人家老婆都告诉你了，人家不同意卖，你非要买过来，买过来之后，那人家老婆能愿意吗？不愿意，拒绝腾房，同时呢再起诉你，要求这个房屋再登记回来。那如果是诉的话，肯定是败诉，败诉完了之后，这个诉讼费还得由你自个儿再去承担一遍，就等于说没事找事儿。
1: 对，还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手续的费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在这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如果共有人通知到你说，那么我现在对这个房产的这个交易呢是有
0: 异
1: 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跟夫妻双方共同协商，不能只听取一方的意见。
0: 对，就是不要觉得这个产证上怎么写，这个情况就是怎样，不动产登记的情况跟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它不一定是一致的，最终这个房子究竟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独有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最权威的部门说了算，是吗？
1: 起诉到法院来的话，那么我们当然要根据事实和证据去
0: 进行一个审查，
1: 对，要最后去确认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0: 那其实作为一个买房人，如果你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对方呢已经提了异议，你又不通过法院的话，有没有办法来核对这个房产它是夫妻共有还是个人独有？
1: 首先当然是如果对方已经通知你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要求对方给你核查一下结婚证呀这些信息，
0: 就可以依据法律来推算一下，是吗？
1: 是的。那么看一下对方是不是，比如说你这个房子的取得时间，那么我是2021年取得的这个房产，那么我们结婚证上写的这个结婚的登记时间可能是2015年，那么很明显这套房子取得是在这个结婚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就肯定有风险了，就是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和购买的一个房产，那么你就要再接着询问他的这个购买资金呀什么的问题。像在本案中呢，我们这个丈夫其实他也有所主张，他说这个购房的资金包括后续还贷的费用呢，他认为都是他自己的这个工资去支付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房屋呢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这种朴素的想法呢，我们在法律上是不支持的。因为你夫妻之间呢，这个
0: 财产是混同的，
1: 大家都是可以接受。对，因为我们双方的工资不是说男方的工资是男方的工资，女方的工资是女方的工资，不是这样的。
0: 你要分得这么清，你就不要要婚姻，是吗？
1: 是的。那么你在婚姻中支配你自己的工资，其实就是在支配

0: 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然后用你自己的工资去购买的这个房屋，除非你们双方之间另有协议，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财务去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有协议约定的情况下，
1: 嗯，
0: 否则其他的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这个房屋呢，那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只要是婚姻期间，哪怕丈夫呢就是用自己的钱没花妻子一分钱，你买的这个房子也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的每一分钱都是这种共有的状态，除非你是约定好你们就是 AA 制夫妻，甚至在婚前都搞了财产的这个协议或者是公证，
0: 嗯，
1: 如果不是这种状况，那真的就是你那种朴素的认知拿到法治社会来这不适用，你以为和法律规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最终呢我们是要依据法律来办事儿，而不是依据我们朴素的这种认知来办事儿啊。好，房屋交易过程当中，陈某呢作为买家，他是一意孤行，非善意取得了这套房产。同时呢，这个出让人钱某呢也是一个朴素的法律认知啊，认为都是花自个儿的钱，凭啥要和老婆共有？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不是您自私一下不想给老婆就不给的，是不是？所以呢报应很快就来了，这个房子也交易了，也过户了，但是人家这老房主李女士就拒绝腾房，那么新房主陈某呢可能也不知道这些相关规定，还把李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主张腾房，同时还主张了一堆的损失。那么最终法院对这起纠纷是如何定分指证的呢？
0: 我们法院经审理以后呢，是认为这个陈某和钱某，也就是买方这个房屋的这个共有人中的丈夫签订的这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呢，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但是合同有效呢，并不代表就是你一定能够取得物权。从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合同有效和取得物权之间呢是不能够直接去划等号，因为呢还存在一些就是阻却的理由。像我们本案中呢，这个陈某也就是买家，在得知这个存在共有人且共有人又不同意出售房产后，他仍然要办理过户，我们认为他主观上就不具备善意，那么就不能构成善意取得，不能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那既然他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他基于这个所有权而要求对方腾退房屋、赔偿租金、物业费、暖气费，这些就丧失了基础，也没有事实和法律的这个依据，所以我们依法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的受理费呢也是由他自己承担。
1: 嗯，真的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啊。但是在这个纠纷当中，是陈某他就可以受这个窝囊气，他就没有办法主张权益了。其实刚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作为这个妻子李某，他该如何主张维权，这是他和丈夫钱某的夫妻共同房产，但是钱某呢认为这都是花自个儿钱买的，就不愿意和妻子共有，但是法律不管你这么多，这就是共有的。如果妻子执意要回这套房产，比如说登记，你现在登记在陈某名下，你还来起诉我让我腾房，我不仅不腾房，而且呢要再登记回来，李某他可以提这个诉讼请求来维权吗？当然刚刚张法官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啊。此外呢，其实我觉得陈某他也挺委屈的，因为他买房的这个手续可是办的真正的全都是依法办事儿，从形式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了临门一脚想要把这个房子拿到手的时候反而出问题了。那你其实从本本上，人家现在是有本本的人，房子可是到了这儿不是以交付为准了，如果陈某他想要维权，他又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益？案子是判了，这个权益的维护后续的这个法律疑点需要张法官来给做一个解析。
0: 是的，我们从这个案子中呢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太审慎的交易行为实际上会引发很繁琐的法律后果。
1: 对，因为
0: 本案可能会引起三个诉。首先第一个诉呢，就是我们的买家他虽然办理了过户登记，但是他没办法实际占有房屋。
1: 对，
0: 因为原房主拒绝腾退，这个时候呢他会引发一个诉讼，他要求对方去腾退这套房产，
1: 但他败诉了。
0: 这个时候对，然后原房主呢他当然是不愿意腾退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也希望要恢复这个案涉房产
1: 的登记。
0: 对，她希望这个房子呢原恢复到她丈夫的这个名下，那这个时候她就会产生一个诉讼，她要求就是撤销他们这个已经办理过户的这个登记行为，要这个房产

0: 再恢复到丈夫的名下，这又产生一个诉，然后呢，当这个行为如果我们，因为这个案子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1: 就已经来起诉了是吗？是的，是的，是同步来诉讼的，就我们也。
0: 我们也去进行了一个判决，我们认为呢，在这个本案的情况下呢，是需要恢复到这个丈夫名下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交易呢，就合同有效，但交易无法继续进行了呀，因为法院已经判决这个房子要恢复登记了，等于现在你的登记也要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买家你能做的事情，那你只有向当时跟你签订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共有人中的丈夫，向他去主张你支付出去的房款以及违约金还有你其中的这一类的损失。那这又会引起一个诉，实际上我们在交易中如果审慎的去选择，如果终止这个交易，或者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跟夫妻双方共同协商，
2: 那么不会引起这么多的诉讼。是，你还跑过来告别人要腾房，别人这边要让你恢复登记，然后其实你最终落了个什么房屋登记要恢复到原房主名下，你的钱也在原房主那儿，你买了个啥，买了一堆要支付的诉讼费是吗？你告别人支付了诉讼费，但是你非善意取得，那别人要恢复登记，那别人要让你承担诉讼费和所有的费用，你还必须得承担。这时候如果你再向这个丈夫钱某去主张退房款还有主张违约金，如果他把钱花了怎么办？给你拖着。
1: 是的，这个就非常有风险。
2: 好，那这个房屋交易过程啊，其实它是需要诚信交易，要善意取得，否则呢，面临的这个法律风险和诉讼风险就在我们眼前，就像陈某搞的这个事儿，人家老婆说了不卖不卖，你还偏要跟人家的老公把这个房子买到手，结果买了个什么？买了一堆麻烦。陈某买房记给房产交易过程当中避免法律纷争带来怎样的警示呢？张法官。
0: 可以说，首先对购房人来说啊，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核实这个产权的来源和一个共有的情况，特别是单位的这种集资建房、房改房、回迁安置房的，一定要查清呢这个房子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那存不存在这个继承共有、抵押、查分这一类的情况。 凡是登记在一人名下但可能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定要跟夫妻双方去共同协商这个买卖事宜，或者要取得这个至少要取得这个配偶的书面同意，不能轻信这个卖房人方所说的我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这个价格我可以做主等等，我签了字就可以生效这一类的承诺。
1: 还是再有呢，就是要树立这个就是合同，签订订立，然后履行，但不一定能代表你就一定可以取得这个物权的这种意识，就是说不是我们签了合同，然后办理了过户，那么就一定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这个就已经就是说万无一失了，我都过了户了，没有任何人再能让我过回去，不是这样的。那么从法律的规定角度来说，如果法院经过审查， 我们知道这个买方呢，在这个买卖的过程中存在这个非善意的情况、不诚信的情况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咱们就说这个善意取得的这个要件上，比如说你的这个当时订立合同的这个价值明显的去低于一个市场价值，然后你又存在一些这个非善意的这个关啊这一系列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2: 那法院有可能是会判决你这个房屋要原过回这个原房主的名下。所以在我们朴素的认理头，我签了这个买卖合同，我也成功过户了，像这种不动产就是以登记为准，但实际上这个案例呢，就给我们上了一课，买卖合同有没有效？有效。 但是你真正能不能取得这个房屋，你不能取得，因为是卖房人这个丈夫他越权处置了这个房产，因为共有房产，另外一方是不同意卖的，所以其实真正到你想拿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是行不通的。那你前面的其实都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有效不代表你就真正能够住到这个房子里面。这其实呢， 也是这个案子当中它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啊，就是可能让大家很难理解，就是它所有的这个程序都是合法的，但是到最后呢，因为它是非善意取得，你形式上的这种合法不代表实质上的合法，因为实质上它是。

0: 但是现在呢，钱没了，房子也不可能登记在你的名下，对方怎么给你这个钱，能不能给得出，这些都会让这个买房人陈某非常的被动啊。所以非善意取得他人的房屋，这个风险呢就在眼前，非常的大。而且呢，买完之后一堆的麻烦。我们分析完这个房子呢，在经过乌龙消之后，最终呢是可以再恢复到原房主的名下的。但是作为李某啊，就这个妻子，我觉得她应该是比较难受的。这个房产明明是夫妻共同房产，但是她的丈夫钱某一点都不尊重她，而且这个买房人不知道是不懂法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不了解夫妻婚姻存续期间房产它真正的归属是比较复杂的，他就偏听偏信买了钱某的这个房子，最终呢闹出了乌龙事件。房子最终呢是可以恢复登记到李某的丈夫钱某名下，可是如果李某他没有安全感了，如果还像这样登记的话，钱某下次再卖了怎么办？李某他可不可以起诉，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要求这个涉案房屋就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一个登记，加上他的名字，这个事儿能办到吗？张法官，
1: 在案涉这个房屋呢恢复登记到这个丈夫名下之后呢，妻子如果就是双方协商不能一致的情况下，妻子是可以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涉案房屋是夫妻共有财产，并且加上他自己的名字，这个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首先呢，案涉房屋明确着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登记信息呢又与这个实际的情况不相符，那么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之后呢，这个妻子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等程序去办理这个涉案房屋的这个不动产的变更手续。
0: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李某来说，他只是要求恢复登记到其丈夫名下，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彻底把这个法律风险给消除啊。真正消除，对于不是足够自觉的配偶，我觉得就是得算得清楚，就是得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是要把他登记成夫妻共有。你真的要处置的时候，你就得经过我，不是说你到这个不动产中心去把不动产中心忽悠一下，把这个买房人忽悠一下，然后我在房子里面住得好好的，你要让另外一个案外人来说让我去腾房，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真的会让人也非常的火啊。所以其实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购买夫妻共有的这种房，或者是人家婚姻存续期间的一个房产，一定要把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性质搞清楚啊，特别是对方的这个两口子意见都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多加小心，以免遇到像陈某这样的买房经历，真的是很糟心，同时呢还会搭上自己的钱，不划算。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张迪以案说法，谢谢您张法官。
1: 也谢谢丁楠。
2: 读书不绝，以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新起航。
6: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6: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6: 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支持播出。
0: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

0: 来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苗律师您好。
1: 丁楠好。
0: 因案涉家事纷争，因听众的诉求，我们进行匿名咨询。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的问题。常年遭遇家暴的母亲被儿子辱骂，被侵权人该如何维权？
2: 是有一个被家暴了将近40年的老人，他的那个案子在法庭开庭的时候，法官都不让他说话，这样。这个老人结婚40多年了，被家暴了将近38年，被她丈夫家暴。前一段时间家暴她的，诈骗她的这个女儿，就是说你把钱给我，然后帮你买地。她的丈夫骗她的大丫头骗了19万，完了以后她儿子做伪证，这个案子没有立案。然后她就打电话说，哎，你不应该撒谎，你要说实话。她儿子就骂她，就给她泼上泼脏水，然后她气不过，之前就把她儿子起诉人格尊严权的案子已经起诉到县法院了。在县法院她递交了20份视频，就说中间的很多的事情，说她的经历，说她儿子这个言辞不实，且有他儿子骂他的录音证据。但是在法院一审的时候，法官不让他说话，你知道吧，不让他说话。法官说你别说话，让大家说。在法庭上就这样给他，这是原话。被告他儿子没有出席，反而让这个家暴他的丈夫出席，然后让他家暴的丈夫迟到了半个小时，仍然是只让他丈夫说话，不让他说话，不让他，因为他老人嘛，有些事情不能一次性记起来，他就做了20份视频，要求法庭当庭的完整播放，法院不给他播。他的诉状精神损害赔偿要1块钱，他就不是为了要一审判决让他儿子给他道歉，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执行，完了后他就上诉了，就相当于就是啊，你说的对，就让你赢，但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完了以后他就上诉了，上诉了以后他要把这些播出来，马上就要二审开庭。
0: 好，我们梳理一下问题。岳母在结婚后常年遭遇家暴，鉴于当时的传统思想和经济能力，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起诉离婚。几年前呢，岳父骗大女儿19万元，说买地，最后也没买，这钱呢也不退。事情闹到了派出所，岳父家的大儿子给岳父做了伪证，导致这个案件没有立案。岳母在得知之后责怪儿子不该做伪证，但是呢却遭到儿子的辱骂。岳母气不过，就以儿子侵害其人格尊严权起诉到法院。在立案环节，经过法院指导，同时主张了精神损害赔偿金1块钱。这个案件呢，在一审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官呢没有采纳岳母的要求，播放其提供的20条视频，同时呢被告也没有出庭。法官呢对迟到了半小时到庭的第三人岳父询问了很多情况，最终呢法院一审判决岳母的大儿子要向其赔礼道歉，但是岳母觉得在一审过程当中呢法官不听他的指证，为法院判决之后呢他的大儿子也没有履行道歉义务，所以就选择了二审上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来问一下二审的情况。你好。
3: 哎，你好。
0: 嗯，审已经开庭了吗？
3: 是的，已经开庭了。
0: 嗯，庭审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嗯，庭审的情况是，法院是让我们岳母就是充分表达他的观点。嗯，就是上午和下午都一直在说，法官看他没有说完，然后也认可了他那个叙述的事实，然后看他没有说完，然后因为时间也比较长，将近40年的家暴，被家暴的历史。
0: 嗯。那就等于说法官用了1天的时间听当事人陈述。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被告还有第三人您的岳父是否到庭？
3: 对方没有到庭。
0: 嗯，那这个二审判决现在还没有下来是吗？
3: 是的。
0: 嗯，好，在一审过程当中，你的岳母认为呢法院没有充分倾听他的意见，咱们在二审诉求当中对这个也进行了一个表述是吗？
3: 对，是的。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庭审当中它的一些法定程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苗水律师。苗律师好。
1: 嗯，丁楠好。
0: 嗯，好。这起案件啊，它是一个名誉权、人格权的侵权案件。法院在立案环节呢，就指导当事人要提起精神损害抚慰金诉求。那这个有法律依据吗？其实当时原告他去起诉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主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在写诉状的时候，法院提出了。提出之后呢，其实法院一审判决当中也没有为当事人去主张这项赔偿。法院通常他都是如何判？为什么在起诉环节

0: 法院要指导当事人要加上这个诉求呢？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其实我们不能用这样一个思维啊，就是立案的环节，所列的这个诉讼请求，一定会在审理之后被支持，这两个是完全是两回事儿。
0: 嗯，
1: 就是法院在立案的环节指导这个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的这样一个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法院行使的一个诉讼释明权。
0: 嗯，
1: 这个诉讼释明权在很多这个立案过程当中它都是存在的。实际上我在一个角度，它更多的是考虑到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个角度啊，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首先，对于这个人格权的这种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核心以及判断的标准，是这个侵权的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进入到审判之后，法官审完之后，即便是你在立案的时候，法官看完，哎，你这个是一个人格权的侵权案件，往往呢在立案的时候呢，立案厅的立案法官他会释明说，你除了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或者赔礼道歉之外，实际上呢人格权的诉讼你还可以提起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行使立案的这样一个释明的权利。但是这不代表着你这个诉讼请求一定经过审理会被法院支持，因为审理过程当中才会打开你这些所有的这个证据啊，看这个证据是不是比较的符合我们民事诉讼过程当中的三性，最终呢能够得到法院的确信，这是两个环节。所以呢立案环节它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这样一个指导，行使立案的诉讼释明权，它不能等同于经过判决之后就一定会支持这种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啊。
0: 就是说在窗口的时候，人家只是说你可以提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但是这个诉讼请求最终能不能支持，那只是母子之间儿子母亲进行了辱骂，那这种辱骂它其实具有偶发性，而且也不会是时常的，如果是时常早就起诉了，所以最终呢到判决的这个环节那并没有达到要赔偿的一个程度，就等于说提示你行使这个权利，但是能不能行使还是要根据情节的轻重来定，不能说在立案环节你没提，那你没提那法院对你进行一个立案指导它是可以提示你的，因为你有这项权利，但是最终能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这个窗口的人他定不了这个事儿，他只是立案的这个一个导完了之后，判案子的是审判法官，人家觉得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个环节您能理解吗？好，本案当中这个岳母认为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呢，他的儿子赔礼道歉，但是他的这个大儿子没有参加庭审，最终呢也没有对他赔礼道歉，法院他的这个判决并没有惩戒到被告，也没有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因为没有赔礼道歉嘛，这是对名誉权人格权的一个侵权，所以呢他的岳母选择了二审上诉。在这儿我想问苗水律师啊，对于名誉权人格权侵权案件，被告就是他的大儿子没有履行判决，原告有哪些权利救济途径？那么只有这个上诉这一条路吗？其实你的诉求就是你的人格权名誉权受到了侵害，那法院也判决就是让他道歉，其实法院这个判决他判的也就是说道歉嘛，也没什么问题，但你就要去上诉，还是说他不执行这个判决的时候你可以有比如说申请执行啊这样的一个途径，依法维权的这个角度给当事人一些更好的提示。
1: 就是如果说是当事人认为自己在一审当中主要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了啊，那就原则上呢他不应该再走上诉这个途径了，那下一步我们再讨论，因为他已经上诉了，一审判决没有生效，可能执行这个生效的判决书的依据还没有。但是我们分两块来讲啊，如果说是一审判决已经支持了这个原告的主要的诉讼请求，那么作为原告来讲也没有上诉啊，下一步就是对于不履行判决包括这个案子当中的那个赔礼道歉的这个履行义务啊，怎么样来进行维权和渠道，就像丁丹刚才提到的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的这种方式。可能大家伙就在想，既然是这个强制执行了，又是赔钱，我不能摁着他的头哈，逼着他给我鞠个躬啊，或者是说个对不起啊。
0: 对呀、
1: 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是采取的叫做代履行方式，或者是如果被告拒绝履行生效的这样一个判决书，还有罚款、拘留、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等这些强制措施。
0: 嗯，
1: 往往在这个生效的判决书当中涉及到了行为执行，因为有一些判决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赔礼道歉啊，涉及到行为执行的时候，如果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采取的这个执行措施就是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代为

0: 情。比如说我们见到比较多的，法院可以委托媒体或者是采取一些这个公合适的这样一个渠道，有一些是在小区的这个平台上啊，来公布相应的道歉信息。当然在公布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相关的费用，这个费用就由被执行人来承担，是这样子的。
1: 就等于说不一定非要去二审上诉，可以去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个被执行人他就是不同意道歉，那么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可以通过让他公开致歉的一种方式啊，公开这个道歉信。那这种方式呢也是从某种形式上让这个赔礼道歉真正落地了啊。我们之所以这样介绍，就是我们维权的这个思路，不要说这个事儿没解决我就是不停的告，其实呢执行也是一个渠道，而且他也确实判了让这个儿子去赔礼道歉，就是和你的这个诉求也并没有偏离，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而且二审的情况我们也听了，法官呢就是充分的听了他岳母的一些诉求，但是讲他40年遭遇家暴，那真正其实跟他大儿子来辱骂他这个事儿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其实并不是全部的关系。所以是法院呢他尽量的在服务当事人，但是其实这个当事人他真正要表述的就是他大儿子辱骂他这件事儿，因为你诉的就这件事儿，你并没有诉你这40年遭遇家暴的事儿，那你这个事儿其实说二审他可以不管，就是你去另诉去是吗？但是二审法院还是充分的倾听了，因为毕竟你在这个二审的诉求当中你也提出了说这个一审法院没有充分的倾听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原告他就认为法官呢只让其表达了要主张这个名誉权、人格权、侵权的这样的要求，剩下呢就是和案外人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当时被告呢也没有到庭，就认为自己的这个诉求没有充分表达，那期望通过二审来维权。像刚才这个二审的这个程序我们也听了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法院的这个庭审它通常是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展开？本案当事人认为原告的这个诉求在法庭上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提交的20多个视频呢也没有得到播放，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法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让其进行一个质证，同时呢进行一个播放？就是你提交了证据不代表法院会采纳。我们想问一下苗水律师，只要你提了，那法院都会应收尽收，认为你这个都是合理的，都是应该得到播放的。如果说你有20个、30个，那这一天都播放不完，那这种情况庭审的秩序该怎么维持呢？这方面的情况苗水律师您给当事人做一个解答好吗？
0: 对，我们实践当中很多当事人都认为自己在庭审当中提交的证据啊，法官要全部的啊予以展示啊。这中间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基本的民事诉讼法的一个法理啊，就是法庭在庭审过程当中它的法定程序，它的主导者是谁呢？是法官。法官来主导整个的庭审。说的再简单一点呢，其实法官的确有权利对于一些和主要事实无关联的证据啊是否播放做出决定的。当然当事人认为自己的这个诉讼请求没有充分的表达，而且呢就像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郝先生的岳母啊认为自己的这个证据该播放的没有播放，他首先要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证据是一个关键证据。到底是什么是关键证据？就比如说名誉侵权当中由于这个种种的这个侵权行为造成了这样一个人格利益严重的受损，这个严重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啊在这个关键事实当中予以证明的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呢，这种证据它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通常我们在讲证据的这个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的时候，在评价的时候呢也是在庭审当中展示的这样一个是否展示的一个主要据。所以证据是否当庭播放还有如何质证，其实它是法官诉讼指挥权的一个范畴。当然呢我们在庭审当中司法实践当中法官也都会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利哈。所以关键的一点就是当事人一定要向法官示明一点啊，说我这个证据的展示包括视频啊这个播放的过程当中能够和本案当中有必然的这样一个关联性，保证自己要表达的意志全部到位哈。
1: 你有20个，一呢是你被骂了，这个肯定是直接证据，而且你被骂了之后对你造成的实质性的损害，这是关键证据。但是你说你有20个，而且让法庭当庭全部播放，而且你在诉状当中已经把你的诉求写得很清楚了，在法庭审理环节你认为应该是让原告充分的去表达，但是真正法庭的主导者是谁？是法官。那么在法庭的审理环节，法官除了听原告的请求，其实在

0: 审理之前他已经看到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他可不可以向案外人来询问情况？这个当事人他是说的一直在跟案外人说了很长的时间，让原告就觉得这个事儿很不舒服，没有听他的，反而是听案外人的，但实际上判决还是维护了他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就很好奇，那案外人询问情况，法官不可以这样吗？
1: 是可以的啊。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当中，为了查明这个案件事实，是可以向任何人了解案件情况的，包括这个案外人，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所谓的应该是郝先生的岳父吧，对吧？进行了解，包括相关人。其实你要说深层次一点，这是我们咱家的这个民事诉讼法的，就是法官有调查取证的职权，这也是法律规定的哈啊。所以涉及到一些案情比较复杂，然后呢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又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需要了解一些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个底层的原因，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争执，又出现了辱骂，那实际上呢对案外人了解情况，通过询问的方式啊来了解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这个也是必须的。
0: 好，在庭审过程当中，除了要听原告的，也要听这个被告甚至案外人的这个陈述。他反映的问题是，一审法院呢，其实他没有去听原告的，主要就是在听案外人的，因为被告也没有到庭。这个整个的判决和二审的审理情况，您觉得法院在程序上或者在判决上有不公或者是不妥吗？您觉得这个程序上有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其实大体上的程序问题不大。客观的讲啊，就是我们在庭审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就是双方当事人，他这个还有一方当事人没有到庭啊，
0: 对，
1: 就即便是双方当事人都到庭的情况下，法官在审理过程当中忽然发现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案外人的核实，就有可能在干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庭拨通这个电话，用免提的方式哈，原被告双方都在，然后呢跟案外人来核实。你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啊，我做一个猜测，比如说当时在场的时候岳父也在场啊，或者是这个辱骂的这个原因岳父了解，那然后呢法官拨通电话和这个第三人岳父进行沟通，甚至于向案外第三人核实当时发生侵权行为的整个过程啊，其实这个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法院实际上是当庭行使了一个依职权调查的权利。
0: 并不是原告和被告他们俩发生了纠纷就不可以问案外人的，是吗？他是一个加害者，或者他是引起原告和被告这种冲突的始作俑者，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说话的权利，法官呢没有调查的权利。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答到这儿。对于名誉权、人格权侵权案件，哪些行为会构成侵权？侵权主体有没有特殊的界定？比如说亲友和陌生人之间会不会有不同？比如说你看这个是儿子骂了母亲，如果是陌生人辱骂和亲子之间的这种辱骂，法院在判决这个侵权的时候，对这个主体有没有特别的界定？侵权行为是否构成的时候有没有不同？
1: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不同的哈。这是很肯定的一点，因为构成名誉权或者是人格侵权的这样一个行为，核心啊是侵害了包括这个案件本身的岳母他的人格尊严，包括名誉等等这些人格利益。侵权主体没有特殊的界定，无论是亲友包括我们陌生人啊，基本上呢都是有可能可以构成这种侵权主体的。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我们见到的比较多的是比如说邻里邻居互相的辱骂，对吧？只不过比较少见的啊，就是往往家里边互相的这样一个辱骂会告到法院哈，这个相对来说确实是少一些，但是子女辱骂父母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完全符合侵权主体的构成要件的。那么司法实践当中呢，到底哪些行为可以构成这个侵权行为？比如说我典型的涉及到这个言语的侮辱，对吧？甚至于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对他人隐私权的这样一个侵扰，都可能构成侵权的这样一个行为界定问题啊。这个案件当中，儿子辱骂这个妈妈，对吧？应该是儿子辱骂妈妈的这样一个行为啊，实际上也是符合侵权行为的典型表现的。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刚才关注到的是听众匿名咨询的家事纠纷，常年遭遇家暴的母亲被儿子辱骂，被侵权人该如何维权？这起人格权、名誉权侵权家事纠纷，看似是因为儿子和母亲发生口角引发的，但深层次的诱因是长期家庭不和睦导致的。对这起家事纠纷的破解之道，2026年的10月

0: 10号、10月11号，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届时将会继续邀请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来为大家继续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 中华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

0: 见证，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为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地位，全面加强新形势下语言文字工作，夯实了法治基础。那今年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今天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聆听身边的学普达人的奋进故事。吐鲁番鄯善县鲁格沁镇三个桥村的村民帕利旦木热合曼，学习国通语之后呢，从一名家庭主妇变为了一名导游。如今他深耕乡村旅游发展，带着村里边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创业增收，过上了好日子。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学普故事。

0: 新疆是我们祖国扑克风格的一部分，对不对？
1: 今年39岁的帕利旦姆热合曼是三个桥村村民，也是村里旅行社的负责人。2010年，她刚嫁到三个桥村时，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每天围着锅台转。要强的帕利旦姆热合曼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下定决心提升自己。
2: 以前我的国通语水平不高，与人交流或者是外出办事都费劲，外地游客来问路，就心里面明白，就是说不出来，特别着急。
1: 为了改变，帕利旦姆热合曼坚持到村上的国通语课堂学习，日复一日，他的国通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人也更自信了。2015年，他参加了自治区首届基层宣讲员大赛。
2: 站在台上，我用国通语讲述自己的故事，看到台下有人点头鼓励，有人红了眼眶，那一刻我明白，平凡的我也能发光发热。
1: 2016年，三个桥村推进乡村文旅提档升级，完成了古村落改造竣工。2017年，三个桥村成为吐鲁番市旅游村镇，帕利旦姆热合曼创办了旅行社。他踏遍村里每条巷道，把古村历史非遗故事烂熟于心。
2: 是国通语给了我底气，以前连跟人打招呼都觉得紧张，现在能用国通语给游客讲历史讲故事，也能看懂政策文件，带领乡亲们一起干。
1: 2025年，帕利旦姆热合曼又凭借扎实的国通语功底和专业知识，成功考取了全国导游资格证，带着乡亲们把三个桥村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今后我会继续经营好旅行社，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让大家的幸福日子越过越好。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听学谱的达人的故事。麦麦提努尔·玉颂是和田地区洛普县的一名技术工人，今年呢54岁。他通过学习国通语，已经成为了工厂里面的技术骨干。

0: 在和田星源新型宝来料有限公司车间，哪台设备声音不对，哪个参数异常，麦麦提努尔预送扫一眼便心中有数。而十年前，他连设备说明上的字都认不全。
1: 我刚来的时候连设备叫啥名都听不懂，更别说我找毛病修机器了。师傅急得满头汗，我也就是没办法，话都说不懂，技术怎么学，是当直播边学习边一个字一个字带着我们念。白天在车间干活，晚上回教室上课，送轴承电机这些是开始一点一点积累，机器上贴满标签，走到哪儿看到哪儿。现在设备出问题，我一听就知道哪儿不对，也能跟工友们讲清楚，工作顺了，心也紧了。
0: 语言通了，技术便不再是拦路虎。凭借扎实的国通语功底，麦麦提努尔预送成长为了公司的设备维护维修骨干，他的收入也从当初的每月两三千元涨到了上万元。技术精了，他没有止步，反而主动当起编外国通语辅导员，每天午休和下班后帮国通语基础薄弱的工友学拼音、练发音、读维修手册。他说自己走过的弯路不能再让年轻人走一遍。
1: 一万块钱的月工资，十年前想都不敢想，学好国通语，技术学得快，收入上得去，家里盖了新房子。
0: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身边每个人，语言通了，技术就精了，技术精了，日子就更好了。
2: 古利米拉·阿辛别克是由新源县阿勒马勒镇铁勒喀拉村村民，他热心公益，并且在当地呢成立了爱心妈妈团。如今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发动了身边的力量，带着爱心妈妈团的成员们一起学习国通语。在每个做公益的现场呢，都有他们学习国通语的场景。下面时间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古利米拉·阿辛别克是阿拉马勒镇的村民，也是当代新妈妈志愿服务队发起人。
1: 刚开始公益的时候，生活作坊了解困难家庭的需要，可爱到留守儿童，对于解绑扶正思，很多话我都说不明白。
0: 看着身边需要帮扶的老人和孩子，古利米拉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语言难关，打通公益帮扶的最后一米。日常入户走访、邻里交流时，他主动互动，闲暇之余他就捧着小册子逐字认读，逐句跟读，一点点纠正发音。日复一日的坚持，让他的国家通用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1: 我心里很清楚，语言不是小事，是我做好公益帮到更多人的桥梁，既要能和大家寻常沟通，能真正的帮到需要帮助的人，再苦再累都值得。
0: 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后，古利米拉·阿辛别克的公益路彻底打开了新局面。他能精准了解每户困难家庭的诉求，耐心倾听留守儿童的心声，细致做好心理疏导和暖心陪伴。
1: 今年我们帮扶了八年的孩子春林考上了大学，我真心为他感到骄傲。现在我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墙，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乐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那下面时间呢，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21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1集。
1: 古默心想，就这一点，部队比不上方医院。

0: 起码那里的医生护士不干杂物。古墨又看向破旧的搓衣板，
1: 这是哪儿的产品？丑，看来呀也不好用。
0: 郭焕金摸着搓衣板残损的木棱说，
2: 丑是丑了点，不过挺好用。以前我们只能用手干搓，被单很大，加上血迹呕吐物什么的，一时半会儿哪能揉净啊，我们手皮都磨破了。后来龙部长找人做了个搓衣板，虽说不好看，但手指保住了，洗出的物件也比早先干净。
0: 古墨想不到医术精湛的龙医生还得劳心搓衣板，真难为了名医。
1: 这个大铁盆也是龙部长找人敲打出来的。
2: 这个盆啊是用军械做的，他们按照马槽的样子砸出个盆。
0: 炉子上的水桶冒出袅袅热气，郭焕金伸手试了试水温，将温热的水倒入大盆，再将污浊被单浸入，然后小旋风似的卷出门，气喘吁吁的又提来了一桶水，坐在炉子上，这才正式进入清洗阶段。他用一块土褐肥皂在被单上来回擦拭着。古墨看得眼晕，有气无力地问，
1: 没洗衣粉吗？肥皂打不匀。
2: 平原后勤部门从没往身上运过洗衣粉，总给又沉又不起沫的土肥皂。也许军需官家人开肥皂作坊。
0: 土肥皂打到白被单上，留下褐色泡沫，更显脏。古墨实在看不过眼，
1: 帮个忙，我床底下有两个箱子，你打开那个皮箱。
0: 郭焕金甩去手上的泡沫，蹲下身子拉出皮箱，打开内装杂物。另一个箱子很大，古墨吩咐道，
1: 你在皮箱左下角翻找。
0: 帮病人的忙，护士的天职，可谁能知道郭焕金在箱子角落找到了半袋洗衣粉。古墨虚弱地说，
1: 送给你了。
2: 谢谢，我不能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我不是群众，是干部。
0: 郭焕金认定他偷换概念，刚想反驳，古墨说，
1: 算我拥军。
0: 郭焕金看着洗衣粉，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
2: 那我给你钱，我有津贴费，每月9块钱，攒得很多啦，没地儿花。
0: 这时候古墨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1: 拿来1分钱。
2: 你不能这么便宜卖给我。
1: 我的东西还不能一口价了。
0: 郭焕金理屈词穷，
2: 我太需要洗衣粉了，那接受你拥军。
1: 赶紧撒被单上，省点气。
0: 古墨看着郭焕金红萝卜般的手指，有些心疼，而郭焕金却撇着嘴说，
2: 这些被单子不配用洗衣粉。
1: 为什么？
2: 洗衣粉留着洗头用啊，司务长发的肥皂洗出来的头发能纳鞋底，洗衣粉好使，洗完头发干净去油。
0: 古墨心酸，想说洗衣粉碱性太强，那不叫干净，叫干涩，但他最终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在郭焕金吭哧吭哧的洗衣声中，古墨发问，
1: 卫生部地方大，你干嘛非要到我这儿来洗被服呀？
2: 不能在院子里洗呀，土肥皂受冻后根本就不起沫，时间再长了

0: 自己已经太沧桑了。郭焕金转移话题问道，
1: 你怎么到高原来的？
2: 和我丈夫一道来的，更准确地说，那时候他还是我的男朋友。
1: 啊，那你男朋友为什么要到高原来啊？
2: 活到我这把年纪，再用男朋友这样的词，有点肉麻。
0: 郭焕知道古墨的身体虽弱不禁风，但言谈中锱铢必较，于是他知趣儿地改口说：“
1: 那，你丈夫叫什么？”“
2: 他叫林慧虎，我叫他老虎，你也可以这么叫。
1: 啊”“林先生是做什么学问的？”“
2: 你还是叫他老虎吧，这个世界上还能听别人这样叫他，我觉得亲切。”
0: 顾焕金敏感察觉话里的不祥气味，没容他细细琢磨，古墨直言道：“
2: 老虎已经不在了，埋在了高原。”
0: 转折太陡，顾焕金接不上话茬，人死了，这天儿也聊死了。古墨倒是依然平静：“
2: 老虎是研究古地质和古生物学的。”
0: 郭焕金被这学问的名称吓了一跳，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真有人研究这等冷门学问。他无法掩饰的茫然让古墨生出遗憾之心：“
2: 你觉得这门学问很远？”
0: 郭焕金被人说中心思，不好意思，又无从狡辩，只得说：“
1: 说起古地质生物，我只知道霸王龙什么的。”“
2: 老虎的学问我也懂得不多，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这片世界上最高耸的高原作为自己的研究项，万里奔赴，我就随他来了。”“
1: 那你也是学这个的？”
0: 顾焕金忍不住地问，他无法完整重复这个拗口的专业名词。古墨突然露出扭捏的神态：“
2: 我是学聚乙烯醇缩醛纤维制造的。”
0: 这是个比恐龙还陌生的专有名词，看他不知所措，莫说：“
2: 它还有个通俗点的名称叫威尼伦。”
0: 说了等于白说，郭焕金还是完全不得要领。为了不冷场，他试探地问道：“
1: 我有双袜子就叫尼龙，你是学织袜子的？”“
2: 算了，你别管我的专业了。”
1: 这个维尼伦和高原古生物有何关联啊？”“
2: 问得有理，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得知我愿追随老虎远赴高原时，我导师脱口而出的也是这句话。”
0: 郭焕金没有因为自己和高等学府教授问出相同的问题而自豪，继续执着于古墨当初的决然。“
1: 你所学的专业在高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0: 郭焕金停下手中的揉搓，那是一个枕套，中央有一滩半透明的头油沁剂，医院里的病患没有枕巾。古墨露出自嘲笑容说：“
2: 你说的没错。”
0: 郭焕金恢复手动作，揉搓头油，不忘惊讶地说：“
1: 啊，那你不白学了？”“
2: 哎，话不能这样说，没有寒窗苦读，我不可能遇见老虎。我们相识于大学图书馆。”
0: 说到恋爱，郭焕金完全是个门外汉，也明白面前这个并不年轻的女子，更准确地说是病入膏肓的女子，为了恋情毫不犹豫地挥洒了整个青春。

0: 后呢？
1: 顾焕金问着，有一下没一下地搓着枕套中央最顽固的头油。古墨陷入到回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3: 你指的然后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然后。
0: 所有的然后我都想知道。
3: 许多然后加在一起会很长。回答你之前，请帮我一个小忙，把我后背垫高一点。
0: 好。
1: 高原战区没有可将床头摇到适宜高度的专用病床，病人需调整身位时，只能由护士加棉被或枕头应急。顾焕金到隔壁病房抱来一床棉被，卷缠到适宜高度，将古墨肩膀微仰，背部自然垫起。距离近，见古墨眉目清秀，鼻翼高挺，嘴唇微薄，两只耳垂晶莹剔透，在高原穿透性的阳光照耀下呈透明粉色。这样的人很快就要死吗？顾焕金痛心的联想。龙医生已给古墨下了病危通知书，虽然并不是有了通知书人就一定会死，但龙医生是多么有经验的医生啊，从他手里发出的诊断准确率极高，只是这通知书发了却没人看到，他的亲属万里之遥，无人签署文件，也无人告别。古墨最后能见到的人唯有医生和护士。想到这里，郭焕金决定只要有空就到第五病区来陪他。古墨调整到较为舒适的姿势说，
3: 开始讲然后。先讲哪一段？
1: 这么多年从未有人如此希望聆听他的故事。
3: 从我家老虎的研究说起。他还没来得及著书立说，毕生心血只有我知道。如果我也不在了，再也没人记得他。
1: 说到这里，古墨眼光凄迷，郭焕金不知如何对答，不敢吱声。好在古墨并不需要他回答，缓缓地说下去。古墨从提问开始。
3: 你知道吗？高原为什么隆起？
0: 这个我不知道。
1: 焕金小心翼翼显示自己无知，有时傻或装傻便是最大的尊重。果然古墨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3: 我们见惯了高原，没几个人会想到这个地方为什么隆起，直到成为世界的最高点。学说呀，各说各的理，什么大陆板块撞击、古大陆分裂漂移等等。老虎踏高原的山山水水后，提出了一个惊人假设。
1: 古墨的眼神里显出霓虹之光，顾焕金看着发呆，又一次想起了女巫。
3: 老虎研究了世界地理，追溯到远古时代，提出极其大胆的假设，脚下高原的极度隆起来源于星际大碰撞。
1: 一阵战栗滚过身躯，郭焕金顿觉自己极为渺小，他战战兢兢地问道，
0: 谁把高原撞出来？
1: 古墨朝顾焕金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似乎有机密事相告。

0: 不换近身诀没必要，屋里没有第三个人。但古墨虚弱，仍散发出摄人的威严。顾焕金把水盆推到了床边，古墨声音低沉地说：
1: 老虎发现了一系列地质证据，证实高原隆起和墨西哥湾的陷落都来自天体撞击。
0: 顾焕金虽仗着家中的大书架读过了不少杂书，对西半球的墨西哥也有一星半点的了解，但还是被惊得吐出了舌头，久久缩不回去。
2: 此话当真？
1: 这是老五死不瞑目的研究，他是异常追求完美的性格，没有100%的把握前，他不愿将研究成果公布用。致力不断完善这一学说，需要无比丰厚的知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需亲临野外实地勘察，收集来自大自然的铁证。
0: 顾焕金虽然不懂，但能想象出这一领域的广博深邃，还有吓死人的工作量，他暗自揣摩，这种时空格局只有神奇可涉足啊。
2: 顾老师，您一直跟随着老虎？
0: 顾焕金揉搓着血渍，不动声色地将你改成了您。
1: 老虎的工作极少有人能理解，孤独而艰辛。我恍惚觉得他几万重之前的那一生一定是条恐龙，唯有白垩纪的生物才能如此矢志不渝。
0: 顾焕金看向古墨的眼神有些恐惧，恐龙是否执拗他不知道，只觉得眼前濒死的孱弱女人指不定是恐龙附体。顾焕金觉得女人像一个宝藏，他把心中的疑问抛了出来。
2: 你能告诉我林先生是怎样离开的吗？
0: 古墨吃力地挥动炉柴般的手臂说：
1: 你好大胆。
2: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您不愿谈起。
0: 古墨厉声反驳说：
1: 我并没有不愿谈起。
0: 顾焕金彻底糊涂了，什么意思？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谈起呢？
1: 我只是诧异
2: 啊，
1: 从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他。
2: 哦，大家怕您难过，不忍心提起。
1: 并非如此，没有人赞同这个学说，老虎孤寂难耐，他的一切随着他的离去成了一个笑话。别人如果同我谈起他，必定联想到他的创建。为了避免尴尬，索性连他的名字也一道再不提起。
2: 那您为何不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
0: 古墨艰难地调整了一下姿势，舒展僵硬的身体，徐缓地说：
1: 如果我离开了，便再也没人会记得他。我不走，人们一见到我便不得不想起他。只可惜我想他，要去找他了。我知道他希望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长久，不仅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学说。
0: 顾焕金彻底无言以对，古墨也指望他有什么反馈，兀自沉默。两个人都不再吭声，一世安静。这才是对林老虎最相宜的祭吧。肥皂泡渐次破裂，声音稀稀疏疏，先是密集，后转为稀疏，终至停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郭焕金

0: 才又问：
1: 林先生是怎么走的？
2: 高原病。
0: 顾墨如吐出三枚生锈的铁钉。高病只是一个统称，其内还有很多分支。他残忍地刨根问底，潜意识想为古墨危在旦夕的生命寻一线生机，希望他们的故事不要让高原飓风卷得寸缕皆无。古墨眼神涣散，他心中尚有话要留给这个世界。以前他很挑剔，觉得不是随便一个人都配知道自己和老虎的过往。现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和世界仿佛达成了某种妥协。
2: 你真想听我们的故事？
3: 嗯，想，很想。
2: 可这故事很长，并且很无趣。
0: 顾焕金打心底不信这话。高原是神鬼莫测的存在，波诡光绝，惊心动魄。在高原，一个人要隐藏不知多少秘密才能貌似正常的生活。
2: 老虎的尸身埋在哪一座峰之下，我已经不记得了。
3: 真找不到？
2: 高原上山峰太多，几乎都没有名字。老虎的高原病急剧恶化，来不及送回有医疗条件的地方。说句实在话，就是送医院也没得救。就像……
0: 古墨顿了一下，踌躇是否将话说完整。郭焕金不解。
3: 有人治总强过手无寸铁的硬撑啊。
2: 就像我躺在卫生部病床上，有龙医生医术护持，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护士照料，可是又能如何？我不断看到老虎的脸，满头白发，我能看清他的每一根发丝。以前虽也常常看见，但那头发有一半是黑色的。现在这般清楚，说明什么？
0: 郭焕金猝不及防，摇摇头。
3: 我不知道。
0: 古墨的笑声转为轻快。
2: 傻姑娘，这个还想不到吗？
3: 真想不出来。
2: 这很难猜吗？说明我很快要死了。
0: 郭焕金断定古墨是女巫转世，于是眼中干涩，心中气血。古墨不忍再惊吓小女兵，恢复了常态，流畅说下去。
2: 他死的地方是一座无名高山下，我如果再到那里，一眼就能认出。但是让我形容那座山的特色却说不出，它没有任何特色，只是高原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座山。世上啊，凡有名有姓的山，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它周围的山还不够多。
0: 刚才您听到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

0: 伦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有这么一群人，在医院里面总是很神秘，总是戴着口罩帽子一直出现在手术室里。他们对很多人来说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实在生死攸关的手术当中，在生命与时间的赛跑当中，隐藏在背后的他们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就是麻醉科医生。麻醉科的医生在手术过程当中承担哪些工作？今天节目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自治区职业病医院麻醉科主任张渠为我们来介绍。
7: 麻醉科啊，其实能做的事很多。简单讲，麻醉的就是让我们从一个不舒服不安全的状态，我们转化为你一个安全舒适的状态，让我们很安，比较安全比较舒服的度过我们的手术麻醉等等这种不安全不舒适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啊，其实我们麻醉医生是要做很多的。我们要怎么让病人感到舒服呢？我们首先要通过我们麻醉医生一种娴熟的一些手法。
6: 对，
7: 我们借助于我们的这个穿刺技术，比如说我们做个神经阻滞，做个神经阻滞的话，我们就要把支配这个区域的神经麻醉掉了。那么你疼了。如果说我们做个半身麻醉、椎管内麻醉，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椎管内的穿刺。这样穿刺的话，我们可以把需要做手术的区域，我们通常说可能先进行麻醉了。但做全麻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插管。插管全麻呢，我们先要把病人诱导以后，让他睡着了，很舒服的、很安详的那睡了一觉，插上管子，我们人工来进行一个控制。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病人在比较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度过我们刚才说的不安全、不舒服的一个整个过程。
6: 其实在节目的准备过程当中啊，我也看了非常多网络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位医务工作者，他是这样形容麻醉科医生的，他说麻醉科医生啊，其实是手术室当中的幕后英雄， 这是为什么呢？
7: 麻醉医生，其实啊，我们干了很多的一些活，他不是外人所能看到的，特别是作为我们老百姓，不从事医疗行业，他是看不到麻醉医生在干什么。就像你刚才看的，打一针就走了，平常见不着人，术前看不见，
6: 查房也看不到，
7: 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事实上呢，我们麻醉医生做了很多的一些我们叫保命的一些工作。你比如说，这个病人麻醉了，他麻醉状态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态，他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就意味着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人得病了，我们人得病了，他就是一个不正常状态。我们麻醉做完以后，我们的生理环境它是改变的，所以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状态。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麻醉医生去严密的观察，对我们的这种各项生命体征进行一个调整，让它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这个过程都是麻醉医生在操控的，所以但是这做的这些事都是看不见，别外人看不见的。但是麻醉医生自从麻醉开始到病人结束送到病房，这个过程一直在麻醉医生的监视当中。

0: 所以我们做的别人看不见，所以我们行内人知道，所以他请我们叫做幕后英雄。
1: 嗯，在昨天我们节目的预告中啊，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您咨询。他提到了家中的父亲啊，今年是79岁，马上80岁这样的一个高龄了，得的是食管癌。那么现在啊，他是处于一个中分化鳞癌的状态，想问一下，像父亲这样的年龄，是否还建议手术？如果说手术的话，麻醉有没有风险？
0: 这个是这样的，79岁不是问题，79岁不是问题。我们关键要看病人的一个状态，状态很重要。如果说他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心肺功能是好的，做麻醉79岁没问题，按正常的走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呢，我们更多的讲的79岁这个年龄是偏大的啊，毕竟我们的像咱们新疆的平均年龄大概也就在74吧，73、74岁。
1: 嗯，
0: 所以79岁的年龄是偏大的，它的风险年龄的增大，它的麻醉的风险增高。为什么增高？它的心肺功能相对来说都不会太好，
1: 对，
0: 都不会太好。所以我建议呢，这观众可以去进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完善一个心功能、肺功能的一些检查，了解一下。如果说心肺功能都好，没问题，可以做。
1: 嗯，刚才啊，在导播间我们等待上节目的期间，也和张主任开玩笑的聊到了，说这个麻醉手术啊，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武侠小说当中的这个龟息术了，对吧？它只是把这个生命体征可能会跟正常人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了，相当于。
0: 对，
1: 嗯，如果说您的父亲是属于这个心肺功能比较强壮的，他的这个脏器的年龄啊，是比他这个实际年龄要远远要小的，那这个手术他的年龄经过接受这个麻醉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0: 是，
1: 如果说这个本身就患有一些基础性的老年疾病，那么再接受这个麻醉，再加上年龄的这个问题，可能啊就需要医生进一步的再探讨了。
0: 这个其实我再可以讲一下，这个麻醉呢，如果是要做手术，我们术前是会对病人进行一个麻醉的评估。
1: 嗯，
0: 麻醉的评估，老年人都会或轻或重，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毕竟年龄大了嘛。嗯，平均我们的平均年龄就73、74岁，到79岁。他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脏器功能不好，但是我们会评估，如果说评估他达到我们一个要求，不是，虽然说不是很好那种，当然他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很好，跟正常的成年，年轻人一样，但是他只要在一定范围，仍然是可以做手术的。
1: 嗯，能够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其实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个相关全面的一个综合评估，对吧？
0: 对，
1: 处在安全范围咱们就不做，如果说我们不在这个安全范围，那就选择其他的治疗方式，保守治疗方式了等等了。嗯，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也是在线进行了解答，也是提示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网友，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有关做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在垂直一点，我们遇到了一些有关麻醉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了，说小孩子能不能麻醉啊，说这个还没有在这个18周岁以下的，那如果做手术是半麻还是全麻呢？如果说您有着这样的问题，您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您可以来拨打96051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在各大的外科影视剧当中，不管是外科风云啦，还是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啊，经常会为我们展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些手术室的镜头。那么我们如果细心的观众就会，有些主刀医生其实也会选择咱们麻醉医生来承担这一个职责，实际上在医院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嗯，这个首先我讲这个影视剧里头啊，
1: 嗯，
0: 我们不能否定那个影视剧说不
1: 来源于生活也，
0: 对，
1: 啊，
0: 来源于生活，它大体来讲可能都是有这种体验，
1: 嗯，
0: 可能就了解了，但是完全去信那个肯定是不正确的。
1: 对，
0: 对于这个，就是说有些手术医生选择麻醉医生，我想这个还是有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毕竟，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如果交往的多了，可能容易形成一种默契。这个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也是一样。如果说他们两个人某个人之间活动多了，经常在一块，那么就形成一种默契。特别是在这个手术医生他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的时候，
1: 嗯，
0: 有这种默契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是有要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助手哈。

0: 对，他比如说，这个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很默契，他们可能事先就发现这个问题。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更有利于避免可能出现意外的时候，发现的意外情况，可以不至于最后手忙脚乱。
1: 嗯，
0: 当然了，我也需要还是强调一点吧，就是我们的麻醉医生啊，和我们的外科医生、内科医生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一个规范化培训，这些年我们国家也在开展呢，就是说住院医师规范化的一个培训。像这种规培医生呢，他都是要在大型的三甲医院经过3年的一个正规培训，然后毕业获得国家的认可的一个资质以后，他才能从事麻醉的工作。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完全可以大可放心我们的麻醉医生。再说呢，就是我们在病人安排手术的时候，我们通常的手术都是在前一天就安排的。
1: 嗯，
0: 我们科室在安排手术的时候，也会充分考虑到每个麻醉医生他的个人的能力，他到底能不能信任这台手术，我们会在安排的时候都会注意这些。所以，大家可能无非说选麻醉医生就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1: 嗯，
0: 其实这块呢，我觉得，作为医院里头，这块安全保障还是有的。
1: 嗯。
0: 再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麻醉医生啊，不是一名麻醉医生在为一个病人做麻醉，我们是有2个麻醉医生。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主麻的医生，我们还有一个上级医生在那管着，他会随时的来关注他的一个这个病人，所以我们是有好多道程序来把关，确保这个安全。
1: 嗯，所以说啊，影视剧还是影视剧，但是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遵循科学严谨的一个态度。很多网友评论都说呀，在一台手术过程当中，如果麻醉科的专家比较闲，那就说明手术进展是十分顺利，说一旦他忙起来了，反而说明手术当中出现了较为危险的情况。这个说法您觉得是正确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正确。
1: 嗯，
0: 基本正确。就说这个麻醉医生啊，他术中重要的任务，我们当然要前面有很前期的工作有，但是在手术当中它的重要任务就是监测生命患者的生命体征。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病人生命体征比较平稳，很好调节，那么就不太费事，他就轻松了。如果说当他调节比较困难和纠正往往不到位的时候，他一定是会闲不住的。
1: 嗯，
0: 他会甚至不是他一个人闲不住，他的上级大夫再来，甚至还有其他大夫都来。如果说出现麻醉手麻脚呢，最大可能就是病情比较危重，出现一些问题。
1: 嗯，但是刚才和张主任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像能够让麻醉医生起来的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个例，对吧？
0: 对对，
1: 嗯，
0: 是的。
1: 那除了说在手术室，麻醉还会应用在哪些医学领域呢？
0: 麻醉的领域啊，我们现在麻醉领域非常广了。其实，在内地一些发达的省市，他已经把麻醉科已经都挂牌换牌子了，
1: 嗯，
0: 就换成了叫为术期医学科。
1: 哦，
0: 为术期，所以麻醉医生他的领域，从现在来讲，他不仅仅只局限于手术室，他还跑到了术前、术中、术后，所以这个内容非常广。就我们目前来说呢，我们现在是还有除此之外的，还有比如说我们手术室外的一些麻醉，我们比如说不痛的一个胃肠镜，我们还有介入手术，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有创的检查，比如说做一个这个我们叫食道超声，了解心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还有一些小孩的要做一些检查，他不配合。这些我们麻醉都可以去参与，而且也都在参与。都在参与。
1: 从这个名字上面我们就能发现一些端倪了，叫微术期手术科。
0: 对，
1: 对吧？像这样的名字的改变，其实往往伴随着它一些工作领域或者说职责范围的一些改变了，只能说是它的这个包括的范围是越来越广，越来越大了。
0: 是的。
1: 嗯，各位听友，各位网，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张主任和我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啊，我想给我们的麻醉医生、麻醉科打个广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啊，麻醉医生其实是相对其他的科室来说是紧缺的。
7: 是的。其实大家可能能够看得比较明显的，就觉得比如说妇产科啦、儿科啦，甚至包括我们说病理还有等，这样可能缺医生。但是可能大家更没关注的，就像刚才讲的，我们的幕后英雄麻醉科，麻醉医生相对更缺。我们去年的统计，医学会做的一个，全疆的麻醉医生也就1400人。我们要承担2500万人口的这个麻醉任务，其实工作量还是非常大。我们从这是新疆的范围看，其实从全国范围看也基本上大同小异。所以啊，在这呢，我觉得想做一个广告，如果家里头有小孩高中毕业了，准备考大学了，有考医学医的这种意愿的话，我建议他可以考虑一下报考麻醉系。当然了，麻醉系的考分又比临床医学要高一点，高一点，但是高一点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好的，就业相对要容易一些。
6: 刚才张主任提到的这个数字呀，还是让我们感觉有些紧张的。全疆范围内只有1400多名的麻醉医生，但是要服务全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要做手术的患者，需求麻醉的患者，要去服务于他们，这个比例、这个数量其实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状，对吧？
7: 对。
6: 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不管你是三碗不过冈的好汉也罢，还是说这个酒量非常大的人也罢，就没有麻醉科医生麻不倒的患者，这个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也有时候会看到说有些人很自信啊，到了手术室当中说我是不是对麻药这个有抗性了，然后这个麻醉科专家就会让他数数，往往说数不到这个十几二十就会这个进入麻醉状态。
7: 是的，我们经常可能有遇到一些病人来说，一上来就跟我们讲，我酒量特别好。我们就开玩笑跟他说，你平常喝酒的时候肯定不说，这个时候就说实话了，
6: 对，
7: 特能喝酒。事实上呢，喝酒的人他相对来说他可能耐麻受一点，麻醉一点，但是呢一定是我们能够把他麻倒的。
6: 其实这个麻醉也是跟很多指标有关，对吧？跟他这个体重啦，跟他身体情况啦。
7: 对，就是我们这个麻醉，他刚才我刚才讲的那个，如果说我们做一个半身的麻醉，那可能跟你的酒量是没啥关系的。我们作用的神经组织比如说我们椎管内麻醉，我们的神经组织它不会受你的酒量所影响。当然有些做全麻的可能有一点影响，但也是不大。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这种体重、身高等等，我们会按照一定的剂量去做。我们只要把这个量给到，我们再另外具体的情况个体化的一个用药，所以我们只要做到这个个体化的一个用药，没有说麻不倒的。你再能喝酒，我们都可以放倒。
6: 这就是麻醉科专家能够为我们患者做出的一个生命手术安全的一个保证，也是一个承诺。今天做客在新疆名医堂节目的专家，来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术室麻醉科主任医师张渠。他呢今天会为我们解答有关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您即将要接受一台手术，或者说您的孩子、您的家人呢

0: 这个要具体看看病情需要，看手术的需要。当然，如果说能够局麻的问题，我觉得还是用局麻比较好。用局麻比较好。所以这个东西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1: 也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有的时候就非常怕疼，而且也就是很难接受说看到医生，在这个一些的操作，可能会觉得有些害怕呀，有些担心呀。如果说对于像我们这类的患者来说，能够自主的选择全麻吗？
0: 对，所以叫做我再先讲你刚才讲的那个，你说到底是局麻好还是全麻好？就刚才讲的这个，如果说这个手术其实局麻就能解决，但是病人不能接受，这我觉得，那你不能说强迫去非要用个局麻，因为这对病人是不公平的啊，他有这个权利去进行一个选择，有进入，这个当然又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怕疼是不是可以自主选择？
1: 对。
0: 当然可以选择，当然可以选择。我们原来很多的一些手术，他可能都是在局麻做。我讲你可能也许不相信，我们原来十几二十年前，比如说做阑尾炎，局麻做，
1: 局麻做的，
0: 局麻做，
1: 哎呦，
0: 现在很多年轻医生都不可思议，包括我们的病人也不可能思议，
1: 对呀，
0: 那怎么可能完成？但是事实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因为那个时候的全麻呀，我的印象做全麻是非常少，做了一个全麻，那个科室里头有大动干戈，大动干戈。其实说现在技术的逐渐的完善发达，大家这种认知的也增强了，所以对于全麻来说，对于我们麻醉医生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做的一件事了，非常容易做的一件事，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件事。不像那个时候，做个全麻风险很高，现在这种风险很低，我们的麻醉风险已经降到10万分之一、20万分之一了，所以这种风险很低，所以就不存在说去我就用局麻，如果有这种选择，我还怕疼，我就是怕疼，那选择全麻没问题啊。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静脉的一些全麻，你比如我们做的一些无痛胃肠镜，我们做的一些无痛分娩，包括前面刚才讲的我们介入的一些，都是可以选择做麻醉的。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不做麻醉或者选择局麻做的，
1: 哎呦，
0: 现在都改变了。
1: 其实还是说这20年来的麻醉科的一个发展了，
0: 是。
1: 能够为我们患者带来这种能够自主选择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条件。
0: 对。
1: 那就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些朋友也在问了，说麻醉会对身体有影响吗？会不会带来后遗症？
0: 麻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就说这个东西啊，两面看待，就跟我们吃饭一样，你说吃饭对人体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副作用？它一样存在，但是你非去把这个当做一个问题，觉得说哦，对我造成多大影响，我不吃饭吗？那不可能。
1: 没错。
0: 我们人体它会进行一个，我们对有用的东西我们吸收利用，没用的东西我们就排泄掉了。这个药物也是一样，我们给进去以后，它在那个过程中发挥作用，起到麻醉的作用，过了以后就跟我们吃饭一样，会有人体就把它代谢掉了，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1: 而且刚才我们也是多次和大家说到了，说在这个术前麻醉的过程当中，医生都会进行这个专门的评估
0: 评
1: 的，
0: 估，
1: 对吧？
0: 对。
1: 对于他的这个，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剂量的这个麻醉类的药物，才会对你说进行这个是否使用，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和决定。
0: 对，当然我再讲，就是说这个里头，如果说针对一些我们老年病人本来就有些认知功能障碍的，就比如说一些
1: 阿尔茨海默症啊，
0: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像这种的话，我们全麻、全身麻醉对他还是会有一点影响，会有一点影响，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在其他只要是正常状态下是没问题的。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如果患有这个认知智力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障碍，哎，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些老年朋友，那您刚才提到是全麻这种情况，那如果说他们需要手术的话，局麻会对他们这个疾病造成影响吗？
0: 局麻它只要条件允许，其实是我们可以考虑做的，所以我们。

0: 在选择的时候，也基本上遵循这种原则。比如
1: 嗯。
0: 说，我们做一些骨折的一些病人，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容易骨折嘛。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下肢的髋骨骨折、髋骨骨折，股骨颈骨折需要做手术，可能有一些人可能选的是全麻，但是我们如果进行评估以后，如果他条件允许，
1: 嗯。
0: 我们可能更愿意选择半身麻醉，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个影响可能会相对更小一些。
1: 嗯，总的遵循原则还是，如果能局麻或者半麻满足这个手术，那么我们就选择这样的方式。
0: 安全，
1: 安全的方式。
0: 嗯。
1: 乌鲁木齐市民王女士在前期也告诉节目组，自己5岁的孩子最近生病了，医生告诉孩子的母亲说孩子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需要全身麻醉。王女士听了以后是十分担心，联系到我们说孩子才5岁，正是智力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她说听周围朋友提到麻醉是会作用于大脑神经，万一影响了孩子的智力怎么办？您怎么看待王女士的担心呢？
0: 这个担心有点多余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这种麻醉量是很多了，不是我们，中国在做，全世界都在做，也不是说一年两年，做了很多年。
1: 嗯。
0: 很多专家都在做了相关的研究，它并没有影响，并没有影响。
1: 嗯。
0: 它虽然说是作用我们的大脑里头，让它痛觉消失，意识丧失，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我们也有人专家也在开玩笑说，你既然考虑到它会往坏的影响，你怎么就没考虑它有可能让它变得更聪明？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嗯，没错。
0: 所以不能光想着说就会影响坏的。
1: 对。
0: 更何况我们是做了很多研究，没有影响。
1: 嗯。
0: 没有明确的影响。
1: 所以对于这样的担心完全是多余。
0: 对，多余的。
1: 嗯，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孩子即便说是5岁，需要接受全身的麻醉，您也可以放心的让他去做，因为肯定会经过医生严格的评估的，才会实施这样的麻醉术。在世界卫生组织看来呢，疼痛已经是继血压、呼吸、脉搏、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特征。作为疼痛形式的一种，产痛其实一直以来困扰着很多的女性。经过数据统计显示，大约4%的初产妇呢会觉得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缓解分娩带来的疼痛？那无痛分娩真的能够做到无痛吗？是否会对新生儿影响？接下来我们用简短的时间邀请张主任来为我们回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张主任，无痛分娩能够做到让产妇完全感觉不到痛吗？
0: 这个是做的，而且也没必要做到完全无痛。我们这个疼痛啊，做这个无痛分娩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的。
1: 嗯，
0: 我们的评估呢，麻醉对这个疼痛，首先对疼痛的一个评估，我们把疼痛呢分成10个级。
1: 嗯，
0: 我们可以让病人自己评估，你觉得不疼属于1分，你觉得特别特别疼是10分，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定了，你自己觉得不疼0分。特别特别疼，难以忍受不了10分，所以中间就打分。我们做麻醉做无痛分娩要达到什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大概在3到4分，你在认为3到4分的疼痛，
1: 嗯，
0: 是我们接受的范围，
1: 可以忍受，
0: 也是我们要求的范围。
1: 嗯，
0: 如果再疼了再轻了，可能麻醉就可能深了，有可能会影响产生啊回声。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也不赞成说搞的那种完全不疼。
1: 非常好奇，也问一下张主任，这3到4级的痛大概在生活当中是哪一类的痛感？
0: 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们麻醉有个分级，怎么分就看自己的感受，每个人痛欲不一样。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你掐他一把，他说他不疼；有些人你轻轻拍他一下，他说疼死了。所以呢，我们让他自我评估。
1: 嗯，
0: 你觉得不疼是0分，你觉得忍受不了的疼叫10分。
1: 嗯，
0: 那么你在里头评估。3到4分，
1: 还是因人而异的。
0: 我们画个十格，10个格，完了以后，你根据你现在疼，你放到3，3分，放到第3的位置，你放到8分，放到8就是8分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自己的一种感受，因为疼痛本来就是一种感受而已。
1: 嗯。
2: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

0: 一堂节目当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2: 我是主持人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播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民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1: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您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记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清淡饮食还会发胖，这些隐形刺客你知道吗？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隐形盐，不咸的食物才是含盐大户。提到高盐食物呢，大家第一时间想到咸菜、腌肉、腐乳，但真正让钠超标的往往是吃起来毫无咸味的日常食物。很多食物呢会用甜味、鲜味来遮盖咸味，欺骗我们的味觉，不知不觉就让盐分摄入超标了。各类的调味品，比如说蚝油啊、酱油啊、番茄酱啊、辣椒酱、甜面酱，都是妥妥的含盐大户。数据显示，十克酱油约等于 1.5 克的食盐。很多人炒菜放盐之后还要叠加酱油、蚝油调味，一顿饭下来单调味品的盐分就可以远超标准了。长期的高盐饮食容易引发身体的水肿、血压升高。甜食的往往也蕴含着咸味的陷阱，比如说冰淇淋啊、奶酪、西式点心、奶油蛋糕，吃起来香甜软糯，看似和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其实制作过程当中都会加盐来提味，甜味完美的中和咸味，让人完全的感觉不到。还有就是速食快餐隐形盐重灾区，方便面、香肠、披萨、薯条等速食为了保持新鲜和提升口感，含盐量是较高的，一顿快餐下肚基本就能占满全天的盐分额度。说完了隐形盐，我们再来看看隐形油。很多人呢会忽略掉了说看着不油吃着干爽的食物，它们的含油量其实比我们的想象要恐怖。比如说百搭的酱料，一勺半锅油，比如说沙拉酱、芝麻酱、花生酱、千岛酱，是减脂人群的头号骗局。看似清淡低脂，实则大半的成分都是油脂。拌沙拉、蘸主食，不知不觉就会吃进大量的油脂。还有就是起酥的零食，比如说奶油糕点、酥脆饼干、起酥面包，口感层层松软、干爽酥脆，都是氢化油、起酥油的功劳了。长期摄入反式脂肪，不仅容易发胖，还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再有就是像隐形糖啊，比如说风味的饮品啊，像奶茶、果汁、乳酸菌饮料、碳酸饮料，一瓶饮品的添加糖往往直接突破人体每日推荐的摄入上限。还有就是调味的酱料，比如说咸口藏甜，那就是像蚝油啊、番茄酱啊、烧烤酱、沙拉酱，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不仅是含油大户，同样也是隐形糖的大户。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收听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视频的精彩内容。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好，今天的金土地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然来关注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气温呢是晴转多云，20度到29度。那我们再来看全疆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阿勒泰今天是晴转阵雨，13到28度；塔城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伊宁多云，14到28度；博乐阵雨，12到28度；克拉玛依多云，19到32度；奎屯多云，14到32度；石河子晴转阵雨，16到32度；昌吉多云，17到32度；哈密晴转多云，12到3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2到36度；库尔勒晴转阵雨，16到29度；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阿图什多云，15到30度；喀什晴转多云，13到28度；和田晴转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天山山区及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的局部有中到大雨。那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2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是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3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会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断续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那么风险预警提示呢，是未来三天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会较大，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金土地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我们有更多的直播内容以及我们的视频新闻内容为您提供。近日呢，巴州博湖县的塔文觉肯乡举办了第二届辣皮子文化暨销售推介活动。那么遍野的晾晒的这种火红辣皮子成为了乡间非常亮眼的丰收底色。活动当天产销对接成果也非常丰硕，外地客商纷纷下单签约，这小小的辣皮子圈粉无数，成了带动群众增收的火红产业。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博湖县塔文觉肯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买买江扎依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这辣皮子背后的富民故事。我们首先来请出买乡长。您好，买买江乡长。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您好。首先呢，我们也带我们的这个各位听友哈，向您提个问题，就是这个辣皮子文化节，我们就听过这个读书节，听过这个玉文化节，各种文化节，但是辣皮子文化节很多人呢是第一次听到，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的辣皮子文化节它的整体情况怎么样，都有哪些的内容？
8: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也是这个我们塔文觉肯乡办的第二个辣皮子的辣皮子文化节及销售推介会。当时当天我们这第二届也是现场也十分热闹，然后丰收这个氛围也浓厚，然后我们这个辖区的各族群众呢、老百姓啊，就是积极参与，节目都是我们这个自己的群众自编自演的文化节目，还有这个大家载歌载舞，也有这个辣王争霸这个吃辣椒比赛，然后群众的各我们自己群众的这个参与度也提升特别高。特色美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特色美食的就是以辣皮子为主的各种美食评比，然后各村，然后我们各个老百姓也是自己拿出了自己拿手好菜
7: 啊，
8: 还有这个我们还跟这个同时通过这个文化节，然后对接的一些产销平台，然后客商对本地企业面对面合作洽谈，然后老百姓也特别高兴，也是这个销路上，这个也是签订了很大订单，对农民的这个辣椒的这个 销售渠道这一块也是得到保障。
7: 嗯，听买乡长这样一介绍呢，我们知道这个拉皮子文化节上呢，不仅仅有这种产销的对接，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民俗歌舞啊，还有一些趣味的比赛，比如说吃辣椒，还有特色美食，特色辣椒美食等等。那我想问问，咱们现在这么多的这种的活动内容，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些内容？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操作？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8: 最受欢迎的其实当天节目呢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挺受欢迎的，包括这个这个活动了，载歌载舞的唱歌了，都是这个我们自己的文化队，也是我们这个群众中自发组织的，我们是文化队自己编排的，而且特别接地气，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吃辣椒比赛也是我们的一个主题，也是吃的热火朝天，观众的这个参与度也特别高，也是兴致勃勃。还有就是这个美食比赛，美食比赛都是我们这各村以后跟老百姓，就通过各种什么辣皮，什么辣皮子，辣鸡了，用辣皮子做的鱼了，用辣皮子做的其他烤包子了，各类美食然后进行评比，都是特别受欢迎。再一个就是最最受欢迎还是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这个辣皮子的这个。辣皮子这个销售这一块，签订单这一块也是通过这个，包括这个通过这个辣皮子文化节，一并带动这个群众辖区的这个销售的问题，这个销售辣椒的问题，把这个我们的品牌产品推出去，让老百姓挣上钱，也是这个环节也是比较得到群众的认可还有欢迎的。
7: 听懂了，这个最喜欢的还是挣钱的这个环节，对吧？
8: 对。
7: 另外其实我还有一点特别好奇的，就是咱们这个吃辣椒的趣味比赛，咱们用的是什么辣椒？就是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泊湖县的这个辣椒在全疆全国都非常有名哈，咱们的辣椒的品种也很多，咱们吃的这种辣椒比赛的过程当中选的辣椒是很辣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微辣、中辣和爆辣来比的话，那我们用的是哪一种？
8: 这个香辣、爆辣都有，但是我们用比赛就是这朝天椒，就是那小的辣椒，特别辣的那种。
7: 呵，
8: 用那个朝天椒去进行比赛。
7: 这是最多的、最厉害的选手能吃多少？
8: 最厉害的选手吃了二十根。
7: 二十根朝天椒。
8: 对。
7: 这个不就别的东西，比如说就个馍馍、就个馕啊什么之类，不需要吗？
8: 没有，就干吃。
7: 干吃，我们佩服他，他是英雄，太厉害了。
8: 也是，参与度特别高，也是，也没有就其他东西，就干吃，也勇气可嘉。
7: 勇气可嘉啊，英雄厉害，好，新疆的儿子娃娃。那咱们这个麦乡长，青年文化节上，我们知道当地还举办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比如说把这个辣椒做了一些创意的，工艺品，然后包括还有辣椒折纸，这些是到底是什么？包括辣椒抱枕，这些具体的是什么内容？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创意？讲讲这些，产品，受不受大家欢迎？
8: 好的，主持人，这个创意也是。通过这个拉皮子文化，也是我们这个辣椒产业比较发展的一个乡嘛，包括现在还有唐文区跟乡，也是我们想的这个把这个文化品牌打出去。这个创意也是我们辖区我们乡的妇女同志提出的，也是我们乡里面这个福田牵头。我们也平时在工作中也是一直在想怎么把这个拉着的这个产业和我们这个乡村这个文化结合起来。让这个辣椒不只是一种农产品，然后它的我们一直的这个想法就是把这个产品也是成为一个文化。现在我们这搞了第二届以后，现在包括各这个群众呀、学生啦，参与的特别高，他们就现在到这个现在这么搞了以后，群众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塔文区跟像渤湖塔文区跟像一个节日一样，就好比这个春节了、国二帮节了、中秋节了这样，大家的参与的也特别高。这个想法一出来以后，这个妇女们呢，我们辖区的妇女，积极性也特别高。大家就是在这个农忙农闲的时候，他们用这个干辣椒、五谷杂粮，等那些作品创造出的这个辣椒折纸了、粘土造型了、五谷辣椒的这个贴画的辣椒抱枕，就是，然后创意绘画等各种各样的作品， 然后形状也看起来就跟着辣椒一样，也这里也是特别受大家的欢迎，也是都是我们自己的辖区的妇女，在这个自己这个农闲的闲暇之余，制作出来的，也成为这个然后来从外地来或者从其他城市来的这个朋友这个游客来以后呢，也是成立一个打卡点。
7: 你看这个辣椒主题手工作品，还包括辣椒折纸、辣椒抱枕等等这些创意性的这些产品呢，确实是不仅仅是好看啊，然后新奇，更多的是它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这种辣皮子的这种增收的多渠道。那我就想问问这个咱们的买乡长了，当初这个辣皮子文化节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是怎么谁想出来的？说我们要搞一个辣皮子文化节？这个辣皮子文化节对于我们当地的辣椒产业来说的话，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8: 其实呢，我们包县也知道，也是一个辣椒之乡，也是我们包县辣椒也是闻名全国，也是十大名椒之一。包括我们的塔文桔梗乡，也是塔文桔这个辣皮子辣椒产业也是我们塔乡的主产业，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塔文桔梗乡老百姓增收的是一个主要的渠道，也是主要的产业吧。所以我们想的，当时想起有两个初衷，一个是搭建这个本土的展示的宣传平台，把这个塔乡的辣皮子的这个品牌打出去，提高它的知名度。第二个就是这个服务产业和种植户嘛，就通过这个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渠道以后，然后帮助咱们农户和然后我们的合作社对接外来客商也好，本地客商也好。解决给他解决这个销路的问题，销路的解决了以后，这个农民也能增收，而且他这个种植的这个积极性也会提高，而且这个产业链会慢慢扩大，然后带动包括可以带动辖区的这个企业的增收，再可以带动辖区这个群众的这个就业，然后增收这几大块。这个出发的，当时对比上一届，我们这个第二届的活动也是做了一些提升，第一个呢是就是活动规模比去年扩大，像这外来企业和客商比去年也增加了，参加活动这个包括这客商了、企业了，有六十多家。第二个就是活动内容比去年也更加丰富了。去年刚是主打是销售，但是今年我们通过这个一些的这个文艺汇演，一些趣味的赛事，包括这个美食这一块也是，所有的菜品，都是通过就是塔文桔梗乡的这个辣皮子辣椒做出来的，也是，然后包括这个辣椒手工作品等等，就是今年的这个活动内容比较多，群众认可度也高。第三个就是我们想就是这个，办节更注重这个时效嘛，除了这个氛围的宣传，推动这个订单落实。然后达成了多项这个实际性的产销合作。第四个就是本土特色更加鲜明，就是我们包县的辣椒、塔乡辣椒，就通过这个发挥互联作用，发挥妇女创作辣椒主题手作，把活动打造，把这个活动现场也打造成了一个现场的特色展示打卡点，也充分展现了我们这个乡村的丰富景象和这个我们这个塔文桔梗乡这群众的吧精神风貌。就这几块考虑的。
7: 买买江乡长，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很多这个我们的辣皮子文化节的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当地的百姓，以及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呢，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年我们的这个文化节上，咱们产销对接环节这一块啊，咱们当地有多少企业和外地有多少企业来参加？这个当地的这个对于辣皮子的这种的成交，大概有多少单？我们的这个收益或者是成交额大概多少？
8: 我们前年后大大小小这个客商啊、企业来60多家，然后我们也邀请到了本地以及新疆本地的企业，以及这个贵州，还有我们这个山东，这个辣椒主要销去这个加工企业，也是跟他们签订了这个。然后联合这个我们这个综合项目成立辣椒协会，我们和绿色中枢跟这些企业跟我们这个签订单，活动现场就当天就签订了这个470吨的这个辣椒产这个订单
7: 啊，
8: 也是打通了我们这个辣椒这个销售通道。我们这个订单签来以后，辣椒这个群众不愁卖，然后有销路了， 有底气了，然后可以这个产业呢可以慢慢慢慢扩大。
7: 嗯，470多吨，这个量已经是很大了，60多家的企业啊，这是成果丰硕。那对于我们当地来说的话，这个产业现在是做起来了，做得比较红火。而对于外地的客商来说，他们不远千里跑到咱们的塔温蕨肯乡来，签下订单，购买咱们的辣皮子，他们看中的是什么？是咱们的辣皮子好，还有其他的吗？
8: 我们这个博山辣皮子呢，一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品相和我们这个博山辣皮子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条件，包括我们这个为这个挨这个波士顿湖，也是我们也是个伏羲之地。
7: 嗯，
8: 更多应该是看着我们伯父辣椒的这个品质，还有我们的供货能力吧。
7: 啊，
8: 就是我们这个产量也能达到，包括我们的品质也好，品质好，在这个我们的品相好，干度好，色泽也是比较香艳，
7: 品质好，
8: 香辣纯正。
7: 嗯。
8: 然后第一个这个特点就是个这个风味独特，我们还博山辣椒，包括这个塔温蕨肯香辣椒，香辣醇厚，香辣不燥，这是一个特点。而且不管是它在家庭使用，还是在加工，这些企业深加工都特别适配，然后市场的认可度也比较高。第二个就是自然条件也是比较算是比较优厚吧。光着我们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博县，包括在我们的博松旁边。我们光照足，然后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因为紧挨这个波斯东湖。然后这个我们的辣椒呢，这个着色比其他地方还有些，就是我们比较辣椒煮的也比较均匀的。然后这个肉质也特别厚实。
7: 咱们全县大概种的。咱们
8: 肉质厚实以后呢，这个干椒成品的这个品质也会比较稳定。这个受这个加工企业青睐。在第三个方面，我还想就这个。生态绿色安全吧，我们因为临波斯东湖，我们的水土洁净嘛，然后辣椒属于这个天然的富硒农产品，也是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土地，包括我们波斯东湖都有富硒含量，也是提出这个绿色健康消费的这个大体的这个消费的需求。第四个就是这个种植规模的集中吧，我们这个博斯县包括这个塔温蕨肯乡，我们产业基础也比较扎实，也能够这个持续大量的。输出这个标准化的原料，然后打消这个企业原料供应不稳定的这个顾虑。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我们博县也是建县晚，

0: 也是坚持来以后，我们的群众，我们老百姓，包括现在群众也好，我们长期跟人家群众是包容性强，也是比较勤劳淳朴的。然后打交道做生意实打实的，不过去比较直的这个人们信任。对，就我们是辣椒美，人更美，我觉得这些，这是一些原因。且我们这个薄荷辣椒比较是他们就跟辣椒比较熟，反应就出来。
1: 是辣椒美，人更美哈。咱们薄荷县这个辣椒也拿了不少的这种国字号的招牌和品牌了，比如说农产品地理标志啊等等，这些荣誉对于咱们，咱们桔梗乡的辣椒的品牌发展，特别是品牌的这种建立来说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这些国造品牌获得荣誉以后呢，就是有利于可以我们助推我们这个辣椒品牌和产业的发展。首先是一个最大化的扩大了我们这个知名度，我们这个薄荷县辣椒品牌它往这边向辣椒
0: 这些荣誉的品牌，品质背书嘛，也是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附加值，
1: 对，
0: 也是确实让我们这个种植获得到了一些实惠，再就是也倒逼我们，通过这个也是再一个就是也是倒逼我们在这个全产业链条，推行这个标准化建设方面，从种植管控到加工销售方面，也是给我们起到这个严格管控，这样才能守住我们这个金字招牌。
1: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咱们从这个农产品到现在的农产品加工，也就是从原来的我们卖原料到现在卖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现在的文化创意来说的话，咱们包括现在他们绢垦香这些蜡皮子产业链现在做的是越来越长了。有关于这一块产业发展这一方面啊，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咱们现在除了卖这种
0: 原料的蜡皮子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产业链上的一些环节，对当地的就业会不会带来一些促进带动作用？也有这个产业链，其实以后它是带动作用很广的，也是首先这个我们这个唐吉甘家品牌也是刚开始的时候，最早说9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农户零零星星开始种辣椒，
1: 对，也是有大，前前后后，但是也是有个30年历史了。当时当初是他们主要是卖这光是一个就是卖个鲜椒，
0: 剩下就做成一些这个辣椒这个蜡皮子嘛，就是晾晒这种。然后后面慢慢慢慢产业发展了以后，我们的主导增收产业增加了以后，到今年以后发展到三十三，今年我们今年全乡辣椒的这个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这个2万5千亩。
1: 也是这样带动了一些我们的辖区几个企业，加工企业，然后这些企业呢也是成为了我们这个当地百姓这增收的支付的支柱。我们这个主要的，我们这个辣椒品牌主要分为几大块，一个是就是鲜是辣椒和这个色辣椒两类，然后鲜是辣椒呢也是以本地的传统品种，就是我们平时应该大家听得最长的
0: 最多的就是朱大昌和四平土为主，
1: 对，
0: 这个朱大昌和四平土这个鲜辣椒主要是适合做菜了，浙酱这一块，然后还有一种品种呢，就叫这个色素辣椒，主要是个我们23号啊它的品种，还有同时也是市中的一些叫恒基2号、红素3号的新品种，它的是色价高，然后甘物质也是丰富，这个的主要这个色素辣椒呢主要是用来提取这些食品。 食品级红色素，它就是平时我们平时这个女士们用这个高档的口红，原料就是这个色素辣椒，在我们这个他乡也是这个色它的色度也好，亮泽也好，也是比较外地客商特别受欢迎，而且价格比其他地方好，而且这个色泽它的这个色素，比其他地方普遍要高。
1: 好，麦麦江乡长，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您，咱们现在这个辣椒产业啊，也是规模越来越大，那咱们对未来的一些规划和近期的一些的目标，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小蜡皮子已经做成大产业了。
0: 以后的我们也是，我们看现在我们这几年，随这几年我们这个辣椒产业慢慢发展，也是不断把现在老百姓的认可度也越来越。

0: 通过这个合作社呢，包括订单收购呢，我们可以对这个老百姓放心，他也有这个增收，也没有货物之忧。然后我们最后一个还想对中证合适，大家就是放心的种，你看我们这党委和政府也是，我们这老百姓把坚实的货种呢，也是有协会，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辣椒种植以后，我们有协会保底，保价兜底嘛，然后尤其也是保障收购，订单收购，然后价格这个市场部有波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个保底收购，保价兜底嘛，然后把销这个群众的顾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政策的促进，让大家这个种的安心，卖的放心，也真的踏实。
1: 最后也是希望这个也诚挚欢迎全国各地的客商朋友走进我们塔门去垦乡，嗯，
2: 也当然这个产销合作，共谋发展。我相信在我们东方这个共同协作携手以后，嗯，我国货的小辣椒一定会闯出一片天地，
1: 对，
2: 成为这个富民的新乡、助力乡村这个振兴的标杆产业。
1: 对，
2: 主持人，
1: 好，一只小辣椒红了田野，富了百姓，兴了乡村啊。我们也非常感谢百乡长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全方位了解了 他们蕨垦乡的辣坯子文化节的热闹的场面，也看到了小小辣椒从田间地头到全国市场的一条致富路。好，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
1: 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味激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么在咱们新疆百姓的餐桌上，拉条子啊，这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一说到拉条子，很多朋友说了，哎呦，拉条子面是非常重要的。对，拉条子的面很重要。那么咱们新疆的小麦在全国各地呢，都是非常有名的，包括这个馒头。 饺子、花卷等等，一碗好面粉呀，那有这些面粉能够决定我们这些食物啊它的这个品质。大家都常说好面食根源在好麦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呢去聊聊这个奇台的小麦。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是腰站子面粉厂副书记刘长慧，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被誉为中国小麦之乡的奇台，它的腰站子面粉背后的匠心故事，我们来请出刘书记。您好，刘书记。主持人你好。哎，您好。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奇台的小麦是特别好啊，奇台小麦的这个在外的名声也是非常的响，奇台被称为中国小麦之乡。那咱们奇台小麦，特别有名，它有非常足的底气。
8: 特别是对于当地的独特的地理优势，这一块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喂，我们呢，蔡县呢，正好这个处在这个天山的这个北坡，小麦的这个生长日照呢，这个时间比较长，再加上我们白天的这个光合作用呢也比较充分，所以呢，这个小麦的这个淀粉的沉淀、蛋白质。 以及呢，我们昼夜温差大，利于呢我们小麦的这个吉利养分。同时呢，我们小麦这个生长周期呢还是比较长的。这些得天独厚的这个水土光热条件呢，让我们采这个小麦，也是我们腰斩子的小麦呢，这个质量饱满，年均含量高，这个韧性足，品质呢，比较足够。 是优质小麦的理想种植地。
1: 对，说到这个腰站子村的这个面粉啊，特别好来说呢，我们以前

0: 说哎呦，这是小麦好，这是面粉好。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除了我们说的腰站子村出产的这个小麦面粉，又有一个品种的一个产品，就是有机小麦粉、有机面粉，现在在市面上是越来越多了。能不能我们也请刘书记跟我们说一说，腰站子村现在的这种有机种植小麦面积大概有多少？那我们这种有机小麦的种植和管理和普通的小麦种植管理上，它的区别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1: 我们腰站目前的这个小麦这个有机小麦的种植基地呢是1.5万亩，其中呢我们每年的种植小麦基本上在7到8千亩的这样的情况。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腰站村呢处在这个比例是3.8个这个黄金种植带，
0: 对，
1: 光照呢比较充足，昼夜温差大，
0: 嗯嗯，
1: 就是呢我们这个依托天山这个雪水呢进行灌溉，
0: 嗯嗯。
1: 相比其他地区的小麦呢，我们这里的这个小麦呢，它质地比较饱满，
0: 嗯嗯，
1: 面筋品质呢比较好，
0: 对，
1: 这个麦香呢也比较浓郁，
0: 对。
1: 主要呢，我们村庄的现在特色种植呢，就是我们的有机小麦，
0: 嗯，
1: 它的这个面粉的面筋值呢，可以达到35.2，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我们有机小麦这个种植呢，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个亩产量低。
0: 嗯，
1: 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地方啊没的，区别呢就在这些。
0: 嗯，刘书记刚刚说了，这个咱们的精度呀，这个含量35点多，35点几，可能有些朋友说，这个到底是一个高参数还是一个低参数？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咱们能不能通俗的说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腰站子的这面粉，比如说它这个和面的时候啊，包括包饺子的时候，咱们做拉条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用通俗的话来说一说。
1: 你像我们这个面粉啊，它做拉条子也好，
0: 嗯，
1: 周馍馍也好，包饺子也好，它是一个呢中小型的一个小麦
0: 啊，嗯，
1: 就这样的，主持人
0: 啊。好，那现在市场上其实这个面粉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很多听众买面粉的时候呢，他也分不太清楚这面粉该怎么来挑，怎么来看。咱们能不能结合咱们腰站子的这个面粉，给大家也教教去挑这个面粉的时候怎么看，怎么闻啊？比如说这面粉，我们拿起来闻它的麦香呀什么之类的，怎么来辨别它？
1: 主持人是这样。你像我们普通人家这个挑面粉呢，我们记住简单3点就行了
0: 啊。
1: 第一呢，要看颜色，
0: 嗯，
1: 好面粉呢，它是微微发黄的，它不是呢雪白发亮的那种，
0: 啊，
1: 颜色过白，那大多就是添加了什么东西了
0: 啊。
1: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闻气味，
0: 嗯，
1: 我们抓上一把以后闻一闻，
0: 嗯，
1: 新鲜的这个好面粉呢，它有纯正那种麦香味。要是有这个霉味、酸味啊，这个呢就不能卖。
0: 哦。
1: 第三个呢，就要用手捏，抓一点呢这个转劲，松开能自然散开的，不结块的。
0: 嗯嗯。
1: 同时呢，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这个面粉越白越好。
0: 嗯嗯。
1: 微微发黄，麦香浓郁，
0: 嗯，
1: 这样子呢才是我们的好面粉。
0: 嗯，总结一下，一看啊。这个二闻，三要捏，三要摸啊。对，看它什么呢？看颜色，颜色太白的不行啊，这个就不，它不正常啊。然后第二闻呢，闻它的麦香啊，不要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味道。第三呢，就是这个面粉捏起来以后，它不能这个一捏以后成团，那就肯定是不对的，是吧？
1: 对，
0: 嗯嗯。好，那其实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咱们这面粉之后呢，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衍生品，比如说吧，现在其实。我以前买过的咱们腰站子面粉，哎，这非常好，自己在家里和面。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两年又买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由腰站子的手工拉面，你猛地一看，它跟挂面差不多。实际上你仔细看呢，它的面条呢是圆形的，而且呢这个下出来的面呀，它确实跟我们的手工拉面一样是非常筋道的。能不能跟我们聊聊这个咱们腰站子的手工拉面这个产品，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的，是去做这一块了？我们原来不是都卖小麦、卖面粉吗？现在怎么会想起来去研制这样的一些的衍生品？
1: 当时我们考虑呢，这个仅仅靠这个面粉啊来增加这个收入啊，但是非常的难。
0: 嗯。
1: 后来呢，我们在考虑以后呢， 我们呢就采取经济的走出去的这种办法呢，我们想着延伸它的这个附加值，
0: 做成产业链，
1: 通过这个免费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延伸成是手工拉面。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拉面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这个延伸了很多的这个面食类的，比如说我们的面包类，还有我们的列巴、月饼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
0: 嗯。咱们不仅仅做面粉，不仅仅做拉条子啊，原来是这个种麦子卖原粮，现在呢，咱们不光把它面磨成面粉，而且我知道咱们还结合咱们腰站子的这个知名度，发展了电商，还发展了文旅这方面的一些的经营内容。这块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咱们这个小麦的产业链是怎么做成的？现在都有哪些环节？
1: 其实，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我们遇到那个想把好的产品，
0: 嗯，
1: 这个卖到这个
0: 全国各地，
1: 全国各地，
0: 嗯，
1: 我们那个想的就是过去吧，我们就是想的是直通这个小麦，这个麦原粮，它的那收益还非常低的。现在我们就按图呢，就探索那走出了一条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0: 嗯，
1: 这里呢种的这个有机小麦，
0: 嗯，
1: 同时呢同时还建了这个加工厂，把这个小麦呢加工成面粉、手工拉面，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还通过电商，把这个产品呢卖到这个呢全国各地，同时呢我们还这个依托我们农村这个麦田资源，搞的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做的我们这个农工研学、麦田观光。不光是卖我们的农副产品，现在呢，我们还有卖我们的风景和体验，拉长我们这个小麦的这种产业链，让我们的村民呢多渠道来增加他们的收入。
0: 对，不仅仅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的这个环节，而且我知道咱们那儿还有这个小麦博物馆，而且腰站子村现在还是国家 C 级景区，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小麦产业和乡村旅游这种结合之后，给咱们村里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收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其实，在发展过程中啊，我们就是依托这个小麦这个产业呢，
0: 嗯，
1: 同时探索出了和这个旅游有机的融合的这种方式呢，给我们呢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比如说，我们村民开办这个农家乐，
0: 嗯，
1: 民宿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提供我们的研学、景区的保洁、服务等这些就业岗位。同时呢，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与我本村的村民和周边的村民呢，解决350人的这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实现呢，我们的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近，
0: 嗯，
1: 就业，增加他们的这个收入。同时呢，这个产业发展好了以后啊，村民的最终收入也能逐年得到提高。从这个集体经济呢，也壮大了。这样以后呢，就真正实现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村民呢，更公平的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这种红利。
0: 嗯，对。那刘书记，奇台也是咱们新疆重要的商品粮的基地，还承担着粮食安全的这个重任。那腰站子村来说的话，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从小麦的种植到面粉加工到品牌的推广，那么在接下来，结合前几年总结前几年发展的经验之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我们呢腰站子也想在今后呢，一定要围绕我们这个粮食，就是做文产，
0: 嗯，
1: 要提质演练，把我们这个品牌呢塑造出来。把我们这个小麦的种植、面粉的加工、品牌的推广，这三个方面呢，来作为我们今后发展的一个新目标。同时呢，一定要把天山北坡的这个优质小麦的产业呢，一定要做大做强。把这个有机这个麦香呢，送到我们全国更多的这种家庭。同时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加大品牌的宣传力度。整合这个景区的这个文旅资源。以这个产业呢，来带动我们的经济体和农户呢，持续稳定的增加这个收入。
0: 嗯，文产提质啊，推品牌，还有呢，就是我们结合文旅呢，要大力发展乡村的文旅事业。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候

0: 时间呢，也请刘书记给我们的各位听友们来推荐一下咱们的腰站子面粉以及咱们腰站子面粉的其他的衍生产品，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给这个大家呢推荐我们腰站子的有机面粉。
0: 嗯，
1: 我们这个有机面粉呢，它没有那种二味的添加，保留了我们小麦那种笨重，做辣条子呢，它是爽滑筋道。美香十足，就是在我的心里面，面粉本身的香气呢，我认为才是这个灵魂。
0: 对，
1: 一旦后面呢，最动人的滋味呢，就是面粉的燕麦香气。
0: 嗯，
1: 简简单单，我们呢就能吹出那种阳光、土地沉淀下来的这种味道。这个呢，就是我们腰站有机面粉呢，带给了我们这一份干净质朴、来自天山脚下的味道。
0: 其
1: 实呢，我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尝尝购买我们腰站子的有机面粉。
0: 好的，好的，一粒七台小麦啊，这个承载着种粮人的坚守，也见证了新疆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非常感谢我们的刘书记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到了咱们腰站子村的这个优质小麦以及优质小麦所产出的其他的农产品。好了，那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嗯。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23集，风长青，戍边为山河。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帕米尔风雪漫过安西城门，一位跛足寒士立在城楼上苦读诗书。谁能料到，这个自幼流放西域的孤贫少年，终将执掌天山南北军政，以半生坚守筑牢大唐西疆屏障。
3: 风长青原籍山西，幼年随获罪外祖父流放安西，久居边城，熟悉西域山川部族，31岁毛遂自荐投身高仙芝幕府。
1: 旁人皆因他貌露身残轻看于他，唯有高仙芝识其才略，远征小勃律，万里征途。风长青统筹粮草，草拟捷报，后勤谋划，无一疏漏，成为主将最可靠臂膀。
3: 天宝六载，也就是公元747年，高仙芝翻越葱岭平小勃律，风长青留守调度全军补给，战后撰写的军情文书条理详尽，朝堂上下无不赞叹他缜密务实的出世才干。
1: 高仙芝调离之后，风长青独掌安西四镇节度，又兼领北庭伊西军政，一身监管天山南北，统筹两都护府防务、屯田、通商诸事。
3: 天宝11载，也就是公元752年，朝廷正式任命风长青为安西副大都护，次年代管北庭，横跨天山的广袤疆域，军政、营田、驿船全由他统一调度治理。
1: 吐蕃勾结勃律侵扰丝路要道，他再度领兵翻越葱岭，一战攻破大勃律，肃清帕米尔沿线外敌，让中亚多城邦重新归附大唐。
3: 天宝12载，风长青远征大勃律，

0: 击溃吐蕃一虎势力，战火安抚当地部族，设置树堡驻守，彻底稳住葱岭宜西边境秩序。
1: 沙场征伐之外，他深耕民生根基，广开军屯，修缮驿路烽燧，调解胡汉各部纠纷，保障商旅队伍平安往来，丝路重现驼铃不绝的盛景。
0: 封长清维管清廉，司马不过一两批，在安西北庭推广屯垦，兴修水利，公平处置各族争端，边疆百姓与军士都感念他宽厚公正。
1: 诗人岑参曾入其幕府，走遍天山，写下无数边塞诗篇，字里行间记录封长清治下安定边城各族军民同心共处的鲜活图景。
0: 岑参长期跟随封长清巡行西域，诗作完整记录安西屯田多民族共守边关的日常，成为盛唐西域交融珍贵文字佐证。
1: 安史烽烟骤起，中原危殆，封长清主动请命东归募兵，舍弃经营十余年的西域故土，奔赴潼关护卫长安安危。
0: 《旧唐书》记载，安禄山叛乱，封长清面见玄宗，主动请缨，即刻快马赶赴洛阳，招募兵勇，一幸回援中原家国。
1: 半商数天山，一朝复国难。从安西城门苦读少年，到镇守万里边疆节度使，他一生荣辱皆系这片华夏西北山河。
0: 封长清前半生扎根西域，安定疆土，危难之时义无反顾回防中原，用一生践行守土报国的赤诚，是唐代治边名臣典范。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3: 封长清呢，出身贫寒，久居西域，一生呢总揽安西北庭两大军政体系，对内呢是大兴屯垦，贯通呢丝路驿道，公平的调解各族民众矛盾，对外是领兵平定了葱岭战乱，凝聚各部的将士呢共御外敌。他完整的落实了中央对于天山南北的行政、军事、民生管辖，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证明了新疆自古呢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他不分族群、一视同仁的治边理念，推动了边疆各民族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度诠释了各民族命运与共、同心守疆的千年历史脉络。
1: 风雪漫过千年天山，古道驼铃犹在耳畔悠悠回响，封长清以布衣之身守护万里疆土，以宽厚人心聚拢四方民心，无论中原故土还是天山边城，各族儿女同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这份跨越千年同心相守的坚定志向，永远在丝路之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土地节目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之外 继续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那我们的思路视听当中呢，不仅仅有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同时

0: 时呢，也有更多的视频音频内容为您提供。好了，那今天的土地金土地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
2: 为中华之崛起。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7: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远山。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听众朋友，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今年科普月，全疆同步开展近3000场活动，围绕6大板块推进。从系列主场活动到科普阵地探未来，从科普报告化前沿到科学文化进基层，覆盖了校园、社区、乡村等各个角落。在这些部署当中，面向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呢，是重中之重。那么，科普月为孩子们安排了哪些活动？科普家又能给青少年科学教育带来什么呢？对此，主持人嘉晨采访到了自治区科协秘书长、科学技术普及部南疆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利肯，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9: 帕部长，今年科普月新疆活动围绕6大板块展开，全疆同步展开近3000场活动，持续到10月中旬。那这个规模在自治区层面是怎么样统筹的？全疆各地州市是如何来联动的呢？
10: 好的， 我们从这个八月初呢就开始谋划部署这个全国科普月的活动，围绕六大板块的内容呢，面向这个地州市科协，还有我们自治区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责任单位、自治区的这个学会、协会、研究会、高校科协等等呢，进行了这种沟通和安排。各地呢也都很积极，八月份呢就报送了你开展的200多项的重点活动，我们呢则又向中国科协呢报送了包括这个全国科普月自治区主场活动，还有自治区的这个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中亚青少年创客营，还有这个昌吉学院科协的这个丹心映山河科学家精神剧场，它的这个大漠惊雷、风云志、龙骨山河、红柳深处、棉田深处等5部这个原创剧目的展演等等，这5项呢重点活动。那么在地州市的联动上呢，是这个全疆14个地州市呢，它都组织了这个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比如呢，我们这个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这个8周启动仪式，它设置了这个专题报告呀、科普音乐剧、机器人互动体验等等。那么科勒玛依还有阿勒泰的这个主场活动呢，是进行了这个科创成果的展示、科创赛事的颁奖等等。那么各地州市县市区呢也组织了很多科普服务基层的活动，像塔城地区它开展的这个科普进万家、服务到基层科普大喷车的一个基层型活动，是覆盖了地区所有的乡镇。那么阿克苏地区的这个科先锋新疆型科技志愿服务活动呢，是走村入户送科普等等。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咱们新疆各地各级科协呢，在这个全国科普月活动平台上呢，报送的活动已经到了2605场。预计这个科普月期间的活动呢，是能够达到甚至超过3000场的。这都还只是上传到平台的活动，那么其实各地呢还有更多的活动在相继开展。
9: 今年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最大的亮点是科普家的跨界融合。自治区科协秘书长帕提曼·阿布利肯提到了说，过去科普更多是单向知识的传授，现在我们着力推动的是科普与文化、生活、健康、农业等深度结合。那也请您来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科普家是如何来做的。
10: 好的。那么今年的科普月明显的特点呢，是一个科普家多维融合的这样一种创新。那么比如科普加这个前沿的科技，我们呢引进了这个具身智能零售仓机器人，让这个参观的群众呢更便捷的线下沉浸式的体验这种 AI 的应用，体验这个科技改变生活。那么后续呢，我们将进行这个智能零售仓这个南疆的一个巡回展出。那还有就是科普家特色产业，组织这个农技专家深入乡村，围绕我们的林果畜牧呀，开展一些实操的这种科普，助力这个农户的增收。还有这个科普家基层力量，就是依托我们这个科普母亲队伍啊，走村入户，面向群众呢，进行这个就是既讲科学的知识，也带着技能传授等等。那么我们还有这个科普家文化旅游文旅，这样就是依托文旅阵地呢，设置我们的科普展区呀、打卡点呀、活动啊，还有就是把科普融合这个非遗、民俗、中医药传统文化等等呢，开展一些这种联合科普的活动。就是科普呢，已经不仅仅是这种知识的传授，它是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这种方方面面。我们用这种实景、实操、互动、可感可触、贴近各族群众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去做科普。
9: 今年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也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行后的第二个科普月。在法治保障下，自治区科协在推动科普工作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抓手？
10: 我们这个依托新修订的这个科普法的法治支撑呢，结合这个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的这个部署，那么创新思路抓实呢4类抓手。一个呢是健全这个协同科普的一个机制，那么就是落实部门联动的要求，更密切的联合我们35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的一个责任单位，细化这个任务清单，压实这种各行业科普法定的职责，打通这个跨领域科普的协作。 第二一个呢，就是做强我们基层特色的科普队伍。以法规明确的这个基层科普责任为依据呢，持续壮大我们的这个科普母亲的队伍，面向

0: 牧区，特别是妇女、青少年开展这种常态化的科普宣讲。那么，借助我们科协系统的这个科先锋、新疆行品牌，组织动员各方面的这种科技工作者呢，投入到科普，推动科普的这个科技和科普的这种普惠下沉。那么，也是着力补齐这个偏远地区这个科普资源的这个短板。第三一个呢，就是加大这个科普阵地的建设力度。那么，在中国科协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呢，新疆是加大力度推进乡镇科普馆的建设。我们把这个科普阵地呢建到老乡的家门口，再配合我们的这个科普母亲啊、科技志愿者呀、基层干部等力量呢，让科普呢就在群众的身边，触手可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深化这个科普家的融合。我们呢，在科普法的这个宣传中呢，融入了这个产业文旅这些等等，就是把这个法律条文呢转化为特别接地气的这种实操的这种科普服务，那么护航这种各族群众这科学素养的持续提升。比如我们自治区科协呢，专门开展了这个千万 IP 创科普的板块，这个科普法我知道新修订科普法的这种 H5 互动问答的一个网上宣传活动。等等吧。
1: 新疆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了观众超24万人次，组织各类科普活动466场次。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覆盖1至9年级的学生，开设了基础科学、人工智能、国防科技等主题板块。科普月期间，新疆科技馆还开设了科技管理的科学课专场，组织青少年走进沉浸式科学课堂。除了科普月这样的集中活动，科协在推动科普阵地常态化开放，让科普资源持续惠及青少年方面，还有哪些相关安排吗？
0: 我们在这个科普月期间，像科普阵地的开放呢，由我们的这个叫高校的一些这种科学的、科技的，还有这种科普的场馆场所的一个，面向社会公众的一个开放。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科技管理就是开展的一些科学课啊，这样的课程以外呢，像我们自己本级呢，比如在9月3号的上午呢，就在科技馆呢就举办了一个这个中级青少年共上一堂科普课的一个活动。那么吉尔吉斯别什凯克市的这个青少年代表团10个人和我们乌鲁木齐市第12中学的师生呢，一起呢共同交流科普。那我们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高校来进行，就是用我们这个高校的阵地呀、高校的这种科普阵地呀，去做很多的这种交流、人文交流互动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就是，不一定就只是科普阵地的开放啊，就是我们还有很多这种科技工作者。他们呢，就是下沉到基层去开展科普，比如我们那个《科学与中国新疆行》，这个千名院士千场科普，现在在喀什、伊犁、阿勒泰等地开展了很多这个科普讲座，进校园呀这样的活动。
1: 新疆地域辽阔，优质科普资源过去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等大城市。我们也注意到，具身智能机器人零售星空舱在主场活动首次亮相后，将到南疆各地巡回展出，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前沿科技。在推动科普资源向南疆、向基层倾斜方面，科协有哪些具体的机制和举措？地州的孩子和乌鲁木齐的孩子能享受到同等质量的科普资源吗？
0: 就像我前面刚说到的，我们的这种各类的科普活动啊、资源呀，我们都是优先下沉南疆的。像我们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专家服务呢，也都是要下沉南疆。科普大篷车呀，还有我们那个流动科技馆等资源呢，也是在优先在这个南疆进行巡展。那么我们自治区科协呢，为了加强这个南疆的科普工作呢，还成立了这个南疆工作部。那么，中国科协建设支持建设的那个乡镇科普馆，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是优先建在南疆的。像从去年开始，截止到今年建设的100个乡镇科普馆，它就是集中在南疆的3地州去建的。那么我们还有这个中国科协支持的这个同心筑梦科普行研学活动。

0: 活动，就是我们南疆多数是这个南疆的农村的孩子，到这个我们11个援疆省市去进行这个科普的研学。那么南疆工作呢，是自治区科协科普工作的这种重中之重，我们是不遗余力的去做好这个推动南疆现代文明培育的这种各项工作。
1: 科普月是集中的嘉年华，但科学素养的提升是长期的事儿。科协在和学校教育的衔接方面，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比如说，科普大篷车进校园之后，怎么样让科学教育在学校里持续下去？有没有考虑和学校的课后服务、科学课建立更加常态化的合作呢？
0: 这个跟学校进行常态化的这个科普合作呢，是我们各级科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像我们每一级的科协，它会跟学校呢有各种这种科普活动、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些叫合作。我们那个自治区科协的这个部门单位，像我们的科技馆呀，还有我们的科普活动中心，他们组织的很多活动啊，也都是去做这种进校园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的科普跟校园科普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自治区科协秘书长、科学技术普及部南疆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利肯的介绍。从科普加跨界融合到青少年科学教育，从全疆近3000场活动到科普资源直达基层，我们看到科普月不只是一场嘉年华，更是在努力让科学离每个孩子更近一些。听众朋友，今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走进莎车县第一中学，做了题为《大脑的可塑性》的科普报告。3个多月后，莎车县“祖国情、中华行”青少年爱国主义研学活动的11名学生代表走进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从莎车一路追到了上海，见到了蒲院士本人，还参与了一场脑电科学实验。见到院士的那一刻，同学们是什么心情？戴上脑电设备，看见自己的大脑运转，又是什么样的体验呢？接下来，请听莎车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培栋对参与活动的同学们以及校领导的采访录音。
3: 今年6月，蒲慕明院士来到咱们莎车做科普报告。当时你在现场听报告，心里是什么感受？时隔几个月，9月份你又去到了上海，近距离见到了院士本人，那一刻你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我特别激动，想都不敢想，从大梅莎车来到东方明珠上海，能跟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很高兴。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3: 这次在上海，你和蒲院士面对面交流，院士都和你聊了哪些内容？在所有的对话里，他说的哪一句话让你印象最深、最受触动呢？
5: 蒲院士和我们聊了脑科学知识和克隆猴的研究过程。蒲爷爷说的，遇事要多思考，不要畏惧困难，要迎难而上，让我铭记在心，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3: 这次上海研学，你们还走进了专业的科研实验室，亲身参与了脑电科学实验。以前我们只能在书本上学知识，这次是亲眼在仪器上看到自己的大脑在实时运转。这种亲身体验对你来说新奇在哪儿？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在做脑电实验时，看到屏幕上跳动的波形，知道这就是自己大脑活动以后，感觉特别奇妙。以前看不见的大脑，现在居然可以用仪器看见，我真实感受到科学真的很神奇。
3: 从6月份听院士讲座，到9月份走进上海高校实验室，近距离接触科研，经历了这一系列收获满满的体验之后，你现在对科学、对自己未来的学习和梦想，有没有发生新的变化呢？
5: 有变化，以前感觉科学离我们很遥远，现在感觉科学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好好学科学知识，学科学，用科学，不断去探索科学的奇妙。
3: 本次学校优选学生代表远赴上海，面对面再次拜访蒲慕明院士，走进高校实验室研学， 咱们学校选拔学生代表的标准是什么？学校希望通过这样的高端研学活动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成长与启发？
7: 第一个，我们选拔的标准是热爱祖国、品行端正、热爱科学、求知欲强，具备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善于观察、善于倾听、敢于提问，回来后可以给同学们分享所见所闻。第二个，我们以科学家为榜样，开展模范育人教育，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家精神，学习科学家精神，拓宽眼界，树立科技报国理想，返校后做好分享，通过班会、国际下宣讲等形式，把所见所闻讲给身边的更多的同学，带动全校学生崇尚科学，培养敢于探索的品质。
2: 从一所边疆学校到与院士面对面，沙车县两所中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科学教育的种子一旦种下，它的生长速度可能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在线。说到科学，其实啊，科学不只藏在实验室里，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和今天科学家做研究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好奇开始的。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播放一段纪录片《典故里的科学》的精彩片段，看看那些我们熟悉的成语典故里藏着怎样的科学道理。
4: 诸葛亮，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被后人称赞敬仰，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以智取胜的传奇故事。这其中，《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话说周瑜交给诸葛亮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十日造十万支箭。诸葛亮立下军令状，只需3日。3天倒计时开始，诸葛亮却并不急于准备造箭之物，而是求助鲁肃借船借人。20艘船，每船30军士，扎草人1000余个，分布船身两边。第3日，大雾弥漫，天还未亮，诸葛亮率船队驶向曹军水寨，一字排开，擂鼓呐喊。曹操不敢轻举妄动，调遣10000余人乱箭射之。船外曹军箭如雨下，诸葛亮却在船内悠然酌酒。待收船返回时，已轻松得到10万余支箭。虽然草船借箭只是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否因此就没有实施的可能了呢？若万事俱备，现实中草船借箭是否能够实现呢？张扬，复古玩具的收藏者，也是一个研究历史细节的发烧友，被有历史年代感的物件和故事深深吸引的同时，他对历史故事里的某些细节充满好奇。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确实如此吗？
5: 我对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智慧以及超越常人的胆识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在崇拜诸葛亮的同时，我对草船借箭的真实性还有很多疑惑的地方。
4: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主要表现为以下3个疑点。疑点一，草船借箭之草人有条件准备充足吗？疑点二，草船借箭之船在当时有符合要求的船吗？疑点三，草船借箭之箭，大雾中箭的命中率是否能达到10万支呢？ 带着这三大疑问，我们将穿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辗转北京、内蒙古、湖北三地，遍访专业领域的高人，探寻草、船、舰的虚实。我们能解开这三大疑点吗？

0: 草船借箭的画面一遍一遍地在张扬的脑海中演绎着，他要找到合理的答案。大雾弥漫，立于诸葛亮虚张声势，二十只船在对面不相见的江中有序掉头，600名士兵两天之内扎好1000多个草人，牢牢地绑定在船上，1000余个草人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曹操的10万支箭。草人除了天时之外，借箭成功的必备硬件就在于草人。没有草人就没有箭，从调遣的士兵人数以及稻草人的质量、制作手法、时间上来看，有条件准备好吗？
1: 根据书上记载，我们现在得知了几个已知的条件。首先，有10万支箭，20艘船，一共1000个草人。
0: 1000个草人收集10万支箭，平均每个草人就要足够支撑住100支箭。
1: 如果每个草人要承受100支箭的话，那么对于草人的质量要求很高。在多长时间之内可以做出这样质量的草人呢？这一点很重要。
0: 任何问题，只要你想寻找答案，就会有高人帮你离答案更近。带着对草人之谜的疑问，我们从北京出发，来到内蒙古呼市，找到了2位民间扎草人的高手。
1: 这稻草人咱是经常做吗？
2: 经常做呢，从小就做。
1: 那您看像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也没有接触这个，大概要学做稻草人得多长时间？
2: 大概得10几分钟吧，这个制作特别的简单。
1: 10几分钟我就能学会啊？
3: 对。
1: 那二位师傅你们做一个，我学一个，好吧，来。这是准备一根主棍，这根
0: 我们可以通过亲自体验扎草人的全过程，以每个草人的平均用时和用料等因素来测算鲁肃做准备的工作量。对于扎草人零经验的张扬来说，他能在民间高手所说的10几分钟内扎好一个草人吗？
1: 窝是吧？
2: 这里面脖子就出来了。
0: 张扬尝试了很多种扎草人的方法，都不合格，最后在民间高手的帮助下才勉强扎了一个结实的草人。
1: 大概我看算了一下，7-8分钟，平时咱是10多分钟，是2个人是吧，咱现在是3个人，有了我的加入这个会更快哈。然后就做好了，横一溜竖一溜搭成一个十字架的感觉，直接往上绑就可以了，对吧？
3: 对。
1: 主干是要用铁丝的，这样更结实，
3: 对，
1: 对不 对，
3: 对。
1: 来，二位师傅咱先拿过去啊。一开始我觉得啊，这稻草人我们是想3个人呢，一人在30分钟之内看看能做多少个，但是我发现刚才做完之后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我们3个配合才能做出来。所以呢我们准备换一种方法，就是在30分钟之内我们3个一起做，看看能做多少个稻草人。

0: 45个人计算，每3人一组，分15组同时进行，大概只用8个小时。算上准备工作的时间和后期将草人装船的时间，最多不过1天。
1: 刚才您说之前的是有多重？
2: 3-4公斤呗。
1: 三四公斤是吧？行啊，现在已经清零了，来。
2: 看到没？3.5公斤，
1: 差不多6-7斤。来，第二个。3.8、3.85，差不多。
2: 这个稍微比较大点。
1: 对，这咱用草用的多哈，刚才那个。这是4.5、4.5、4.4，平均下来差不多是4公斤。
2: 4公斤左右。
3: 4公斤左右。
1: 我们刚才跟两位师傅呢，做完了这些东西之后，从里边挑了3个我们人比较长得好看的，这个重量差不多的稻草人一腰，发现这个平均值大概在4公斤左右。
0: 从草料消耗上看，每个草人大约4公斤，1000个草人就得4000公斤草料。对于当时600名士兵的配备，4000公斤的草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捆10公斤的草料，大约是边长为50厘米的一个立方体。那么4000公斤草料就是400个立方体，整齐排列，相当于一间20平米的客厅大小。通过以上验证，不论是从时间还是草料消耗来看，是具备完成扎草人任务的条件的。看来3天可以扎出上千个草人。那么要把这些草人装到20艘船上，一艘船需要多长多宽呢？承重又是多少呢？从船承重情况看，每只船有30个士兵，假设每个士兵70公斤，就是2100公斤。每只船立草人50余个，根据之前的实验，每个草人均重4公斤，就是200公斤。每只船重舰5000多只，每只舰据记载约0.1公斤，就是500公斤。那么每只船承重至少达2800公斤。除了承重，船体要多长才能在对方盲射的情况下收集到尽可能多的箭呢？据原文描述推测，鲁肃借给诸葛亮的是20只轻快船，在借完箭后，仅凭风力很快就运出20余里，追之不及。什么样的快船能够在载重近3000公斤的情况下还能如此快速呢？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三国时期东吴的战船情况、战绩性能，张扬查阅大量资料，并远赴武汉去请教一位在船舶设计以及中国造船史领域很有研究的高人。席龙飞，武汉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及船史研究会副会长，从事船舶设计、造船史的教学与研究50年之久。他复原的汉、隋、元、明清各代舰船模型惟妙惟肖，被称为中国舟船文化活化石。
1: 三国东吴的战船大概都有几个类型啊？
4: 战船最主要的是楼船，楼船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旗舰。
0: 席教授向我们介绍，三国时战船主要有几类，一是楼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旗舰，有3层楼高，一般只有大的舰队才会配备。二是蒙冲，相当于现在的装甲舰，用牛皮包裹防卫，左右都有射箭的窗口，速度很快。三是斗舰，相当于现在的战船，上面有类似城墙的设施，人在里面射箭，长度可达30米。四是游艇，相当于现在的侦察船，速度非常快。
1: 借箭的船它的大小是什么样？这个船多大？
4: 大小
1: 长？
4: 一般是25米到28米。最大的也就32米。像这个借箭的话，就是25米到28米这样子。
1: 它们的速度怎么样？
4: 速度啊，我跟你说，我们最快也就是5海里、6海里，相当于现在10公里左右。
0: 理论上，借箭的船每艘船长25至28米，承重在2800公斤，相当于一节火车厢坐了40个壮汉。结合史实以及多方的查证推断，符合草船借箭故事中描述的既快又稳又能承重的快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存在。第一个疑问，2天扎1000个草人证实了可能。第二个疑问，通过长度和承重的需求，这样的快船也有了眉目。但是还有个问题悬而未决， 据《三国演义》描述，

0: 化石之船有场所相连，抵近曹寨时呈一字排开。而为了用船身两侧的草人收集舰，中间还有一次集体掉头。问题是，江面的宽度是否满足于这样的转换操作呢？
1: 一共有20条船，每条船大概的长度是30米，那么整个这个船队的长度是600米。但是船与船之间要有很大的间隙，那么保守估计大概整个船队应该在不到1公里。那么想想这个阵仗还是挺大的。
0: 1公里的船队要施展开，我们就得先弄清楚草船借箭发生在什么地方，那里的江面有多宽呢？草船借箭是赤壁之战中的故事。据有关历史地理资料记载，荆楚大地称作赤壁的有汉阳、汉川、黄州、蒲圻等多个地方。但是汉阳、汉川和黄州三个地方从地理位置分析都不是三国时赤壁古战场。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赤壁山在蒲圻县西120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现在一般认为蒲圻赤壁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
1: 我现在呢是在湖北的蒲圻，那这里呢有可能就是小说《三国演义》描写当年草船借箭的地方。我看了一下江面啊，我觉得这个宽度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宽。
0: 经过向当地人询问得知，蒲圻江面的宽度大概在300米至500米左右，而船队一字排开的距离至少有600米，船与船之间又有绳索相连，那么有实现快速掉头的可能性吗？
1: 船队的长度呢比江面要宽，那么这么长的一个船队如何快速的进行集体掉头呢？如果像扇形一样掉头，显然这个江面的宽度是不够的。那如果折返式掉头的话，需要前行行驶几公里之后再掉一个头，那这样呢既浪费很长的时间，而且还容易引起曹军的警惕。我想肯定还有更合适的方法。
2: 中国船呢有个特点，它的帆呢是可以旋转的，根据风不同风向它就转这个帆，这个风吹了以后它有一个垂直于风的一个力，叫我们叫升力，前进方向的风力就能推转前进了。另外它有一个顺着风的力对船所产生阻力，它这个方向就使船呢回转，你必须用舵来控制保持的航向，所以不同的风你要不同的舵脚，所以见风使舵，这是一个中国一个航海的术语。中国船老早就有舵了，在汉以前秦代就应该有舵了，所以这个船很灵活。
0: 三国时期至今不到2000年，也许2000年前的江面宽度足以满足船队快速掉头，虽然我们很难考证，但是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到此第二个疑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解答，在当时是有符合借箭条件的船的。但是借箭当日大雾弥漫，天色未亮，曹军是否看得清船队的情况？乱箭盲射命中率又是多少呢？关于箭的问题谁才能解答呢？
1: 首先我觉得先要弄清楚三国时期弓箭的构造、射程以及性能如何。李教授，您这是古法弓箭制作的工作室。
0: 为了找到关于箭的答案，我们专门拜访了对古法弓箭颇有研究的高手宜德刚。宜德刚，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研究传统弓箭技艺10余载，是世界传统射箭联合会亚洲区域主席，中国传统射艺研究及推广第一人。
1: 易教授，弓箭这种兵器在冷兵器时代，它在这个兵器的排行里边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3: 中国有句话叫18般兵器，弓为首，所以它是冷兵器时代的首屈一指的有效射击远距离目标的重要兵器了。它的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导弹一样。
4: 那最早出现的这个弓箭大概在什么时候？
3: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这个传统弓箭制作的工艺 据我们现在的考证已经炉火纯青了。
1: 那比如说在三国时期吧，咱就说草船借箭当时使的那个弓什么样。
3: 那草船借箭那用的弓，我想大体肯定是金角弓是主流。
0: 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记录了制作金角弓的工艺，历代弓箭基本延续了金角弓的做法，以牛筋牛角等制成双曲复合弓。三国时期草船借箭用的弓应该以金角弓为主体。金角弓弓背上的击剑具有很高的拉伸强度，弓腹侧的动物角材则有很高的复原系数，增强弓体反弹能力。传统角弓射出的箭比全木质单材弓飞得更快更远。金角弓制作复杂，同时对使用者也有很高的要求。为了测试射箭的命中率，我们找来了30个草人。草人臂长约1米，高度约1.5米。为了更好地还原草船借箭的场景，工作人员按照之前推测出的战船长度，将草人一字排开，约25米。今天我们将测试距离设置为50米，看看在这个距离范围内弓箭手的命中率如何。首先我们让6个测试者一字排开，每人10支箭，根据自己最快的速度完成射箭。
5: 因为如果在江中又看不太清的话，至少应该30-50米的距离，最少是这个距离。
6: 今天主要带过来弓都是猎弓，都属于美猎，就是在国外的话它就属于那种有台传统弓，传统弓的难度上会比现在的弓会难很多。
0: 一次完整的射箭包括开弓、靠弦、瞄准、放箭等几个关键步骤，讲求前手如推泰山，后手如卧虎尾。最难的在于力与稳，对臂力的要求极高。在最短的时间内连射10支箭，对这些教练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5: 5+2+3=5，你。
0: 第一轮射箭结束，经统计，6人共射箭60支，中箭20支，还有一些弓箭直接射穿了草人。
5: 那像这个草人的话，扎的因为太松了啊，所以基本上，正常情况下的话，箭都会穿过去，啊，除非说中间有阻挡物把它阻挡住。
0: 根据草船借箭故事的描述，当时大雾弥漫，天还未亮。为了更进一步还原当时的场景，我们在现场释放烟雾，进行第二轮射箭。这一次每位射手依旧是10支箭，在最短的时间内射完，

0: 烟雾弥漫，草人在烟雾中忽隐忽现，不知道这次的命中率会如何呢？经过统计，大雾中射箭中箭17支，与第一次中箭20支相比差距并不大。
1: 雾的话一有风它肯定是会有的时候会浓有时候会淡一点，对，就是只要我看到它了问题就不是很大。包括刚才在这边打靶子的时候，第一箭打上去了，砰的一声我就知道它大概的一个位置。
2: 这个时候如果是你看不清目标在哪里，然后你大概知道它的位置，基本上你靠的是你的预判和一个肌肉的记忆。
0: 通过两次射箭实验，我们得出的中箭率在30%左右。这也只是计算了上靶的箭数，还有很多箭穿过了草人无法计算。
3: 因为古代的这个传统弓，古代其实主要用于军阵用、战阵用，应该是密集的抛射。船因为目标很大嘛，一个船的目标啊，所以密集的抛射，对着船抛射就好。
1: 这两个小时呢，一定是要特别特别的，不说多么的专业，但训练量肯定是要足够的啊。他的身体的机能足够支撑他进行下去，但毕竟在战争当中，可能说他的个人一些就是很兴奋啊、很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他也不会太觉得累或者怎么样啊。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竞技啊，或者去休闲娱乐啊，如果说一个白棒呢。

0: 光让我去打2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是很累的一个。
1: 和现场的射箭教练相比，曹军射箭的都是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射箭速度和持久力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当时诸葛亮擂鼓挑衅，也向曹军提示了自己的大概位置。况且诸葛亮船上的草人排列密集，船队分布又相对紧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曹军射箭的命中率。万名弓箭手从凌晨3点到天亮雾散，在紧张未知的战况中万箭齐发，是有可能放出10万支箭以上的。即使有些箭射不中目标掉落水中，数量也不会太多，因此诸葛亮获得10万支箭是有可能的。至此，第三个疑点也得到了解答。
2: 曹操这一点呢，在实际上三国演义里头作为故事来说的呢，这个家喻户晓。但真正的话呢，还是在吴楚和魏略上有，在三国志里头都写得很清楚，那是孙权，吴国的主帅孙权。
1: 根据魏略中记载，孙权乘坐一艘大船进入曹军水寨前刺探阵势，曹操下令射箭，都射到孙权的船上，船就向一边倾斜，于是孙权便下令掉头，使箭云船平，孙权就回去了。草船借箭的原型也许是这样的，在小说里就被移花接木了。罗贯中笔下的草船借箭，在借鉴了真实历史的同时，加入了一定的艺术创作。虽然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半真半假，但是不代表草船借箭不可能发生。在提出质疑、不断调查验证的过程中，我们对三国时期的弓箭和战船等历史条件有了更形象深刻的认知，更建构还原了草船借箭在理论上的可行性。无论草船借箭的原型是谁，这份运用智谋、借力使力的智慧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宝藏。

听众朋友，科学是什么？是蒲慕明院士说的保持怀疑，反复验证，溯源求证，也是一个刹车少年见到偶像时那个情不自禁的拥抱。同学们，科学不遥远，它可能是一堂让你眼睛发亮的课，一次让你追着问为什么的实验，一本让你忘了吃饭的书。从叶尔羌河畔到黄浦江畔，从一间教室到一座实验室，只要你愿意追问，愿意好奇，科学就会向你走来。如果你对科学感兴趣，可以关注科普新疆微信公众号，那里有科普活动、科学知识和很多有意思的内容等着大家。好，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给我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思路视听听接速及办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都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你也可以通过直播热线节目的电话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5 4 3 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

0: 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家长要做好儿童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不随意摆弄打火机、火柴，不触碰插座、电器开关、打火机、点火器具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发生火灾不要慌张，牢记火警电话119，不独自躲在柜子床底下，可通过简单逃生小游戏教会孩子基础避险常识，守护孩子平安，防火教育从小抓起，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稍后法治进行时节目将为您送出以下主要内容：明知房主配偶不愿意卖房，但买家执意买房，住不进去的法律风险谁来承担？常年遭遇家暴的母亲被儿子辱骂，被侵权人该如何维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张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如果各位网友听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房产交易纠纷。已知房屋共有人不同意卖房，但购房人啊仍然执意买房，这种情形下购房人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近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3: 2026年1月，陈某与钱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陈某以70万元总价购买钱某名下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某小区的一套房屋。合同签订当天，陈某支付定金及大部分购房款共计67万元，双方办理了房屋交接。随后，钱某的妻子李某就此事向公安机关报警， 并打电话告知陈某，这套房屋是其与钱某的共同财产，钱某是擅自出售，他对此不知情，且坚决不同意卖房。但陈某并没有把李某的告知放在心上。一个月后，他与钱某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过户，陈某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为单独所有权人。但后来因李某拒绝腾退房屋，陈某将其起诉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李某腾退房屋，并赔偿租金、物业费、暖气费等损失共计3.7万多元。
2: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本案当中，夫妻俩共有一套房产，其中一方呢拒绝出售，但是另外一方执意卖房，房子也确实卖了，但是拒绝卖房的老房主坚决不腾房，于是新房主和老房主对簿公堂，最终法院将会如何定分指证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张迪以案说法。你好，张法官。
4: 丁楠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好，这个涉案房产呢是李某和丈夫的共同房产，但是我们很好奇一件事，李某坚决不同意卖房，但是这个丈夫呢却把这个房子给卖掉了，这个房产信息是如何登记的？为什么妻子不同意卖房，丈夫还能把房卖了呢？
4: 好的，那么我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案情的具体情况。李某与钱某是夫妻关系，案涉的房产呢是登记在钱某的名下，人民法院在认定不动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会审查购买房屋的时间、购房款是否来源于共同收入及双方是否有财产协议等因素，来认定这个房产是否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是钱某，也就是丈夫原单位的集资建房，于2018年竣工，是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以双方的共同收入来购买，无财产协议，那么应当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其次呢，案涉房屋是丈夫原单位集资建房，办理登记手续时，妻子并未参与此事，所以登记在了丈夫的一人名下，共有状态呢也是单独所有。第三呢，这个夫妻共有房屋处分的时候，实际上是应当经过夫妻的双方同意的。那么妻子不同意卖房，因为她作为共有人，对房屋是享有合法权益的。丈夫擅自出售，她不知情，也没有追认。丈夫把房子卖给了这个买家，法律上呢属于无权处分。但现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在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的时候，通常仅做一个刑事审查，所以这个案涉房屋呢仅登记在丈夫名下，而且形式为单独所有，所以不动产登记部门询问时，这个丈夫称为单独所有又无其他共有人的情况，不动产登记部门就办理了过户手续。
2: 就等于说这个是个乌龙事件啊，就为什么这个房子它其实取得呢是夫妻俩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是属于共同财产，但是它是男方的这个单位集资建房，登记的时候呢就登记在这个男方名下，而且呢是单独所有，并不是共同所有，就是登记的信息和实际的状况是名不符实的。那么房产登记部门这个不动产中心，人家没有像法院的这种法定义务，人家只是做形式上的审查，所以他就钻了个空子。但是您钻完这个空子，到人民法院这个事儿可能就不是这么认定了，是吗？
4: 是的，我们是作为法院来说，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定是要详细的去核查这个财产的取得的一个情况。就根据我前面所说的，肯定是要做他这个取得的时间，然后取得时使用的财产，以及有没有财产协议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最后去确认这个财产呢属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就等于说虽然是登记在一方名下，但是并不代表这样的房产它就是归一方所有，还是要查看这个资金来源和取得时间以及婚姻存续的状况，是吗？
4: 是的。
2: 好，那么本案被告李某发现丈夫钱某卖房之后，他其实没有坐以待毙的，他是立即致电了这个
5: 打算购房，现在呢也是成为新房主的陈某，他明确表示这个房子呢是共有房产，我拒绝卖房。但是陈某呢对这样的警示呢是置若罔闻，最终呢导致交易发生。那我们就很好奇，人家老婆都说了人家不卖房，您还偏要从人家丈夫手中去把这个房子买上，那您取得这个房屋所有权的这个行为，依据相关的法律该如何评价呢？张法官。
4: 是的，陈某在这个合同签订后，这个办理过户前呢，他已经接到了这个妻子的这个电话和这个报警的信息，明确的知道了这个房屋呢是一个夫妻的共有财产，同时共有人也就是妻子这一方是不同意出售房产的。这个时候作为正常的买家，他应当停下来停止交易，要去核实一个房产的具体情况，他有一个谨慎交易的义务。要求呢这个卖房人一定要取得其妻子也就是共有人的同意，或者呢要要求这个共有人取得这个共有人的追认。但是他没有进行这些行为，而是执意的要求继续办理过户，并且也通过这种形式使得这个不动产登记到了他的名下。那么我们认为他这种行为就可以证明他在受让房屋时主观上已经不是善意了。那么这个登记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在登记的这个基础呢是存在这个无权处分，受让人又不是善意的情况下，真实的权利人是可以依法追回房屋的。
5: 就等于说你明明知道这个房产交易是有疑问的，但是你装作不知道，看着这个产权登记什么都能办，你以为这样办完之后就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房子妥妥就是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是吗？一是受让方啊有没有转让权，这是共有财产，人家另外一个配偶已经说了坚决不同意卖房，但是呢您非要去买，这个呢就已经是非善意了。同时呢您非要买，那在这个房产登记部门他可能是形式上的审查他没有那么严格，您可以浑水摸鱼暗度陈仓，但是你真正到了人民法院，你要真正的占有的话，那估计事儿就没有那么好办了，是吗？
4: 是的，我们一定会对这个善意取得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因为本案中呢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无权处分，共有人其中只有一方同意处置房产，另一方不同意，那么这个丈夫呢其实等于是他在妻子不同意的情况下无权的处分了妻子的份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取得所有权，那么要求买家一定要是具有善意。那么在本案中我们认为这个买方呢他是不具有一个善意的外观，
5: 就是你完全不知情，这个也不能是说你明你非善意，是吧？就是你也不知道，从形式上就像这个不动产中心他就没过错，因为确实是登记在这个丈夫的名下，而且是他个人独有的，并不是这个夫妻共有的，但是人家老婆都给你打电话了，而且都报警了，那这种情况你还置若罔闻，非要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其实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信息登记方面最终让这个乌龙事件完成了过户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这不代表着这样的一个共有房产因为办理了过户他就真正能够成为这个丈夫能够单独处置的，他是无权处置这样的夫妻的共有的这个房产，除非配偶许可，但是配偶是不许可的。那么您刚也说了，这个买房人陈某他是非善意取得，在民法典当中呢对善意取得是有相关的定义的，依据本案您给大家解析一下陈某为什么会被认定为非善意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如果是非善意取得在法律意义上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善意取得这个概念呢其实它从字面上去理解就是我们老百姓都可以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就这个买方呢在这个事件中他首先要没有过错，就像丁南您说的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呢他在这个事件上其实虽然发生了错误，但是其实是一个形式上最后导致的结果，其实他本人主观上是没有错误的，
5: 对、就是、
4: 因为他只做一个、对只做形式上的审查，那么对方告诉他这是一个单独所有，他就进行一个登记。可是我们这个买方呢他就存在一个非善意的情况，就是你已经明知了这个房子的产权是现在的这个交易呢是有瑕疵的， 瑕疵的情况下，你是应该停止，然后要核实，确定这个具体的一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的情况。

0: 才能再接着合适的情况下才能接着交易。他是在知道这个交易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呢，依然坚持继续往下交易。其实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这个概念上去理解，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在这件事情中的这个非善意了。
1: 对，就是一意孤行。之所以最终呢，他好似已经是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了，只是说钱某卖房的时候不诚信，导致了个乌龙事件，给他过了个户。但是你过户不代表这个房子真的就是你单独所有，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一个房产啊。好，我们理解了民法典规定的善意取得之后，也能够真切地理解到什么叫非善意取得。你明明知道是这样，还将错就错，将计就计，不是像不动产中心这样啊，就人家确实是对这个事儿不知情，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而且是单位集资建房，登记在一方名下，这也是很正常的，是不是？那陈某最终呢，他是通过非善意的方式来取得了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最终闹到了法院。依据法律，他如果是非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这个会面临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样来说吧，首先第一点，他不能从这个真实的这个层面去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虽然已经登记了，所以他不能以这个房屋所有人的身份呢去要求这个，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妻子去给他腾退房屋。第二呢，是他要求这个妻子方赔偿这个租金、物业费、暖气费等这一方面的损失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所以他就没有这个物权的基础，所以他也没有要求对方赔偿的权利。那么他只能依据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去向当时的这个出卖人，也就是这个丈夫，去主张他的违约责任，比如说返还购房款，赔偿损失，支付约金，解除合同等一系列。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卖房人也就是这个丈夫，他可能存在已经将房款挥霍或者是花费了的这个情况，那么买房人就有可能面临这个钱房两空的这个风险。这个共有人也就是妻子，如果另案的去主张权利呢，现在即使登记在你这个买家名下，那么登记也是有可能会被撤销或者更正的，然后还要承担这个诉讼费。
1: 就人家肯定
0: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1: 对，就是对方他会起诉你的。你以为你通过不动产中心顺利的取得了这个房屋的过户，那这房子就是你的吗？那是人家的夫妻共有财产，人家老婆都告诉你了，人家不同意卖，你非要买过来。买过来之后，那人家老婆能愿意吗？不愿意拒绝腾房，同时呢再起诉你，要求这个房屋再登记回来。那如果是诉的话，肯定是败诉，败诉完了之后，这个诉讼费还得由你自个儿再去承担一遍，就等于说没事找事儿。
0: 对，还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手续的费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在这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如果共有人通知到你说，那么我现在对这个房产的这个交易呢是
1: 有意义
0: 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跟夫妻双方共同协商，不能只听取一方的意见。
1: 对，就是不要觉得这个产证上怎么写，这个情况就是怎样。不动产登记的情况跟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它不一定是一致的。最终，这个房子究竟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独有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最权威的部门是法院说了算，是吗？
0: 起诉到法院来的话，那么我们当然要根据事实和证据去
1: 进行一个审查。
0: 对，要最后去确认这套房子的所有权。
1: 那其实作为一个买房人，如果你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对方呢已经提了异议，你又不通过法院的话，有没有办法来核对这个房产它是夫妻共有还是个人独有？
0: 首先当然是，如果对方已经通知你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要求对方给你核查一下结婚证呀这些信息，
1: 就可以依据法律来推算一下，是吗？
0: 是的。那么看一下对方是不是，比如说你这个房子的取得时间，那么我是2021年取得的这个房产，那么我们结婚证上写的这个结婚的登记时间可能是2015年，那么很明显这套房子取得是在这个结婚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就肯定有风险了，就是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和购买的一个房产，那么你就要再接着询问他的这个购买资金呀什么的问题。像在本案中呢，我们这个丈夫其实他也有所主张，他说 说这个购房的资金包括后续还贷的费用呢，他认为都是他自己的这个工资去支付的，所以他认为这个房屋呢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这种朴素的想法呢，我们在法律上是不支持的。
1: 嗯，
0: 因为你夫妻之间呢，这个
1: 财产是混同的，
0: 大家都是可以接受。对，因为我们双方的工资不是说男方的工资是男方的工资，女方的工资是女方的工资，不是这样的。
1: 你要分得这么清，你就不要要婚姻，是吗？
0: 是的。那么你在婚姻中，你支配你自己的工资，其实就是在支配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然后用你自己的工资去购买的这个房屋，除非你们双方之间另有协议，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财务区分得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有协议约定的情况下，
1: 嗯，
0: 否则其他的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这个房屋呢，那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只要是婚姻存续期间，哪怕丈夫呢就是用自己的钱没花妻子一分钱，你买的这个房子也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的每一分钱都是这种共有的状态，除非你是约定好了你们就是 AA 制夫妻，甚至在婚前都搞了财产的这个协议或者是公证，
0: 嗯，
1: 如果不是这种状况，那真的就是你那种朴素的认知拿到法治社会来真的是不适用，你以为和法律规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最终呢我们是要依据法律来办事儿，而不是依据我们朴素的这种认知来办事儿啊。好，房屋交易过程当中，陈某呢作为买家，他是一意孤行，非善意取得了这套房产。同时呢，这个出让人钱某呢，也是一个朴素的法律认知啊，认为都是花自个儿的钱，凭啥要和老婆共有？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不是您自私一下不想给老婆就不给的，是不是？所以呢报应很快就来了，这个房子也交易了也过户了，但是人家这老房主李女士就拒绝腾房，那么新房主陈某呢可能也不知道这些相关规定，还把李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主张腾房，同时还主张了一堆的损失。那么最终法院对这起纠纷是如何定分指证的呢？
0: 我们法院经审理以后呢，是认为这个陈某和钱某，也就是买方和这个房屋的这个共有人中的丈夫签订的这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呢，它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但是合同有效呢，并不代表就是你一定能够取得物权。从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合同有效和取得物权之间呢，是不能够直接去划等号的。因为呢还存在一些就是阻却的理由。像我们本案中呢，这个陈某也就是买家，在得知这个存在共有人且共有人又不同意出售房产后，他仍然要办理过户，我们认为他主观上就不具备善意，那么就不能构成善意取得，不能取得案涉房屋的所有权。那既然他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他基于这个所有权而要求对方腾退房屋，赔偿租金、物业费、暖气费，这些就丧失了基础，也没有事实和法律的这个依据，所以我们依法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的受理费呢也是由他自己承担。
1: 嗯，真的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啊。但是在这个纠纷当中，并不是陈某他就可以受这个窝囊气，他就没有办法主张权益了。其实刚才呢我们已经说到了，作为这个妻子李某，他该如何主张维权，这是他和丈夫钱某的夫妻共同房产，但是钱某呢认为这都是花自个儿钱买的，就不愿意和妻子共有，但是法律不管你这么多，这就是共有的。如果妻子执意要回这套房产，比如说登记，你现在登记在陈某名下，你还来起诉我让我腾房，我不仅不腾房，而且呢要再登记回来，李某他可以提这个诉讼请求来维权吗？当然刚刚张法官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啊。此外呢，其实我觉得陈某他也挺委屈的，因为他买房的这个手续可是办的真正的全都是依法办事儿，从形式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了临门一脚想要把这个房子拿到手的时候反而出问题了。那你其实从本本上，人家现在是有本本的人，房子可是到了这儿，这个不是以交付为准了。如果陈某他想要维权，他又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益？案子是判了，这个权益的维护后续的这个法律疑点需要张法官来给大家做一个解析。
0: 是的，我们从这个案子中呢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太审慎的交易行为实际上会引发很 繁琐的法律后果。
1: 对，因为
0: 本案可能会引起三个诉。
1: 嗯，
0: 首先第一个诉呢，就是我们的买家他虽然办理了过户登记，但是他没办法实际占有房屋。
1: 对，
0: 因为原房。

0: 房产的登记，对，他希望这个房子呢原恢复到他丈夫的这个名下，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诉讼，他要求就是撤销他们这个已经办理过户的这个登记行为，要这个房产呢再恢复到丈夫的名下，这又产生一个诉讼。 然后呢，当这个行为如果我们因为这个案子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1: 就已经来起诉了是吗？
0: 是的，是的，是同步来诉讼的。这我们也去进行了一个判决，我们认为呢，在这个本案的情况下呢，是需要恢复到这个丈夫名下的。那这个时候这个交易呢，就合同有效，但交易无法继续进行了呀。 因为法院已经判决这个房子要恢复登记了，等于现在你的登记也要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买家你能做的事情，那你只有向当时跟你签订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也就是我们本案中的这个共有人中的丈夫，向他去主张你支付出去的房款以及违约金还有你其中的这一类的损失，那这又会引起一个诉讼。
1: 天哪，是你还跑过来告别人要腾房，别人这边要让你恢复登记，然后其实你最终落了个什么房屋登记要恢复到原房主名下，你的钱也在原房主那儿，你买了个啥？买了一堆要支付的诉讼费是吗？你告别人支付了诉讼费，但是你非善意取得，那别人要恢复登记，那别人要让你承担诉讼费和所有的费用，你还必须得承担。这时候如果你再向这个丈夫钱某去主张退房款还有主张违约金，如果他把钱花了怎么办？给你拖着。 完了之后，
0: 是的，这个就非常有风险。
1: 好，那这个房屋交易过程啊，其实它是需要诚信交易，要善意取得，否则呢，面临的这个法律风险和诉讼风险就在我们眼前，就像陈某搞的这个事儿，人家老婆说了不卖不卖，你还偏要跟人家的老公把这个房子买到手，结果买了个什么，买了一堆麻烦。陈某买房记给房产交易过程当中避免法律纷争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0: 张法官，可以说首先对购房人来说啊，买房的时候呢，一定要核实这个产权的来源和一个共有的情况，特别是单位的这种集资建房、房改房、回迁安置房的，一定要查清呢这个房子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那存不存在这个继承共有、抵押、查分这一类的情况。 凡是登记在一人名下但可能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定要跟夫妻双方去共同协商这个买卖事宜，或者要取得这个至少要取得这个配偶的书面同意，不能轻信这个卖房人一方所说的我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这个价格我可以做主等等，我签了字就可以生效这一类的承诺。
1: 还是再有呢，
0: 就是要树立这个就是合同，签订、订立，然后履行，但不一定能代表你就一定可以取得这个物权的这种意识，就是说不是我们签了合同，然后办理了过户，那么就一定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这个就已经就是说万无一失了，我都过了户了，没有任何人再能让我过回去。 不是这样的，那么从法律的规定角度上来说，如果法院经过审查，我们知道这个买方呢，在这个买卖的过程中存在这个非善意的情况、不诚信的情况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咱们就说这个善意取得的这个要件上，比如说你的这个当时订立合同的这个价值明显的去低于一个市场价值，然后你又存在一些这个非善意的这个外观啊，这一系列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那法院有可能是会判决你这个房屋要原过回这个原房主的名下。
1: 所以在我们朴素的认知里头，我签了这个买卖合同，我也成功过户了，像这种不动产就是以登记为准，但实际上这个案例呢，就给我们上了一课，买卖合同有没有效？有效。 但是你真正能不能取得这个房屋，你不能取得，因为是卖房人这个丈夫他越权处置了这个房产，因为共有房产另外一方是不同意卖的，所以其实真正到你想拿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是行不通的。那你前面的其实都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有效不代表你就真正能够住到这个房子里面。这其实呢也是这个案子当中它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啊，就是可能让大家很难理解，就是它所有的这个程序都是合法的，但是到最后呢，因为它是非善意取得，你形式上的这种合法不代表实质上的合法，因为实质上它是一个共同财产，这个丈夫呢是越权处置了，而且呢人家有一方呢是坚决不同意卖这个房子，人家就可以不腾房，而且还要求你再恢复登记。所以虽然你有了一个这个合法的合同，合同有效，但实际上这个合同是不能够履行的，最终呢你只能向出卖人去主张你的房款还有对方违约的法律责任。但实际上你买房，你买到最后让自己深陷诉讼当中，还成为了一个被动者。本来你买房交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现在呢钱没了，房子也不可能登记在你的名下，对方怎么给你这个钱，能不能给得出，这些都会让这个买房人陈某非常的被动啊。所以非善意取得他人的房屋这个风险呢就在眼前，非常的大，而且呢买完之后一堆的麻烦。我们分析完这个房子呢，在经过乌龙销售之后，最终呢是可以再恢复到原房主的名下的。但是作为李某啊，就这个妻子，我觉得她应该是比较难受的，这个房产明明是夫妻共同房产，但是她的丈夫钱某一点都不尊重她，而且这个买房人不知道是不懂法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不了解夫妻婚姻存续期间房产它真正的归属是比较复杂的，他就偏听偏信买了钱某的这个房子，最终呢闹出了乌龙事件。房子最终呢是可以恢复登记到李某的丈夫钱某名下，可是如果李某他没有安全感了，如果还像这样登记的话，钱某下次再卖了怎么办？李某他可不可以起诉，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要求这个涉案房屋就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一个登记，加上他的名字，这个事儿能办到吗？张法官，
0: 在案涉这个房屋呢恢复登记到这个丈夫名下之后呢，妻子如果就是双方协商不能一致的情况下，妻子是可以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涉案房屋是夫妻共有财产，并且加上他自己的名字，这个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首先呢，案涉房屋明确是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登记信息呢又与这个实际的情况不相符，那么有生效的法律文书之后呢，这个妻子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等程序去办理这个涉案房屋的这个不动产的变更手续。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李某来说，他只是要求恢复登记到其丈夫名下，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彻底把这个法律风险给消除啊。真正消除对于不是足够自觉的配偶，我觉得就是得算得清楚，就是得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就是要把他登记成夫妻共有，你真的要处置的时候你就得经过我，不是说你到这个不动产中心去把不动产中心忽悠一下，把这个买房人忽悠一下，然后我在房子里面住得好好的，你要让另外一个案外人来说让我去腾房，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真的会让人也非常的火啊。所以其实在房产交易过程当中，购买夫妻共有的这种房产，或者是人家婚姻存续期间的一个房产，一定要把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性质搞清楚啊，特别是对方的这个两口子意见都不一致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多加小心，以免遇到像陈某这样的买房经历，真的是很糟心，同时呢还会搭上自己的钱，不划算。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法官张迪以案说法，谢谢您张法官。
0: 也谢谢丁楠。
2: 读书不绝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6: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苗律师您好。
2: 丁楠好。
1: 因案涉家事纷争，因听众的诉求，我们进行匿名咨询。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的问题。常年遭遇家暴的母亲被儿子辱骂，被侵权人该如何维权？
3: 是有一个被家暴了将近40年的老人，他的那个案子在法庭开庭的时候，法官都不让他说话，这样。这个老人结婚40多年了，被家暴了将近38年，被他丈夫家暴。前一段时间家暴他的，诈骗他的这个女儿，就是说你把钱给我，然后帮你买地。她的丈夫骗她的大丫头骗了19万，完了以后她儿子做伪证，这个案子没有立案。然后她就打电话说，哎，你不应该撒谎，你要说实话。她儿子就骂她，就给她头上泼脏水，然后她气不过，之前就把她儿子起诉人格尊严权的案子已经起诉到县法院了。在县法院她递交了20份视频，就说中间的很多的事情，说她的经历，说她儿子这个言辞不实，并且有她儿子骂她的录音证据。但是在法院一审的时候，法官不让他说话，你知道吧？不让他说话。法官说：“你别说话，让大家说。”在法庭上就这样说的，给他，这是原话。被告他儿子没有出席，反而让这个家暴他的丈夫出席，然后让他在家暴的丈夫迟到了半个小时，仍然是只让他丈夫说话，不让他说话，不播放他。因为他老人嘛，有些事情不能一次性记起来，他就做了20份视频，要求法庭当庭的完整播放，法院不给他播。他的诉状精神损害赔偿要1块钱，他就不是为了要钱。一审判决让他儿子给他道歉，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执行，完了后他就上诉了，就相当于就是啊，你说的对，就让你赢，但是什么结果都没有。完了以后他就上诉了，上诉了以后他要把这些话说出来，马上就要二审开庭。
1: 好，我们梳理一下问题。岳母在结婚后常年遭遇家暴，鉴于当时的传统思想和经济能力，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起诉离婚。几年前呢，岳父骗大女儿19万元，说买地，最后也没买，这钱呢也不退。事情闹到了派出所，岳父家的大儿子给岳父做了伪证，导致这个案件没有立案。岳母在得知之后责怪儿子不该做伪证，但是呢却遭到儿子的辱骂。岳母气不过，就以儿子侵害其人格尊严权起诉到法院。在立案环节，经过法院指导，同时主张了精神损害赔偿金1块钱。这个案件呢，在一审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官呢没有采纳岳母的要求，播放其提供的20条视频，同时呢被告也没有出庭。法官呢对迟到了半小时到庭的第三人岳父询问了很多情况，最终呢法院一审判决岳母的大儿子要向其赔礼道歉，但是岳母觉得在一审过程当中呢，法官不听他的指证，认为法院判决之后呢，他的大儿子也没有履行道歉义务，所以就选择了二审上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来问一下二审的情况。你好。
4: 哎，你好。
1: 二审已经开庭了吗？
4: 是的，已经开庭了。
1: 庭审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庭审的情况是，法院是让我们岳母就是充分表达了他的观点。就是上午和下午都一直在说，法官看他没有说完，然后也认可了他那个叙述的事实，然后看他没有说完，然后因为时间也比较长，将近40年的家暴，被家暴的历史。
1: 那就等于说法官用了1天的时间听当事人陈述。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被告还有第三人您的岳父是否到庭？
4: 对方没有到庭。
1: 那这个二审判决现在还没有下来是吗？
4: 是的。
1: 好，在一审过程当中，你的岳母认为呢，法院没有充分倾听他的意见。咱们在二审诉求当中对这个也进行了一个表述是吗？
4: 对，是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庭审当中它的一些法定程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苗水律师。苗律师好。
2: 丁楠好。
1: 好，这起案件啊，它是一个名誉权、人格权的侵权案件。法院在立案环节呢，就

0: 就指导当事人要提起精神损害抚慰金诉求，那这个有法律依据吗？其实当时原告他去起诉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去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在写诉状的时候，法院提出了。提出之后呢，其实法院一审判决当中也没有为当事人去主张这项赔偿。法院通常他都是如何判决的？为什么在起诉环节，法院要指导当事人要加上这个诉求呢？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其实我们不能用这样一个思维啊，就是立案的环节，所列的这个诉讼请求，一定会在审理之后被支持，这两个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法院在立案的环节指导这个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的这样一个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法院行使的一个诉讼释明权。这个诉讼释明权在很多这个立案过程当中，它都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站在一个角度，它更多的是考虑到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个角度啊，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首先，对于这个人格权的这种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的判决核心以及判断的标准，是这个侵权的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进入到审判之后，法官审完之后，即便是你在立案的时候，法官看完，哎，你这个是一个人格权的侵权案件。往往呢，在立案的时候呢，立案厅的立案法官他会释明说，你除了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或者赔礼道歉之外，实际上呢，人格权的诉讼你还可以提起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行使立案的这样一个释明的权利。但是这不代表着你这个诉讼请求一定经过审理会被法院支持，因为审理过程当中才会打开你这些所有的这个证据。啊，看这个证据是不是比较的符合我们民事诉讼过程当中的三性。最终呢，能够得到法院的确信，这是两个环节。所以呢，立案环节它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这样一个指导，行使立案的诉讼释明权，它不能等同于经过判决之后就一定会支持这种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啊。
0: 就是说，在窗口的时候，人家只是说你可以提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但是这个诉讼请求最终能不能支持，那只是母子之间，儿子对母亲进行了辱骂，那这种辱骂它其实具有偶发性，而且也不会是时常的。如果是时常，早就起诉了。所以最终呢，到判决的这个环节，那并没有达到要赔偿的一个程度，就等于说提示你行使这个权利，但是能不能行使，还是要根据情节的轻重来定。不能说在立案环节你没提，那你没提，那法院对你进行一个立案指导，它是可以提示你的，因为你有这项权利。但是最终能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这个窗口的人他定不了这个事儿，他只是立案的这个一个引导，完了之后判案子的是审判法官，人家觉得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个环节您能理解吗？好，本案当中，这个岳母认为，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呢，是让他的儿子赔礼道歉，但是他的这个大儿子没有参加庭审，最终呢也没有对他赔礼道歉。法院呢，他的这个判决并没有惩戒到被告。也没有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因为没有赔礼道歉嘛，这是对名誉权、人格权的一个侵权。所以呢，他的岳母选择了二审上诉。在这儿，我想问苗水律师啊，对于名誉权、人格权侵权案件，被告就是他的大儿子没有履行判决，原告有哪些权利救济途径？那么只有这个上诉这一条路吗？其实你的诉求就是你的人格权、名誉权受到了侵害，那法院也判决就是让他道歉。其实法院这个判决，他判的也就是
1: 是支
0: 说
1: 持
0: 道歉嘛，也没什么问题，但你就要去上诉，还是说他不执行这个判决的时候，你可以有，比如说申请执行啊，这样的一个途径，依法维权的这个角度，给当事人一些更好的提示。
1: 就是如果说是当事人认为自己在一审当中主要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了啊，那就原则上呢，他不应该再去走上诉这个途径了。那下一步我们再讨论，因为他已经上诉了，一审判决没有生效。可能执行这个生效的判决书的依据还没有，但是我们分两块来讲啊。如果说是一审判决已经支持了这个原告的主要的诉讼请求，那么作为原告来讲也没有上诉啊。下一步就是对于不履行判决，包括这个案子当中的那个赔礼道歉的这个履行义务啊，怎么样来进行维权和渠道？就像丁楠刚才提到的，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的这种方式。可能大家伙就在想，既然是这个强制执行了，又是赔礼道歉，我不能摁着他的头哈，逼着他给我鞠个躬啊，或者是说个对不起啊。
0: 对呀。
1: 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是采取的叫做代履行方式，或者是如果被告拒绝履行生效的这样一个判决书，还有罚款。

0: 拘留、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等这些强制措施，往往在这个生效的判决书当中涉及到了行为执行。因为有一些判决，就像这个案件当中的赔礼道歉啊，涉及到行为执行的时候，如果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采取的这个执行措施就是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代为履行。比如说我们见到比较多的，法院可以委托媒体，或者是采取一些这个公合适的这样一个渠道，有一些是在小区的这个平台上啊，来公布相应的道歉信息。当然，在公布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相关的费用，这个费用就由被执行人来承担，是这样子的。
1: 就等于说不一定非要去二审上诉，可以去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个被执行人他就是不同意道歉，那么在法院判决的时候，可以通过让他公开致歉的一种方式啊，公开这个道歉信。那这种方式呢，也是从某种形式上让这个赔礼道歉真正落地了啊。我们之所以这样介绍，就是我们维权的这个思路，不要说这个事儿没解决，我就是不停地告。其实呢，执行也是一个渠道，而且他也确实判了，让这个儿子去赔礼道歉，就是和你的这个诉求也并没有偏离，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而且二审的情况我们也听了，法官呢就是充分地听了他岳母的一些诉求，但是讲他40年遭遇家暴，那真正其实跟他大儿子来辱骂他这个事儿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其实并不是全部的关系。所以是法院呢，他也是尽量的在服务当事人，但是其实这个当事人他真正要表述的就是他大儿子辱骂他这件事儿，因为你诉的就这件事儿，你并没有诉你这40年遭遇家暴的事儿，那你这个事儿其实按理说二审他可以不管，就是你去另诉去，是吗？但是二审法院还是充分的倾听了，因为毕竟你在这个二审的诉求当中，你也提出了说这个一审法院没有充分的倾听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原告他就认为法官呢只让其表达了一要主张这个名誉权、人格权、侵权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剩下呢就是和案外人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当时被告呢也没有到庭，就认为自己的这个诉求没有充分表达，那期望通过二审来维权。像刚才这个二审的这个程序我们也听了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法院的这个庭审它通常是依据什么样的程序展开？本案当事人认为原告的这个诉求在法庭上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提交的20多个视频呢也没有得到播放。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法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让其进行一个质证，同时呢进行一个播放？就是你提交了证据，不代表法院会采纳。我们想问一下苗水律师，只要你提了，那法院都会应收尽收，认为你这个都是合理的，都是应该得到播放的。如果说你有20个、30个，那这一天都播放不完，那这种情况庭审的秩序该怎么维持呢？这方面的情况，苗水律师，您给当事人做一个解答好吗？
0: 对，我们实践当中，很多当事人都认为自己在庭审当中提交的证据啊，法官要全部的啊，予以展示啊。这中间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基本的民事诉讼法的一个法理啊，就是法庭在庭审过程当中，它的法定程序，它的主导者是谁呢？是法官。法官来主导整个的庭审，说的再简单一点呢，其实法官的确有权利对于一些和主要事实无关联的证据啊，是否播放做出决定的。当然，当事人认为自己的这个诉讼请求没有充分的表达，而且呢，就像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郝先生的岳母啊，如果认为自己的这个证据该播放的没有播放，他首先要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证据是一个关键证据。到底是什么是关键证据？就比如说名誉侵权当中，由于这个种种的这个侵权行为，造成了这样一个人格利益严重的受损，这个严重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啊，在这个关键事实当中予以证明的这样一个目的的时候呢，那这种证据它就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通常我们在讲证据的这个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的时候，在评价的时候呢，也是在庭审当中展示的这样一个是否展示的一个主要的依据。所以证据是否当庭播放，还有如何质证，其实它是法官诉讼指挥权的一个范畴。当然呢，我们在庭审当中，司法实践当中，法官也都会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利哈。所以关键的一点就是当事人一定要向法官示明一点啊，说我这个证据的展示，包括视频啊， 这个播放的过程当中能够和本案当中有必然的这样一个关联性，保证自己要表达的意志全部到位哈。
1: 你有20个，一呢是你被骂了，这个肯定是直接证据，而且你被骂了之后对你造成的实质性的损害，这是关键证据。但是你说你有20个，而且让法庭当庭全部播放，而且你在诉状当中已经把你的诉求写得很清楚了，在法庭审理环节，你认为应该是让原告充分的去表达，但是真正法庭的主导者是谁？是法官。那么在法庭的审理环节，法官除了听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实在审理之前他已经看到了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他可不可以向案外人来询问情况？这个当事人他是说的一直在跟案外人说了很长的时间，让原告就觉得这个事儿很不舒服，没有听他的，反而是听案外人的，但实际上判决还是维护了他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就很好奇，那案外人询问情况，法官不可以这样做吗？
0: 是可以的啊。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当中，为了查明这个案件事实，是可以向任何人了解案件情况的，包括这个案外人，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所谓的应该是郝先生的岳父吧，对吧？进行了解，包括相关人。其实要说深层次一点，这是我们咱们国家的这个民事诉讼法的，就是法官有调查取证的职权，这也是法律规定的哈啊。所以涉及到一些案情比较复杂，然后呢，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又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需要了解一些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个底层的原因，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争执，又出现了辱骂。那实际上呢，对案外人了解情况，通过询问的方式啊来了解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这个也是必须的。
1: 好，在庭审过程当中，除了要听原告的，也要听这个被告甚至案外人的这个陈述。他反映的问题是，一审法院呢，其实他没有去听原告的，主要就是在听案外人的，因为被告也没有到庭。这个整个的判决和二审的审理情况，您觉得法院在程序上或者在判决上有不公或者是不妥吗？您觉得这个程序上有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其实大体上的程序问题不大。客观的讲啊，就是我们在庭审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啊，就是双方当事人，他这个还有一方当事人没有到庭啊。
1: 对。
0: 就即便是双方当事人都到庭的情况下，法官在审理过程当中忽然发现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案外人的核实，就有可能在干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当庭拨通这个电话，用免提的方式哈，原被告双方都在，然后呢跟案外人来核实。你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啊，我做一个猜测，比如说当时在场的时候岳父也在场啊，或者是这个辱骂的这个原因岳父了解，那然后呢法官拨通电话和这个第三人岳父进行沟通，甚至于向案外第三人核实当时发生侵权行为的整个过程啊，其实这个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法院实际上是当庭行使了一个依职权调查的权利。
1: 并不是原告和被告他们俩发生了纠纷就不可以问案外人的，是吗？他是一个家暴实施者，或者他是引起原告和被告这种冲突的始作俑者，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说话的权利，法官呢没有调查的权利。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对于名誉权、人格权侵权案件，哪些行为会构成侵权？侵权主体有没有特殊的界定？比如说亲友和陌生人之间会不会有不同？比如说你看这个是儿子骂了母亲，如果是陌生人辱骂和亲子之间的这种辱骂，法院在判决这个侵权的时候，对于这个主体有没有特别的界定？侵权行为是否构成的时候有没有不同？
0: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不同的哈。这是很肯定的一点。因为构成名誉权或者是人格侵权的这样一个行为，核心啊是侵害了包括这个案件当事人的他的岳母、他的人格尊严、包括名誉等等这些人格利益。侵权主体没有特殊的界定，无论是亲友包括我们陌生人啊，基本上呢都是有可能可以构成这种侵权主体的。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我们见到的比较多的是比如说邻里邻居互相的辱骂，对吧？只不过比较少见的啊，就是往往家里边互相的这样一个辱骂会告到法院哈。 这个相对来说确实是少一些，但是子女辱骂父母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完全符合侵权主体的构成要件的。
1: 嗯，
0: 那么司法实践当中呢，到底哪些行为可以构成这个侵权行为？比如说我典型的涉及到这个言语的侮辱，对吧？甚至于这个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些对他人隐私权的这样一个侵扰，都可能构成侵权的这样一个行为界定问题啊。这个案件当中，儿子辱骂这个妈妈，对吧？应该是儿子辱骂妈妈的这样一个行为啊，实际上也是符合侵权行为的典型表现的。
1: 嗯，好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刚才关注到的是听众匿名咨询的家事

0: 有分常年遭遇家暴的母亲被儿子辱骂，被侵权人该如何维权？这起人格权、名誉权侵权家事纠纷，看似是因为儿子和母亲发生口角引发的，但深层次的诱因是长期家庭不和睦导致的。对这起家事纠纷的破解之道，2026年的10月10号、10月11号，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届时将会继续邀请新疆市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来为大家继续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二零二六，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十八点到十九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同步下载了。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如果您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也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扎染和缠花这两项古老的非遗手艺。其实这两项非遗手艺是沉淀了千年东方美学，却一度慢慢淡出了大家的生活。那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有这样一群年轻的大学创业者，他们选择扎根在非遗文创赛道，他们打造了染韵丝缠工作室，用青春审美改造传统工艺，巧妙地融合了新疆特色与现代潮流，让古老的手艺走出了课本，走上了亚欧博览会的大舞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对话到工作室的负责人刘林杰，一起听一听年轻人玩转非遗、创业逐梦的故事。林杰，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久等啦。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的刘林杰，然后同时也是染韵丝缠文创工作室的负责人。非常荣幸。
0: 对，刚才说到了您的工作室的名字叫染韵丝缠，哎呀，特别有诗意啊，一听就非常的有国风质感，所以也想问一问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当时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1: 首先我们做的就是非扎染和非缠花嘛，染这两年扎染的特别火，大家一听染，哦，是不是那个扎染？然后像韵的花，就是不仅代表的是咱们的新疆韵味，然后也是咱们的东方韵味嘛，也是我们想做出的一种味道。丝和缠就是缠花这门手艺，然后包括因为缠花用的就是丝线，蚕丝线啊、丝绒线这种丝线。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的名字的由来是汇聚了它的特点和它的这样一个做工的手艺，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没错。
0: 对，
1: 就稍微了解或者是知道这两个非遗文化，一听我们工作室名字，哦，非遗缠花，非遗扎染。
0: 对，就是一听工作室的名字，大概就知道哦是要干什么，对不对？那其实你们就是主打的扎染和缠花两项非遗手艺。那咱们工作室日常落地的一些特色项目具体有哪些呢？像比如说，就是除了比如说做文创产品啊，平时会不会做一些其他的非遗体验或者是其他的展示活动？
1: 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一些日常的文创产品，像什么胸针呀、发饰呀、方巾呀、围巾呀，然后会做一些非遗科普，会到学校里、社区里面，包括一些创业活动、就业驿站的活动，我们都会去参与，然后去进行一个宣传。然后也现在也会接一些定制合作，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需求去做他们想要的一些文创作品。
0: 这个工作室是从哪一年开始成立的？
1: 从2024年年中就开始在做这两项文化。然后最后是成立的时间是25年7月份成立的电商工作室。
0: 其实这个工作室的进步还是挺快的啊，因为刚才也你也说到了，也跟一些社区呀或者是学校有活动，包括也会做一些非遗体验和这些展示嘛，对吧？那作为大学生创业，其实现在大学生群体的创业赛道特别多，像比如说新媒体呀、电商啊、实体店都非常的广。那也想问问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了这种就是非遗文创这条比较小众的需要沉下心去做的赛道呢？因为就是是因为单纯的热爱，还是有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条路呢？
1: 最开始选择做非遗文创这一块，就是因为个人喜欢。然后后面是到大 学之后知道有那个创新创业大赛，现在它已经叫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了嘛，知道了这个平台，然后发现它可以变成一个项目。虽然我们做的这两项非文化是很小众的，但是我们去参加了这个比赛，把我们的专业呀，然后包括咱们的新疆文化和创业结合到一块儿。往大了一点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传承。但是要往就是实在一点说，我们就是觉得这两项文化非常好，就是值得我们去做，然后值得让更多人知道这两项非遗文化。
0: 对，其实像刚才提到的其他的一些赛道，选择的创业者都非常的多，那选择这样一条比较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蛮取巧的，是不是？那当时参加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收获一些心得或者是成果？
1: 当时评委老师问的一个问题让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扎染和缠花都不是咱们新疆的本土文化，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两项？当时一听我就想，然后包括回来之后我也一直在想，我们就是只是因为很喜欢想让很多人知道嘛，然后后面我们团队成员一块坐在一块就想，咱们的新疆文化它很多呀，很丰富，包括各种各样的纹样，大家现在只知道爱德莱斯嘛，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两项文化跟咱们的新疆的特色结合到一起，让更多人知道咱们新疆不是只有爱德莱斯呀，包括咱们的囊啊，包括还有那个囊文化公司呀，什么都做得很好呀，我们完全可以跟他们把这两项文化结合到一块儿，让更多人不仅知道咱们新疆，然后也知道这两项文化。
0: 对，其实这两种它都是承载着东方美学和这种吉祥寓意的，那如果说把它和咱们新疆本地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文化结合起来，那一定是能碰撞出非常亮眼的火花。那相信对，是的，现在包括刚才也提到了，也是登上了亚欧博览会的这样一个平台，相信也是一定被很多人认可看到了。那其实我也有疑问啊，就是你看像扎染、缠花这两项就是风格非常不同的这种传统手艺，一个是比较随性自然的，一个又是哎呀要追求精细极致，那当时是怎么把这两种工艺结合在一起做创作呢？
1: 因为我家里那边是种板蓝根的，前面几年行情特别差，然后家里那个板蓝根根本不挣钱，然后后面也是非常偶然的契机吧，知道它那个板蓝根叶子是可以提取染料的然后后面我们是自己去提的那个染料，就在家里面就是少量的去提取然后因为它那个染料是要发酵的当时那个味道特别让人难忘，当时戴了好多层口罩呀，根本挡不住那股味儿然后试了好多次，后面染出来的东西也是只够我们一个简单的，可能就只能染那么三四块棉布然后后面就说，因为缠花是用丝线去做的，然后扎染又是布上去做的然后我们就尝试着用扎染做的一些棉布去做成这个底，然后缠花做成一些花，然后放在上面，做到一个布上有染丝上有花的效果然后放在一起，因为染是蓝色的嘛，然后再跟我们或者是白色啊红色的一些缠花放在一块儿，是非常有视觉效果的。
0: 那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叶子的味道比较特别，比较那个让人提神啊，那当时在制作的时候这算不算其中一个困难，就是你没有想到原来啊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居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想着去比如说用其他材料或者是怎么样去改变它调和它？当时其实
1: 当时我们一直在犹豫
0: 硬着头皮
1: 要做这个，
0: 坚持住，是不是？
1: 因为是跟老师那边然后包括查资料都理论知识准备的很好，但是没想到实践起来真的让人想退步然后但是你后面想吧，我们本来这个就我们要是把这个做好了，你家里还能多一部分 收入，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会有一个稳定的，稳定的供货，
0: 嗯，
1: 也不用说再从课程里面或者其他时间腾出时间去跟去到当地去谈我们这个染料的供应这些，
0: 嗯，当时省掉了
1: 这一步，当时我们是争执了特别久，
0: 嗯，
1: 我们到底要不要自己去做，因为确实没想到它这个味道能够那么大，
0: 嗯，
1: 而且当时因为那个叶子跟最后出来的泥的比例我们没算对，出来的用了好多好多的叶子，只出来了一点一点的泥，就只够染几块布。
0: 哦，这个其实当时也是可能经验有限，所以说没有计划的很好，但是后来就会在慢慢改进的过程当中吧，是不是会把它变得越来越好。嗯，对，其实这个我们发现传统非遗大多它都是比较古风化知识化的样子啊，但是呢你是把作品就是贴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当时是把这个也是新疆本土特色和这个传统的扎染缠花联系起来了哈。那属于你们这种独特的风格，你认为它最大的一个竞争力和亮点在哪里？当时是怎么想着把它们一起结合起来的？
1: 嗯，像扎染前两年它热度比较高，然后出来的一些作品都算是比较丰富了，但是像缠花的话，它在古时候就是用作一些很华丽的头饰，
0: 对，
1: 或者说在鞋子上做配饰，
0: 嗯，
1: 然后咱们新疆又有很多纹样，我们就把它算是把它之前的头饰和配饰进行了一个拆解，
0: 嗯，
1: 就是它原本头饰里要用到20多花，但是我们现在就用它其中一个花做出来，把它做成胸针，把它做成发夹，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嗯，它既精巧，然后又不会说很大呀，因为它可能搭配汉服或者是一些华丽的衣服才能出来那个效果，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把它拆解出来了，它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小物件，包括我们发夹，你当胸针使也行，当发夹使也行。就是你平常搭的衣服呀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也起到一个点睛的效果，
0: 嗯，相当于布上生花，对不对？就是通过这两种工艺让一块普通的布变得很有艺术感哈。很多人认为其实非遗只是老手艺老古董，你看像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把它们做成胸针配饰啊，还有日常文创，这个其实肯定是结合一些现代人的审美，一定是下了功夫的啊。是怎么平衡这种工艺的内核和年轻人又喜欢时尚潮流的这样一个爱好，怎么样去平衡这两种关系呢？
1: 嗯，因为你像它传统工艺，它就是那些技艺，没有办法用机器替代，你就像这些很基础的内核是不能丢掉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把它做成那种更日常，
0: 对，
1: 然后
0: 其实因为如果日常了才能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然后像它像扎染，它手工扎结呀、染色呀、缠丝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工序，我们不可能说把它替代成别的一种更简单更省事的东西，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两项文化呈现出来，那其实就违背我们的本心，
0: 对，
1: 或者这两项非遗文化的这个原本的样子了。
0: 嗯，对，是的。所以说其实传统工艺的内核要保留它最基本的这样一个非遗的特色吧，是不是还是要保留的啊？然后再加上
1: 它这个最基础的工艺，
0: 对，是的，然后再加上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做到画龙点睛，是不是这样一个作用，让它变得哎，眼前一亮，又有那种非遗的非遗艺术品的美感，对，韵味，
1: 嗯，
0: 又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元素在上面，又很有这个新鲜亮眼的感觉啊。这个其实对，是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人期待的一个作品啊。那前面咱们也说到了，是你们带着作品亮相过亚欧这个商品贸易博览会啊，当时怎么样？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再现一下？
1: 当时特别热闹，那天还好我们去了有5个人，
0: 嗯，
1: 所以场面还能把握住。我们那天还怕就是害怕带过去东西太多，因为我们是从学校那边过去，
0: 嗯，
1: 害怕东西带过去太多，到时候带回来就是会比较费力， 然后结果我们那天呢，我记得是带过去了50个扎染的小挂件，
0: 嗯，
1: 全部都卖光了，
0: 全部被抢购一空，
1: 全部，
0: 嗯，
1: 对，抢购一空。然后后面还会有人问，就是前面那个扎染挂件还有没有了？刚刚咱朋友要不要啊什么的，
0: 嗯，
1: 然后都没有了。那天还说呢，早知道不犹豫了，全部都带上，多带点儿。
0: 就是还是不是还收获了很多预购的订单？当时有没有接这些预购订单？
1: 对对对，
0: 也
1: 有
0: 的，啊，嗯，对。那其实这个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它属于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展会了，算不算是你们团队就是创立以来比较高光的一个时刻？就是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展览会，
1: 算是，这就是目前我们参加活动中一个非常大型，然后含金量也比较非常高的一个一个展会活动了。那天的金额收入也是目前我们参加大大小小活动以来最高的一次，
0: 非常可观啊，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回来高兴了，高兴了好几天。
0: 这和工作室的小伙伴出去庆祝了一下，是不是？
1: 小小庆祝了一下，
0: 啊，小小庆祝了一下，啊，
1: 但是好多人都说，这些东西你们怎么做成这样了？因为有的人知道扎染或者缠花，就是他们没想到能做到这么小，因为真的很日常啊。你今天搭个衣服，明天或者搭别的东西都非常方便。然后就一直在跟他们讲这些工艺啊。当时也是让很多人，因为那几天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也是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两项工艺，包括也遇到了一些本身就知道缠花工艺的这些人，当时就觉得特别惊奇，竟然有人知道这两项文化。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对此有一些研究的顾客啊。那有没有，
1: 对对对，
0: 这期间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或者是来找你预购订单的这样一些朋友？
1: 认识了一个自己就是业余的时候把缠花工艺缠花当成一个爱好的姐姐，她就是她有一个主业，然后把缠花当做了一个爱好去做，然后当时特别惊喜，包括现在也在联系，就是她可能业余时间有时间做出来一些花花，然后我们帮她带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帮她带出去销售，然后一直在有联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副业吧，偶尔能带来一些进账嘛。
0: 也是跟我们团队一起，是不是也是相当于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扎染缠花的作品啊。那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在这个展会上面这几天？
1: 在展会上面遇到了几位外国友人，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然后他们当时就是被我们，因为我们把扎染挂件挂起来就是你从远远的看就能看到，然后被这些吸引过来的，还好他们当时
0: 他被什么挂件吸引的？他被什么挂件吸引过来的呢？
1: 就是因为我们把那个扎染挂件挂成了一串，
0: 是胸针
1: 挂在了那个正好眼睛能看到的那个位置，你就远远就能看到这有一串蓝蓝白白的小东西在这挂着，然后产生疑惑嘛，就过来看，然后当时也是跟他们聊了好久，然后跟他们仔细的讲这两项文化，
0: 讲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是不是一下把中国的这种非遗的工艺品也是介绍给了外国的友人？
1: 对对对，他们最后还买了好几个小挂件，然后包括一些扎染的钥匙扣，当时那叫一个兴高采烈呀。
0: 是属于大客户了，当天大客户吗？
1: 对对对，他当时买了5-6个小挂件，然后还有7-8个钥匙扣，就是小小的一个长方形的钥匙扣，你挂钥匙上挂门上都很方便，然后买了好多，然后当时还也是给他打了一个折扣，因为是我们大客户，一下子300-400。
0: 哎呦，还有折扣了，自己就是可以说了算了当时。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当时带过去的一些工艺品有哪些？像你刚才说的挂件，手机链，胸针，是不是？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些发夹，然后扎染的丝巾，手链，然后包括一些穿衬衫毛衣可以配饰的那个项链，
0: 种类非常的多。
1: 生活中 生活中的配饰我们几乎都有做，然后都带了一些。
0: 嗯，哇，这个也是其实让大家能够吸引大家目光的一个办法，因为种类多了，让大家挑选的这样一个范围就广了。那
1: 对，
0: 能够收获这么满满的开心和成就，其实这一路走来相信也挺不容易的。那开心的这个是结果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回望过去呢，就是这一路走过来有没有遇到啥比较难以解决的事情瓶颈，有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些工艺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东西里，它的这个创作和想法是不是还是比较考验脑力的？
1: 对，是非常非常考验脑力。
0: 嗯，
1: 我们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几个人都说散伙了，我不干了。当时吵的也算是比较激烈。
0: 嗯，
1: 就是因为缠花它是用丝线，就是比我们平常缝衣服用的那个线还要再细再细的一种线。
0: 嗯，
1: 然后你就坐在那儿，一个手固定，然后一个手缠啊绕啊，根据它那个花瓣的角度去做。然后当时除了我以外，我们其他几个同学可能有那个工艺美术类专业的，
0: 嗯，
1: 就是对手工艺品这种比较上手比较快，但是其他同学是从未就是没有接触过这块。
0: 嗯，
1: 然后当时做眼睛也累，脊椎也累，腰也累，然后当时我们就说不干了，就是当时特别
0: 就是比较让大家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啊。
1: 对，而且当时我们一直在想扎染和缠花你到底要怎么进行融合，然后你又怎么跟咱们的新疆文化去融合到一起。
0: 嗯，其实每一步走的都不算容易啊。那其实还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资金啊、推广啊、时间或者是技术这些方面，你觉得除了创作带来的一些困难之外，其他比较现实的问题里哪个最让你头痛？
1: 最现实的就是我们课程问题和
0: 就是时间的规划上面是不是？嗯，怎么样的是撞时间了吗？当时
1: 对，会撞时间，因为就像之前我们的新加坡博览会，因为他早上9点钟左右他就要开始陆陆续续进人了，也就是说我们8点半左右就要把展位布置好。
0: 嗯，
1: 然后我们学校是在河东河区这边。
0: 嗯，
1: 过去的话其实说实话还是舍不得花钱。然后我们坐公交车过去那边，
0: 嗯，
1: 是2个多小时。
0: 嗯，
1: 当时是连续2天早上5点钟起床。
0: 嗯，
1: 然后把自己收拾一下，然后该带的东西带好再过去。
0: 嗯，
1: 然后每天就要提前跟老师包括当地课程一些任课老师请假。
0: 嗯，这个，
1: 然后就会出现活动结束后回来疯狂补作业，疯狂赶进程，不然的话期末可能就挂科了，然后到时候直接入船的。
0: 嗯，要完成的任务一项都不能落啊，还是回来还是要补。

0: 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这个权衡，就是两边的这样一个平衡，确实是也是比较容易产生矛盾的。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在和伙伴一起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各自的想法呀，或者是一起头脑风暴啊。那你们是这种 跨专业的团队，其实大家专业各不相同嘛，是不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特长也不一样，那平时你们是怎么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呢？因为只有这个团队的队员之间相互的配合，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室能够一步一步运营起来，而且运营的更好嘛，对不对？
1: 对，像现在的话，我们都合作是非常顺利，然后也很稳定的。然后像
0: 我们是有会计专业，然后动漫设计专业、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
1: 会计是管这个资金的，管我们的钱，管我们的资金。然后那个数字设计是不是？数字设计是创作，
0: 动漫设计，动漫设计就管我们对外的一些宣传海报呀，
1: 然后那些宣传照片呀，然后包括制作一些我们自己的IP形象，然后包括说我们进校园或者是校园去宣传的时候是要做一个
0: PPT，他就要把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作品落到这个美观
1: PPT 上，让我们展示的时候东西更加清晰，
0: 对，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的
1: PPT，以及我们讲述一起。对，是的，团队有多少名这个成员？
0: 我们现在有10个人，10个人团队在慢慢壮大吗？一开始就是这10个小伙伴一起陪我们一路走来，还是中间不停的有新的伙伴加入？我们最开始是3个人，就是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然后后面是陆陆续续变多，变到15个人，但是也有人在离开，就是因为各种，然后或者说因为要实习的原因，实在是没有办法两者兼顾。
1: 然后大家就，那就大家只能说再见，说拜拜，然后到现在我们是稳定在10个人左右。10个人左右，大家都有各自的明确的分工了啊，就是谁干什么。那你是在团队里担任一个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在团队里面当然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啦。我跟李辉自己去联系一些座谈花或者家人这块的手作年华，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传承人老师，然后跟他们对接，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向上课嘛，不能同时全部的时间去做我们的作品，然后会跟我们的合作的手作年华和传承人老师这边进行一个固定的进产品了，算是。就是他们这边也在做我们这边也在做，然后最后去考展销。对，就是工作室的负责人一定是个顶梁柱啊，就是那一外其实都要操心到，特别是现在你说，我前面还在说，本今年稳定下来，忙完我一定要好好的吃好喝好睡好，提前，然后在狠狠的刷题加朋友圈，宣传一下自己。<笑>
0: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啊，毕竟这确实挺辛苦的，又要平衡学业，又要把这个工作室越办越好。这工作室以后是要继续经营下去的嘛，对不对？对，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开展了线上工作室，但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了解这两项非遗文化，然后是衍生，也包括现在衍生出的文创产品，也是为了让他们知道。 这些东西不仅只能是一个大件的东西啊，也不仅是只能做摆件啊，完全可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你自己用啊，自己看呀，然后是准备开展成一个线下的工作室的。
1: 现在已经有线上工作室了嘛，现在正在去延伸线下推进这个线下的。那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新工作或者新项目跟我们剧透一下？
0: 最近在准备2026年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1: 在什么时候？
0: 咱们今年的自制区赛是在10月中旬。准备目前提交上了一些前期的需要用到的 PPT 呀、啊、请示呀、VCR之类，然后现在完善现场会用到的一些材料，然后包括做一些新的作品。 到时候去进行一个展示。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参赛的活动啊，那有没有一些新品的研发呀？ 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出来了一个偏山锦绣系列的胸针，
1: 嗯，
0: 就是咱们新疆的天山雪莲，
1: 嗯，
0: 包括咱们的乌鲁木齐的市花市树、大叶榆、玫瑰，这些都把它以胸针的一个形象去展现了出来，然后包括之前也入选了咱们的乌鲁木齐文创好物。
1: 嗯，其实咱们有在各处的去跟不同的平台去合作，去展出我们比较新的这样一个作品。那下一步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计划呢？
0: 目前是想跟一些比较中型吧、中小型的公司去主动跟他们了解，然后先展示我们的作品，然后因为咱们公司那些肯定说年会啊，或者说某些大型活动需要一些给咱们企业工作人员的一些礼品，想跟他们谈一下这部分，因为如果谈下来的话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支出和进账。
1: 嗯，对，其实还是要多方面一起发展。那你刚提到的线上的工作室现在已经有了，是让大家怎么样能够看到呢？在哪里呢？
0: 我们在那个淘宝、拼多多、小红书、抖音都有账号，然后工作室是在这个淘宝上。然后就叫染云丝缠文创工作室。
1: 嗯，名字就叫染云丝缠啊。那个商品的价格大概在什么区间？其实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0: 我们的商品价格都是比较低，我们均价是在29到130块钱左右。
1: 29到130，哇，那这个就是符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给自己送礼或者是给朋友这个亲人带一个小礼物伴手礼啊，都非常好，特别是马上要过节日了，是不是？这也是一个
0: 对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小礼物吧，节日小礼物啊。而且咱们又是和古风相匹配，也是有新疆的特色，那这个相信这个礼物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啊。那其实一直在聊咱们是大学生创业者嘛，所以也想问一问，就是目前你觉得就是这工作室创办以来以你的经历来看的话，这个大学生创业的赛道最真实的现状和短板是什么呢？这个还是比较有一点这个严肃的问题了，但还是想问一问，因为现在大学生创业者毕竟有非常非常多嘛，是不是？也想在节目当中听听你的体会吧。
0: 就是客观上来讲，咖啡仪和大学生创业这三个加在一块儿，热度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短板也很明显呀，它变现慢啊，然后而且像学生团队来说，他的资源啊、资金啊全部都是有限的。然后包括你做一些作品出来涉及到版权和一些原创保护。如果说你没有了解清楚，你就去做了仿做了人家的这个东西，最后万一你的东风来了，你这个得到了一波流量，到时候会涉及一些很麻烦的东西。而且像现在的话，你既了解手艺又懂咱们现在市场的人真的很少。而且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非遗它就是摆在博物馆里的东西，离自己
1: 可能比较远，
0: 就是不是自己用的，就是我就去博物馆里面看一看，看一看，瞅一瞅，拍拍照就好了。所以说大学生创业他不能说就靠自己，就靠那个非遗文化的情怀之类的。你就要靠你的作品或者说你的产品，然后你还要运营好，而且你还要坚持。你不能说我刚开始我做那么几天我遇到困难了，或者说遇到一些其他问题我就不做了。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1: 通过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吧，拉近大家和非遗这种看似很遥远很这个难以接触的一个文化，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非遗大学生创业这样一个赛道所需要做的事情和一个它的意义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
0: 而且像现在喜欢传统文化然后又想做一些文创产品，因为像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文创产品，这种

0: 老板、老师，你就像那个大海捞针一样，你不能嫌麻烦，你就去一个一个的问，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去写到纸上，然后跟人家说起来的时候，我想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我现在已经准备了什么，然后看人家对你有没有这个意向，然后如果有意向的话，那当然是特别好的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合作，
1: 对，就是首先我们还是要带着自己现在已经有的这个想法和作品去跟别人交流沟通，这样子才能了解到，哎，大家需要什么，想看到什么，想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改变嘛，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要先有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去给人家展示的时候是语言和看得见的东西，去同步进行的一个展示，而不是说我的想法都在脑子里，我这样跟你讲，这样跟你讲。
1: 对，是的，是的，那其实作为现在你也是算是深耕非遗赛道的大学生创业者了啊，因为其实聊了这么长时间下来，我觉得还是我很受益，因为最起码我知道了现在其实大学生创业确实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通过你刚才的分享，我觉得其中有苦有甜吧，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难得可贵的就是坚持了，所以在跟你聊天的最后的时间吧，也想让你给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分享一下啊，就是给咱们同样热爱传统文化、想创业、想做文创的年轻人们说几句最真诚接地气的经验和建议吧，好不好？
0: 这样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不要先把你的爱好或者说你的热爱当成你的所有，你要先把它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落地，你就是有一个试做成本，然后去验证你这个到底可不可行。然后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确定要做咱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咱们的非文化这一块，你自己要尊重你做的东西，尊重这样手艺，就是你不能说现在非遗文化它很火，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标签，但是我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另一个东西，就是
1: 对，
0: 而且还有就是你不能一个人干，你要有团队，你要有朋友，
1: 一个人干实在是太难坚持，
0: 跟你并肩合作的伙伴，
1: 对，就互相鼓励嘛，
0: 对，互相鼓励，互相找问题，互相提问题，然后互相去完善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你一个人真的很难很难，你就一个人要干，要管钱，然后要对接资源，然后要去参加活动，然后还要去做作品，很多很多的事情一个人真的兼顾不了，就像咱们之前有一句话特别现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对，其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咱们这个创业的这个体验当中也是深深的也是感受到了。就是
0: 对
1: 要取舍，要去动脑筋，不能说一腔热血我就去做，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建议就特别好，可以先试一试，如果试一试试得成了，试得好了，哎，我可以继续往前再迈第二步嘛，对吧？不要一下做得太大，这个第一步如果迈太大的话，第二步就很难跟上了。
0: 对，然后就是你要多请教，多请教老师，真的要多请教老师，然后多请教老师，然后多去找和认识非传统的老师，你不能光局限于抖音啊或者是手机和书本上的一些理论，你要去找这些老前辈，真的要多多跟他们请教。
1: 对，就是其实从课本到这个实际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说这个差距是通过老师前辈扶持着一步一步来，也许不会踩那么多坑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因为老前辈人家的资历和文化认知都在那里放着，你不能说就像我前面说的，我的理论知识更丰富了呀，我确实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以为我能提出来跟我用至少好多三次活动的来电你，但是我最后只提出来能染三块棉布的你。
1: 其实这个也是，如果说其实有更多的经验了，也许就不会踩这个坑，但是这个经验呢除了自己去试错之外，那也是可以通过老师或者是前辈提供的一些意见和信息去获取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对，是的，感谢林姐今天的分享，那由于

节目的时间今天跟你的连线就到这里啦。好的，好的，好的，以后经常联系，谢谢大家。嗯，也希望我们的工作室能够越办越好，尽快开启线下的新的篇章，好不好？好的，好的，好，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了，拜拜。好，拜拜。其实手艺不会过时，热爱其实它自有力量。从课堂到工坊，再从一次次的试染、缠绕，到站上博览会的展台，林杰带领他们工作室的这群年轻人呢，用行动证明非遗不再是尘封的老物件，它也可以是当代年轻人随身可携带的浪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感谢林杰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期待染运丝缠 禅工作室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惊艳的作品。好的，一首歌曲过后，节目马上回来。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大家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雨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信息。刷新一下我们后台的留言啊，看到网友袁汤圆留言说，发生工伤是否都需要劳动能力鉴定呢？这个问题呢，今天就让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大家解答吧。
4: 大家好呀，我是就业小助手江江。关于这个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说，只有当职工因工致残，影响劳动能力时，才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如果职工只是受到轻微伤害，并不影响劳动能力，则无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3: 再刷新一下后台啊，看到网友乐乐留言说，离职后如果再次入职同一公司，还需要约定试用期吗？继续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解答您的问题。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因此，若用人单位第一次入职时已与劳动者约定过试用期，劳动者离职后再次入职，用人单位不能要求约定试用期。
3: 我看到网友花开富贵留言说，申报职称必须经过单位同意吗？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告诉你吧。
4: 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规定，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因此，个人申报职称需经所在单位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程序。此外，如申报人为自由职业者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7条，由所在工作单位或者人事代理机构等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程序。
3: 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人设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互动留言。微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留言。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1两部热线电话。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了，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啊，也关注您，同时点击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和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啦。
2: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3: 今天的消费连连看啊，我们来说说保温杯。都说保温杯里泡枸杞，其实保温杯已经成了不少人的随身标配啊。不过市面上的保温杯质量都有好有坏，如果是挑错了， 喝水其实也可能藏着安全隐患。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保温杯的消费提醒，帮大家擦亮眼睛，放心选购。一起来听听详细的介绍。
5: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保温杯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使用保温杯，防范劣质产品带来的健康风险，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劣质保温杯常使用工业级201不锈钢，冒充食品级304或316不锈钢。201不锈钢锰含量高达 5.5% 至 7.5%， 耐腐蚀性差，长期用其喝茶、咖啡、果汁等酸性饮品，锰等重金属元素会持续析出，长期过量摄入可能损伤神经系统，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早期可能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对儿童可能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神经损伤可能难以逆转。此外，不合格产品内胆工艺粗糙，易残留污垢，滋生细菌，还可能存在密封不严、漏水等问题。选购保温杯时，应认准国家标准与标识，查看产品标签或详情页是否标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或不锈钢真空杯，切勿轻信杯底 SUS304 等钢印。要警惕异常低价陷阱，工业级201不锈钢价格远低于食品级304不锈钢， 9.9 元包邮，20-30元的304食品级保温杯连钢材成本都难以覆盖，极有可能以次充好。应优先选择知名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商超，拒绝三无产品和来路不明的工厂直销大牌平替。新杯到手后，可用开水烫洗，再装满开水拧紧，放置4-6小时，检查有无刺鼻异味或漏水，如有异味应立即停止使用并退换。特别提醒，网上流传的磁铁吸一下就知道保温杯真假是误区。304和316不锈钢经加工后可能带弱磁性，部分201不锈钢处理后磁性也可能微弱，磁铁无法作为鉴别依据。同时要警惕局部造假，部分不良商家仅在杯底焊接一小块304或316不锈钢，内胆主体和杯壁仍为201不锈钢，用检测液指测杯底会显示合格，换个位置就露馅。使用保温杯应避免长时间盛放强酸、强碱性液体，避免钢丝球等硬物刮擦内胆，以免破坏表面保护层。购买时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收据及说明书等购物凭证。商家以201冒充304或316属于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价款三倍赔偿。如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与商家发生消费纠纷，可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的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时代迭代更新，职业是日新月异啊。从城市新潮赛道到乡村振兴的一线，从科研的创新前沿到民生服务的场景，许多的这个新颖、多元、鲜活的职业形态呢，正在落地生根，绽放异彩。那今天的技能超链接，咱们走进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解码机器人医生的工作日常，一起来听一听详细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张千和，是一名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师，通俗来说就是给工业机器人看病的医生。机器人是集机械、电器、软件于一体的复杂工业系统，我们系统运维员主要对工业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状态监测、故障分析与诊断、维修及预防性的维护和保养。工业机器人中有个关键的部件叫做编码器，它像手表一样记录电机的位置，一旦它报警，问题就复杂了，有可能是电机损坏，也有可能是线束磨损，还有可能是接口短路，一个报警信息背后却有4-5种不同的可能。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常使用调换测试的方法排查问题，比如3轴报错，我们会把2轴和3轴的线束进行对调，如果对调了之后还是3轴报错，那么问题就在接口，如果变成了2轴报错，那么就是线路或者电机的问题，就这么一个一个环节的排除，直到找到病灶。
7: 真正走进车间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学校学习的理论知识和在实际应用中完全是两回事。但每次找到故障根源并把它修好之后，这种成就感也真的让人特别满足。在学习的过程中，师傅也让我明白这一行原来是一直能够长本事的，而且我认为这一行的发展前途也是特别好的。
8: 我们车间里有十几台工业机器人全天不停运转，所以对我们来说，机器人停一分钟，产线就少出一批货。在埃弗特机器人学院进行培训的这段时间里，我学习到了初高级编程、总线通讯、维修保养，这些知识有效保证了我们生产效率。
6: 干我们这行光会修还不够，我们会把平时遇到的一些典型故障开发成模拟教学案例，在课堂上学员不是光听理论，他也要从故障现象开始亲手

0: 操作、排查、诊断、修复，完整体验实战流程。同时在带新人和教客户的过程中，我自己对很多的问题理解也更加透彻了。所以这份工作啊，不仅仅是在修机器，它更是在沉淀整个技术。我在小的时候就比较好奇一些机械它们里面是怎么运作的，经常会把它们拆开看里面它运作的一些机理。在上了大学之后，我就选择了机器人工程这个专业。现在国产机器人发展快，成本下降，很多工厂都开始使用机器人来代替人工。国家呢也在同步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人才的需求量只会越来越大。这个职业的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而且它的发展前景也比较广阔。因为我们接触过上下游的设备，有现场的经验，可以做软件测试，也可以往特定的工艺方向发展，还可以做系统方案的设计。这行并非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在智能制造环境下一个实实在在的技术岗位。只要你爱动脑，愿学习，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下载。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100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 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0: 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4: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

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

0: 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5: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4: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5: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6: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6: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3: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3: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6: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0: 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0: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启动；
1: 截至8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0: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我区着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1: 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
0: 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项目推进与问题反馈机制，强化资金、用地、用电、用能等要素保障，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持续优化程序、精简环节、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做好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落地率。要着力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确保按照蓄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要加大指导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素府江麦麦提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

0: 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新来、王国和、安妮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今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乌鲁木齐市博丰小兵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永强：
3: 22年来，我们共帮助了1942名孩子圆了进城梦，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微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2: 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学生茹斐娜·艾克拜尔：
4: 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起，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2: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疆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民警吴提库尔·亚库甫江表示：
5: 作为基层民警，我们每天和各族群众打交道，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辖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6: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0.39万户，同比增长9.65%。请听报道。
7: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4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齐宝才：
8: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7: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刘斌介绍，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8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9: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1: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 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荐。

0: 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请听报道。
1: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青海游客张先生：
2: 先辈们艰苦创业，他们也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1: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3: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1: 新疆持续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三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6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家住周边的龚桂平常常来到这里休闲娱乐，他告诉记者：
4: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1: 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创始人毕传鹏：
5: 1、2、3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1: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7: 今年截止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到6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齐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系统审核后，很快就给他开出了慢病药品。严小青：
9: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8: 依托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3家院区、8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乡镇缺什么药，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药剂科药师皮利扎特·于苏甫：
10: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进效剂药品的自由流动。
8: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92%以上。随着中心云药房、集中云审方中心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一级主任科员王稳杰：
11: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 75%， 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0: 新疆台消息，近日我区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参与试点，以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此次试点范围覆盖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选取的常用口服、外用等药品制剂， 各持有人可结合企业及品种实际，按照国家试点工作方案确定的试点方式报名参与。鼓励持有人提供药品说明书、标签语音播报服务、盲文信息，保障老年人、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患者安全用药。对于提供的纸质说明书，持有人需按照相关编写指南编制药品说明书简化版、药品说明书大字版，应当清晰易辨，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电子说明书则可在药品最小销售单元包装或纸质说明书上印制条形码或二维码，扫码可获得电子药品说明书完整版。完整版内容应当与药品监管部门核准的最新版本说明书保持一致。
6: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药品说明书是患者安全用药的重要指引。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精准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的用药困扰，用细微的民生优化解决群众日常的烦心事，是一份温暖又实在的民生举措。生活里，很多药品说明书字体又小又密，文字生硬难懂，很多老年人用药只能靠子女叮嘱或凭经验服药，容易出现错服、漏服问题，埋下健康隐患。大字版、简化版纸质说明书搭配扫码查阅完整版、语音播报等贴心服务，在保证药品信息真实准确的同时，适配特殊群体使用场景，补齐了用药服务的细节短板，让用药指导不再有障碍。民生幸福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生活细节里，希望这一项改革快速落地普及，让老年人、残疾人用药更安心、更省心，让暖心的民生服务稳稳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从抢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迎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请听报道。
1: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陈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溧阳村村民热呼燕巴图对此深有感触。
12: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1: 溧阳村党支部书记库德莱提科伊木，
13: 办事大厅硬件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1: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把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把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周志深，
14: 精准对接受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7: 今年以来，克拉玛依市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持续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请听报道。
15: 9月初，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受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机构给予资金补助。克拉玛依市康城托育中心负责人赵秋月，
16: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 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15: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 5.6 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幼儿家长陈丽：
17: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15: 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贤吉：
18: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15: 克拉玛依市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包含的25件民生实事正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0: 伊宁市积极拓展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改善人居环境，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19: 在伊宁市东满里大街带状公园，整洁的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憩。伊宁市民张梦婷：
20: 感觉就是特别舒服，我下班的时候也愿意在这待一待，这一片其实变化特别大。
19: 依托城市更新改造，伊宁市因地制宜盘活城市绿化空间，将原有单调的道路绿化带升级为集休闲、健身、亲水于一体的开放式带状公园，同时全域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居民走出家门抬眼见绿，一步即景。在上海城口袋公园提质改造后的园区焕然一新，伊宁市通过拓宽步道、优化绿植、增设休闲座椅、补齐老旧游园功能短板，为居民休闲娱乐、邻里交往提供了公共空间。伊宁市民穆小琴：
21: 现在这个路也宽了，花也种的到处都是，开的五颜六色，跳完舞累了，我们还有坐的地方，还可以休息。
19: 秉持微改造大民生理念，伊宁市重点盘活城市边角地、零散空地，聚焦居民区、学校周边密集区域布局小微公园，同时融入地域文化元素，让小微公园兼具生态颜值、实用功能和人文底蕴。伊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园林服务中心主任宋小小：
22: 截至目前，一共建设并开园的口袋公园是87处，2026年新开工建设的是22处，充分发挥园林文化载体的作用，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7: 金秋时节，沙湾市近50000亩辣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请听塔城台记者焦祖清、孙志坤的报道。
23: 这两天，沙湾市安吉海镇安吉海村村民马艳霞家种植的鲜辣椒正进行机械化采收。他告诉记者，现在在地里作业的是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收获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个人一天手工采摘的工作量。而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不仅作业效率高，采精率也高。
24: 我们家今年种了140亩地的鲜辣椒，机械化采收基本上2天就采收完成了，然后我们会拿到赛场上去晾晒，在没有晒干之前，亩产量是1吨2-3左右，完成晾晒以后呢，是在450公斤左右。今年的辣椒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23: 今年沙湾市共种植线椒、菜椒、米粉椒、朝天椒等4个类型20多个品种的辣椒。沙湾市安吉海镇有着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今年安吉海辣椒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又多了一张国字号名片。安吉海镇辣椒经纪人林宇江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他告诉记者：
25: 我们安吉海这个辣椒呢，主要以线椒为主，这个品种呢，在辣度和口感上，广大消费者呢都能接受，在市场上呢也比较畅销。我每年呢替湖南、贵州、陕西这些省份的客商呢录的这个干货呢，在1000吨左右。
0: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 请听报道。
2: 在本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新疆展区，新疆小杨哥阿布杜拉

0: 阿艾米日拉带来的三百只公益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他告诉记者，
1: 基本一天就卖完了，希望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新疆。
0: 桂林参展商田秀博对新疆小羊文创爱不释手，
2: 这个 IP 比较好看，又可以借鉴的地方，我想要去新疆呢寻找的。
0: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携本土文创产品集体亮相，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伊犁州文旅推荐官陈强，
3: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带来了40余种的文创产品，很多游客通过展品呢，他们也想到伊犁去了解一下。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4: 阿勒泰多云，14到21度。
5: 塔城阵雨，13到24度。
4: 伊宁阵雨，13到26度。
5: 伯乐阵雨，12到26度。
4: 克拉玛依阵雨，20到27度。
5: 奎屯阵雨，15到28度。
4: 石河子阵雨，16到28度。
5: 昌吉阵雨，18到28度。
4: 哈密多云，14到32度。
5: 吐鲁番阵雨，23到34度。
4: 库尔勒阵雨，19到28度。
5: 阿克苏晴，13到28度。
4: 阿图什多云，16到29度。
5: 喀什多云，14到30度。
4: 和田多云，14到29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9: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9: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9: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0: 我们记录
9: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0: 我们讲述
9: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9: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9: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0: 壮阔未来。
1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1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3: 新期待，
14: 2026
13: 邀你共赴新城。
1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18: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9: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各位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天山山区及北坡、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或雨夹雪。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2号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3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地区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断续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影响预报与风险预警提示，未来三天，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位，风向风力三级转西北风四级。今天呢，花样童年节目和各位共同聊到的是有关运动的。运动就像神奇的魔法，它让身体更加强壮，让心情更加的快乐。

0: 也让朋友更多。跑步、跳绳，每一项运动都有不一样的精彩。今天呢，我们就请到小嘉宾来聊一聊自己和运动的故事。为什么大家最喜欢运动？喜欢什么样的运动类型？运动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新鲜有趣的事儿？有没有想过放弃又坚持下来的瞬间？如果说你也喜欢运动，或者正想爱上运动，就请锁定我们的节目。首先请出在线上等待的两位同学，第一位他的名字叫郭科旭，科旭你好。
1: 你好。
0: 第二位名字叫做蔡明月，明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先请两位小朋友为我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让我和各位听众和网友对你们两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好吗？明月先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蔡明月，今年9岁，在乌鲁木齐第14小学上4年级，今天特别开心能参加花样童年，和大家一起聊聊运动。
0: 明月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吗？比如说喜欢做些什么事儿呢？在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当中。
2: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绳，因为跳绳很方便，随时随地都能跳，还能锻炼身体，增强体力，让我更有精神，上课也更专注。
0: 那明月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2: 我其他的爱好还有播音主持。
0: 好的，那下一位科旭。
3: 我叫郭科旭，今年10岁，是乌鲁木齐市第14小学4年级1班的学生，很高兴今晚来到花样童年，和大家分享我的篮球小故事。
0: 以后我们先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爱好好吗？科旭，
3: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打篮球，因为打篮球特别帅气，很有活力，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学会坚持和团队合作。
0: 好的，那你第一次接触到篮球这项运动的时候是在几岁啊？是谁带你开始玩的呢？
3: 我第一次接触篮球的时候是小学1、2年级的时候，是爸爸带我开始拍球练投篮的，从那时候我就爱上了篮球。
0: 明月，那你呢？既然喜欢跳绳，第一次接触到跳绳的时候是在几岁？是谁带你玩的呢？
2: 我第一次接触跳绳也是上1年级的时候，是体育老师教我的。最开始我跳得不好，经常断，慢慢练习之后就越来越喜欢了。
0: 就越来越喜欢了。那平时你一周会运动几次呢？明月，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地方去运动呢？
2: 我一周大概运动4、5次，一般写完作业以后，傍晚的时间在楼下运动，不耽误学习，还能放松自己。
0: 那你最喜欢和谁一块玩呢？是爸妈、同学，还是说学校的老师？
2: 我最喜欢和好朋友一起跳绳，他们会陪着我，鼓励我，有时候还会跟我比赛，特别开心，一点都不枯燥。
0: 那科旭，你一般打篮球的时候是打什么位置呢？是打前锋、中锋还是后卫呢？
3: 我一般是打前锋。
0: 你觉得要打好一个前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吗？
3: 需要具备灵活性和能随机应变的能力。
0: 需要具备灵活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那你平时这一周的时候会有几次踏上篮球场呢？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呢？
3: 我一般一周大概运动3、4次，一般在写完作业或傍晚的时候，在小区篮球场或者学校操场。
0: 那你平时最喜欢和谁一块玩呢？是自己的小区的伙伴，还是说爸妈一起？
3: 我最喜欢和小同学、小伙伴一起打篮球，大家组队比赛，互相配合，特别开心。
0: 那科旭，我也想问一下，我作为一个对篮球不是太懂的人，你来给我们做个介绍，运动前你都会做哪些准备呢？会不会做一些热身的动作？
3: 我会认真热身，会跑步、压腿，活动手腕、脚踝，拉伸身体，还会原地拍球热身，保护自己不受伤。
0: 那明月你呢，在跳绳之前都会做哪些相关准备吗？
2: 我每次运动前也都会认真热身，会活动手腕、脚踝，拉伸腿和胳膊。我知道每次热身都很重要，能保护身体，不容易受伤。
0: 嗯，那你印象最深的一次运动或者说比赛是什么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来和我们做个分享，明月。
2: 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测试车轮跳的时候，刚开始我和我的搭档配合不太默契，节奏有点乱，但是我和他很快就调整好了节奏。我和他都告诉我自己不要慌，坚持做，最后我们俩稳住节奏，顺利完成了测试。虽然过程有点累，但是坚持下来之后我特别有成就感。
0: 嗯，那运动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啊？比如说累了呀、摔倒了呀，或者说觉得这个动作太难的时候，一些跳绳的技巧难以接受的时候，想过放弃吗？那又是怎么克服的呢？明月，
2: 运动的时候也会累，有时候腿酸，喘气就特别想停下来，我也很想放弃，但是我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就过去了，慢慢坚持，我的耐力也越来越好了。
0: 嗯，耐力也越来越好了。那柯旭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篮球场上的故事。如果说现在让你选一场你觉得很有意义或者说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次运动啊、比赛呀、是什么时候，当时有什么故事呢？
3: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班级篮球赛，刚开始我有点紧张，传球也不太稳，后来我慢慢调整状态，认真跑位，配合队友，最后和小伙伴一起打完了整场比赛，特别有成就感。
0: 嗯，特别有成就感。同样也想聊一聊你在运动过程当中的经历，就是我们知道篮球嘛，是一项身体对抗强度很高的运动，对吧？那在这项运动当中，无可避免的就会出现受伤啊，就会出现一些身体的对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哎呀，这项运动太苦了，我不想做了，我想要放弃，或者学一个就是稍微简单一点的运动吧？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3: 有，打久了会很累，气喘吁吁，有时候跑不动也会想休息，但我告诉自己打篮球就要坚持，不能轻易放弃，咬牙坚持下来就胜利了。
0: 嗯，那你大概已经有练习篮球多长时间了呢？柯旭，
3: 我大概练习篮球应该有两年了吧。
0: 两年了，你觉得这两年间你有没有一些变化呢？是身体方面觉得自己个头长得更快了，然后肌肉线条更明显了，还是说打完球以后感觉心情不错，或者是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有吗？
3: 有，打篮球让我的身体更强壮，更少生病，性格也更开朗，更勇敢，还学会了团结队友，遵守规则。
0: 嗯，那你最喜欢的运动员或者说运动明星是谁呢？
3: 我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姚明，他特别努力，很自律，打球很稳重，还懂得团队配合，我想向他学习不怕吃苦的精神。
0: 嗯，不怕吃苦的精神。姚明在当年登陆到了 NBA 以后，也是一直保持着低调谦逊的性格，但是在球场上啊，也是十分的认真，丝毫不会松懈。那接下来也来问一下明月吧，就是我们总说这个跳绳这项运动啊，其实是最简单、最不需要大成本的去投入，包括说时间成本、场地成本，其实都是较小的。那你觉得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跳绳让我长得更高了，很少感冒，免疫力增强了，心情也会变好。学习累了，运动一会儿，整个人都轻松了，也让我变得更开朗、更自律。
0: 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体育明星呢？
2: 嗯，虽然说我喜欢跳绳，但是我也喜欢跳水的全红婵姐姐。
0: 嗯，
2: 我觉得她，我喜欢她的理由是她年纪不大，但特别努力，特别能吃苦，训练时非常自律。这一点每一种运动包括学习都是相通的，我很佩服他的坚持和勇敢，我也想要向他学习。
0: 也想要向他学习。嗯，在学校的体育课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项目呢？明月。

0: 余课上，我最喜欢跳绳和跑步，因为这两项运动不需要很多的体育器材就能锻炼身体，还能跟同学们在任何场地都能比赛，一起互动，特别有意思。
1: 嗯，哎，柯旭，那你们学校都有哪些体育课上开展的项目呢？也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好吗？
2: 我们学校体育课上有球类对抗和运球练习，可以练习我的篮球基本功，还能和同学互动，特别有趣。
1: 嗯，那如果说请你当小小教练，你会给大家推荐哪项运动呢？你会怎么教大家呢？
2: 我会教大家打篮球，首先教大家认真热身，再教正确拍球、运球、基本投篮姿势，告诉大家打球要坚持、要团结、不打闹、要注意安全。
1: 嗯，有一个问题，其实老师和家长都很关心啊，那就是你觉得根据你自己的运动体会和生活体会来看，这个运动啊和学习会有一些冲突吗？科学。
2: 我觉得不冲突，我都是先认真完成作业，然后再去打篮球。运动可以放松大脑，让我学习更专注，劳逸结合。
1: 嗯，那明月你呢？你觉得运动和学习冲突吗？
0: 我也觉得不冲突，我都会先完成作业，再安排运动时间。运动可以放松大脑，反而能让我学习效率更高、更专注。
1: 嗯，同样，如果请你当小小的体育老师，你会给大家推荐哪项运动呢？
0: 如果我当小小教练，我推荐的肯定就是跳绳。我想先教大家正确的姿势，手脚怎么配合，再带着大家慢慢练习，先慢后快，最后还可以教大家一些花样动作。
1: 那你有没有因为运动啊，会结识一些新的朋友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0: 我通过运动和我朋友的关系更好了，因为我朋友也喜欢运动，我们交流的话题更多了。
1: 嗯，交流话题更多了。科旭，你呢？
2: 我也有的，我在篮球场认识了很多爱打篮球的小伙伴，我们经常一起练习，组队比赛，互相鼓励，交到了特别好的朋友。
1: 嗯，那对于不爱运动的小朋友，小伙伴来说，你想和他们聊些什么呢？怎么样把他们也带入到运动这个坑里面来？你下一步的运动小目标又是什么？
2: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打篮球特别快乐，多运动身体会更棒，更阳光。我的小目标是继续坚持练篮球，练好基本功，越来越自律，学习和运动一起进步。
1: 嗯，明月，你呢？
0: 我想告诉不爱运动的小朋友，跳绳一点都不难，还很快乐，能让我们身体棒棒的，更阳光。只要坚持下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1: 好的，那两位小朋友跟我们说到了，我们也印象很深刻，他们的平时的学习啊、生活呀，一位呢喜欢打篮球的小男子汉，一位呢喜欢跳绳的小朋友，那他们两个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啊，这些运动的时间相对来说已经很规律了。对于想要有一项这样的兴趣爱好，户外的呀，或者说室内的锻炼，小朋友们不妨啊，也可以从现在开始，从简单的项目开始。看一下时间，也非常感谢柯旭和明月两位能够连线到《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和你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两位小朋友再见。其实说到运动，我觉得咱们新疆的孩子更多的会喜欢篮球啊、足球啊这样的身体对抗激烈一点的运动，因为我们如果细心的去观察呢，就会发现，在很多的小区里面，其实稍微有一片空地啊，就能发现踢足球的孩子，哎，攻防其实都是一板一眼的。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你们呢？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花样童年》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
3: 倒行逆施，
4: 小人伍子胥，听闻阖闾公子招贤纳士，小人自认还有些本领，恳请公子收留，小人必定剖心沥胆以报公子。
5: 听说那楚平王昏庸无道，因为有人诬告太子，他就将太子处死，还把作为太子老师的你父亲一家逼杀。
4: 是，正是如此。小人之所以脱逃，就是想为全家报仇。
5: 我可以收留你，但是你需要先证明自己的价值。
4: 愿为公子效劳。
5: 如今的吴王之位本该是我的叔叔季札，但是他不愿做王逃走，于是改为我的叔叔姨妹即位。但是姨妹何德何能，若是按父子排位，吴王当是我来做。
4: 小人明白公子的意思了，公子可寻一机会将吴王请来府上赴宴，再请勇士扮作上菜的仆人，趁那吴王饮酒时将之一击毙命。
5: 真是妙计，好，就按你说的办。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阖闾成功杀掉了自己的叔叔，成为了新的吴王。之后不久，伍子胥帮助吴王强大了吴国，吴国开始了对楚国的征伐。吴国一路打到了楚国都城郢都，眼见退敌无望的楚昭王只得悄悄出逃。
4: 恭喜大王，如今郢都城破，楚国已然算是覆灭了。
5: 这都要归功于大夫以及孙武军师高超的谋略啊！谢大王褒奖。
4: 可是大王，如今郢都虽破，但是楚昭王尚在逃，楚国民心一定不能安定。臣有一计，就算短时间内不能抓到楚王，也能让楚国民心动摇。
5: 哦，大夫有什么妙计？
4: 大王可下令将楚国宗庙全数拆毁，让楚王室的一切踪迹从此消失无踪，如此一来，百姓自然便心向吴国了。
5: 大王，此计不可啊！若是刚入城便拆毁楚国宗庙，恐怕会给百姓留下您暴力的印象。
6: 哎呀，寡人本来就是冲着灭掉楚国而来，百姓早晚都要认寡人这个王。这楚国宗庙早晚都要拆，这时候拆了也好。
4: 哈哈，大王英明，臣还有一个请求。
5: 你说。
4: 大王也知道楚国先王与臣有血海深仇，臣想请大王派一队工匠随臣一同将那楚平王坟墓挖开。
5: 此次灭楚国你有大功，这种小事你看着办吧。
4: 多谢大王。
5: 大夫，楚平王应该就埋在这里。
4: 难道楚平王的尸身不在这里？
5: 大夫，以小人经验，此棺乃是一具隐棺，楚平王真正的棺材必然还在下面。
4: 此话当真？
5: 小人不敢保证，但是有很大的可能。
4: 挖。
7: 大人，挖到了，棺材里有尸身。
4: 给我把尸身弄出来，我要先抽他300鞭解恨。
8: 大人，您的好朋友申包胥大人来了一封信。
4: 前些日子我抽了楚平王尸身300鞭，又砍下他的头颅，就知道好友听闻以后会来信责怪我，我写一封回信，你给我送去。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敢出这种倒行逆施违背常理之举，好友莫怪啊。

0: 这就是倒行逆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倒行逆施原指做事违反常理，现在多指违背社会正义、时代进步或人民意愿的行径。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是助人善举，绘就家风长卷，爱心司机入教材。

倪冬梅是安徽省芜湖营运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出租车司机。2002年起，倪冬梅持续投身公益事业23年，累计服务5300余小时。他组织爱心车队，开展爱心送考18年，帮扶困难群众300余次。倪冬梅的善举影响了家人和车队成员，带动更多人加入到公益的队伍中来，传递善行和温暖。倪冬梅曾获安徽好人等荣誉。今天我们来一起听她的故事。2006年高考首日，倪冬梅在路边发现了一对焦急的母女，原来他们的车抛锚了，距离考试仅剩20分钟。上车，倪冬梅一把推开车门，将母女二人送上车，直奔考场而去。最终，倪冬梅顺利将女孩送进了考场，没有延误考试。女孩母亲感激地送上了车费，倪冬梅却婉拒了。后来，女孩顺利考上大学后，那位母亲还特意打电话给倪冬梅，分享高考成功的喜悦。这次的紧急食宿让倪冬梅萌生了爱心送考队的想法。高考前后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有的考生忘带准考证，有走错考场的，还有突发身体不适的。为了帮助这些遇到困难的考生安全及时到达考场，在倪冬梅的组织号召下，2007年晴暖江城芜湖爱心车队成立了。倪冬梅主动担任队长，带领队员们一次次冲锋在送考的最前线，这一干就是18年。每年6月，倪冬梅总是早早就进入了备战状态，提前进行车辆检修，准备充足的晕车药和水等应急用品，还24小时守着微信群及电话，及时进行车队调度安排，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休息。2019年高考前夕，倪冬梅发现后座有一个文具袋，里面装有准考证和身份证，她立即暂停营运，根据证件信息多方联系，终于将准考证及时送到了考生手中。2025

0: 好事。丹尼冬梅为了不影响爱心车队的工作，选择让丈夫送女儿，自己则坚守岗位，为更多有需要的考生保驾护航。18年来，倪冬梅和她的爱心车队一共接送了几百名考生，被家长们亲切地称为“护梦使者”。每天开着出租车，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倪冬梅都会伸出援手。2018年大年初四的早上，路上行人还较少，倪冬梅在经过南陵县许镇时，遇到了一对小夫妻带着一个痛苦蜷缩的老人。老人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询问得知，原来他们要带老人去芜湖市二院看病。倪冬梅二话没说，直接让他们上车，把他们送到了医院，并且分文未收。2018年八月的一天，倪冬梅接到了两名去中心血站的乘客，路上得知他们的家人因做手术急需血小板，但是家中的血型均不匹配。倪冬梅当即询问他们病人的血型，没想到和他一样是 B 型。倪冬梅于是陪同乘客一同前往血站，当场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患者家属感动得热泪盈眶。虽然耽误了营运，但他心里觉得值得。小时候，我的父母就教育我，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能帮一些就多帮一些。倪冬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倪冬梅在工作之余长期坚持开展公益活动，十年来她定期前往马塘敬老院，为老人们提供理发、修剪指甲等志愿服务，曾陪同视力障碍儿童参加龙山露营地研学活动，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建言献策，走进学校、机关、社区，开展义务宣讲50余场，通过分享自身经历传递正能量，累计听众超3000人。他还坚持无偿献血，总量达4000毫升，并于2010年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2015年起，倪冬梅带领爱心车队持续前往无为实践龙塘镇和蜀山石冈镇开展慰问活动，每次行程往返超200公里，加上崎岖的乡村道路，往往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十年来，他和团队累计走访了120多户特殊困难儿童家庭，帮扶儿童超过300人次。倪冬梅乐于助人、热心公益的行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家人。在他的带领下，全家人都积极地参与公益活动。他的丈夫因表现突出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女儿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累计参与爱心送考、敬老服务活动等200多小时。倪冬梅的事迹被写进了人教版道德与法治5年级下册的教材《行动诠释最美的家风》一文里，成为全国青少年学习的公益榜样。她的女儿作为一名教师，经常在课堂上自豪地讲述母亲的故事，将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学生。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标新立异。
4: 东晋时期，

0: 在健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1: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2: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1: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2: 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1: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2: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1: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3: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2: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3: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2: 有何不同啊？
3: 那人是一位僧者。
2: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1: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2: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1: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3: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2: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3: 是。
4: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2: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1: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2: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1: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
5: 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2: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5: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向公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
4: 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
5: 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0: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
2: 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
6: 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4: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6: 哪几处地方？
4: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
5: 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啊！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毅力，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0: 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中国融通集团董事长李文清；
2: 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系列活动启动；
3: 截至8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2: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我区着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
3: 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
2: 新广时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9月21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清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李文清一行来疆调研考察。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融通集团大力支持新疆工作，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聚焦服务国家工作全局，持续加强央地务实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运用，加强产业协作，优化投资布局，围绕现代农业、医疗健康、城市更新、文旅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带动力强的重点项目，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拓展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提升产业和项目吸纳就业能力，带动南疆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李文清感谢新疆对中国融通集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合作，提升援疆综合效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加工和农产品销售，积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深化科技领域合作，打造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拓展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更好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哈丹卡宾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新疆台消息，9月1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重点领域投资分析研判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投资的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分析当前投资形势存在问题，进一步挖潜力、找增量、求突破，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投资对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要锚定年度目标不动摇，坚定信心，主动作为，抓住政策机遇，立足实际和我区各类优势，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心向好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更好发挥重点地州市挑大梁作用，抓好新能源、住建、交通运输、水利等重点领域，紧盯江电外送、绿电直连、人工智能加、城市更新、重大公路和铁路项目、大型灌区改造等，找准发力点，加快推进。要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调度督促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要发挥央企和区属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要着眼国家和自治区“十五五”确定的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推进重大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分层分级，责任到人，推动各类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会议要求，要建立健全项目推进与问题反馈机制，强化资金、用地、用电、用能等要素保障，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持续优化程序、精简环节、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企业做好前期工作，提高项目成熟度和落地率。要着力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确保按照蓄时进度完成清欠阶段性目标。要加大指导力度，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大幅提升工作成效，形成更多投资实务量。有关地州市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围绕当前本地区本领域工作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挖潜方向发言。玉素府江麦麦提参加会议。
2: 新疆台消息，9月21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5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自治区机关运行保障条例、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体育发展条例、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实施代表法若干规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调整胡杨河市共青镇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以及自治区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情况、自治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检查民营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和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有关法规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平新来、王国和、安妮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潘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3: 今天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 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新疆各地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启动仪式现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并分享民族团结故事，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乌鲁木齐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乌鲁木齐市博丰小兵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负责人王永强：
5: 22年来，我们共帮助了1942名孩子圆了进城梦，近万名孩子完成了微心愿。后期的工作呢，通过我们的宣讲，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
4: 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学生茹斐娜·艾克拜尔：
6: 参加启动仪式，我深受触动。在校园里，我们各族同学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身边小事做起，当好民族团结的小小传播者。
4: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疆将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等活动，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奋力推进新时代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民警吴提库尔·亚库甫江表示：
7: 作为基层民警，我们每天和各族群众打交道，今后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化解矛盾，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辖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1: 开局15武，奋集新征程。
2: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8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0.39万户，同比增长9.65%。请听报道。
8: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4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齐宝才：
9: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8: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刘斌介绍，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8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10: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3: 深挖本土工业底蕴，盘活闲置工业资源，新疆一批功勋矿山遗址、城市老旧厂区等逐渐从闲置的工业锈带转型为研学打卡、休闲消费、品牌推介的经济新载体，实现工业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互利共生。请听报道。
11: 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的摇篮，独特的矿坑地貌与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每一位到访者深受震撼。青海游客张先生：
12: 先辈们艰苦创业，看了以后很震撼，景区的公路啊、设施啊都还是比较完备的，给游客提供的这种体验感也很不错。
11: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独特工业遗产资源，可可托海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13: 景区的1314观海台和汉塔苏尔淘宝乐园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成为可可托海旅游的新热度。
11: 新疆持续梳理工业遗产资源，常态化推进工业遗产认定、向上推优工作。目前已有可可托海矿务局、克拉玛依油田、独山子炼油厂3处入选国家级工业遗产，乌恰康苏镇等13处入选自治区级工业遗产。 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是由原制药企业的老厂房改造而来，完整保留了六栋工业遗存建筑。如今老厂房变身各具特色的场馆，配套有汽车营地、酒店，一批餐饮酒吧相继落地，孵化出多元的城市消费新场景。家住周边的龚桂平常常来到这里休闲娱乐，他告诉记者，
14: 这个位置原先是加工车间，进行重新的改造，特别有生气有活力。
11: 乌鲁木齐筹码一号文创园创始人毕传鹏，
15: 一二三期的经营商户大概有200家，把这个园区的一些文化属性要延展开来，让周边的5公里的消费者形成重复的消费这种粘性。
11: 截至目前，新疆拥有39家自治区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其中4家入选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覆盖石油、钢铁、酒庄、食品加工等多种类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今年截止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到6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齐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系统审核后，很快就给他开出了慢病药品。严小青，
17: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16: 依托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3家院区、8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乡镇缺什么药，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药剂科药师皮利扎特·于苏甫，
18: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经销期药品的自由流动。
16: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 92% 以上。随着中心云药房、集中云审方中心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一级主任科员王稳杰，
19: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 75%， 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3: 新疆台消息，近日我区开展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参与试点，以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此次试点范围覆盖全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选取的常用口服、外用等药品制剂，各持有人可结合企业及品种实际，按照国家试点工作方案确定的试点方式报名参与。鼓励持有人提供药品说明书、标签语音播报服务、盲文信息，保障老年人、盲人和其他有视力障碍患者安全用药。对于提供的纸质说明书，持有人需按照相关编写指南编制药品说明书简化版、药品说明书大字版，应当清晰易辨，并保证内容真实准确。电子说明书则可在药品最小销售单元包装或纸质说明书上印制条形码或二维码，扫码可获得电子药品说明书完整版。完整版内容应当与药品监管部门核准的最新版本说明书保持一致。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

0: 评，小改动彰显大温情。药品说明书是患者安全用药的重要指引。新疆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精准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的用药困扰，用细微的民生优化解决群众日常的烦心事，是一份温暖又实在的民生举措。生活里，很多药品说明书字体又小又密，文字生硬难懂，很多老年人用药只能靠子女叮嘱或凭经验服药，容易出现错服漏服问题，埋下健康隐患。大字版、简化版纸质说明书搭配扫码查阅完整版、语音播报等贴心服务，在保证药品信息真实准确的同时，适配特殊群体使用场景，补齐了用药服务的细节短板，让用药指导不再有障碍。民生幸福就藏在这些细碎的生活细节里，希望这一项改革快速落地普及，让老年人、残疾人用药更安心、更省心，让暖心的民生服务稳稳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1: 情满天山，援疆应济。从抢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迎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请听报道。
2: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陈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溧阳村村民热呼燕巴图对此深有感触。
3: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2: 溧阳村党支部书记库德莱提科伊木，
4: 办事大厅硬件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2: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把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把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山西省援疆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昌吉州党委常委、副州长周志深，
5: 精准对接受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0: 今年以来，克拉玛依市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持续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请听报道。
6: 九月初，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机构给予资金补助。克拉玛依市康城托育中心负责人赵秋月：
7: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6: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幼儿家长陈丽：
8: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6: 克拉玛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贤吉：
9: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6: 克拉玛依市2026年十项民生工程包含的25件民生实事正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1: 伊宁市积极拓展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改善人居环境，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10: 在伊宁市东买里大街带状公园，整洁的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憩。伊宁市民张梦婷：
11: 感觉就是特别舒服，我下班的时候也愿意在这待一待，这一片其实变化特别大。
10: 依托城市更新改造，伊宁市因地制宜盘活城市绿化空间，将原有单调的道路绿化带升级为集休闲、健身、亲水于一体的开放式带状公园，同时全域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居民走出家门抬眼见绿，一步即景。在上海城口袋公园提质改造后的园区焕然一新，伊宁市通过拓宽步道、优化绿植、增设休闲座椅、补齐老旧游园功能短板，为居民休闲娱乐、邻里交往提供了公共空间。伊宁市民穆小琴：
12: 现在这个路也宽了，花也种的到处都是，开的五颜六色，跳完舞累了，我们还有坐的地方，还可以休息。
10: 秉持微改造大民生理念，伊宁市重点盘活城市边角地、零散空地，聚焦居民区、学校周边密集区域，布局小微公园，同时融入地域文化元素，让小微公园兼具生态颜值、实用功能和人文底蕴。伊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园林服务中心主任宋小小：
13: 截至目前，一共建设并开园的口袋公园是87处，2026年新开工建设的是22处，充分发挥园林文化载体的作用，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0: 金秋时节，沙湾市近50000亩辣椒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请听塔城台记者焦祖清、孙志坤的报道。
14: 这两天，沙湾市安吉海镇安吉海村村民马艳霞家种植的鲜辣椒正进行机械化采收。他告诉记者，现在在地里作业的是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收获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个人一天手工采摘的工作量。而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不仅作业效率高，采精率也高。
15: 我们家今年种了140亩地的鲜辣椒，机械化采收基本上2天就采收完成了，然后我们会拿到赛场上去晾晒，在没有晒干之前，亩产量是1吨23左右，完成晾晒以后呢，是在450公斤左右。今年的辣椒价格还是相当不错的。
14: 今年沙湾市共种植线椒、菜椒、米粉椒、朝天椒等4个类型20多个品种的辣椒。沙湾市安吉海镇有着中国辣椒之乡的美誉，今年安吉海辣椒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又多了一张国字号名片。安吉海镇辣椒经纪人林宇江这段时间格外忙碌，他告诉记者：
16: 我们安吉海这个辣椒呢，主要以线椒为主，这个品种呢，在辣度和口感上，广大消费者呢都能接受，在市场上呢也比较畅销。我每年呢替湖南、贵州、陕西这些省份的客商呢录的这个干货呢，在1000吨左右。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请听报道。
17: 在本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新疆展区，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带来的300只公益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他告诉记者：
18: 基本一天就卖完了，希望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新疆。
17: 桂林参展商田秀博对新疆小羊文创爱不释手：
19: 这个 IP 比较好看，又可以借鉴的地方，想要去新疆呢寻找的。
17: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携本土文创产品集体亮相，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 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态势。伊犁州文旅推荐官陈强
20: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带来了有40余种的文创产品，很多游客通过展品呢，他们也想到伊犁去了解一下。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0: 阿勒泰多云，14到21度。
1: 塔城阵雨，13到24度。
0: 伊宁阵雨，13到26度。
1: 伯勒阵雨，12到26度。
0: 克拉玛依阵雨，20到27度。
1: 奎屯阵雨，15到28度。
0: 石河子阵雨，16到28度。
1: 昌吉阵雨，18到28度。
0: 哈密多云，14到32度。
1: 吐鲁番阵雨，23到34度。
0: 库尔勒阵雨，19到28度。
1: 阿克苏晴，13到28度。
0: 阿图什多云，16到29度。
1: 喀什多云，14到30度。
0: 和田多云，14到29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1: 放松的心情，
2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1: 不经意的美好。
2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1: 听得见的浪漫，
2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施行。为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律地位，全面加强新形势下语言文字工作，夯实了法治基础。那今年的主题是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今天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聆听身边的学普达人的奋进故事。吐鲁番鄯善县鲁格沁镇三个桥村的村民帕利旦木热合曼，学习国通语之后呢，从一名家庭主妇变为了一名导游。如今他深耕乡村旅游发展，带着村里边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创业增收，过上了好日子。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学普故事。

0: 新疆是我们祖国扑克风格的一部分，对不对？
1: 今年39岁的帕利旦姆热合曼是三个桥村村民，也是村里旅行社的负责人。2010年，他刚嫁到三个桥村时，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每天围着锅台转。要强的帕利旦姆热合曼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下定决心提升自己。
2: 以前我的国通语水平不高，与人交流或者是外出办事都费劲，外地游客来问路，就心里面明白，就是说不出来，特别着急。
1: 为了改变，帕利旦姆热合曼坚持到村上的国通语课堂学习，日复一日，他的国通语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人也更自信了。2015年，他参加了自治区首届基层宣讲员大赛。
2: 站在台上，我用国通语讲述自己的故事，看到台下有人点头鼓励，有人红了眼眶，那一刻我明白，平凡的我也能发光发热。
1: 2016年，三个桥村推进乡村文旅提档升级，完成了古村落改造竣工。2017年，三个桥村成为吐鲁番市旅游村镇，帕利旦姆热合曼创办了旅行社。他踏遍村里每条巷道，把古村历史非遗故事烂熟于心。
2: 是国通语给了我底气，以前连跟人打招呼都觉得紧张，现在能用国通语给游客讲历史讲故事，也能看懂政策文件，带领乡亲们一起干。
1: 2025年，帕利旦姆热合曼又凭借扎实的国通语功底和专业知识，成功考取了全国导游资格证，带着乡亲们把三个桥村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今后我会继续经营好旅行社，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讲好我们家乡的故事，让大家的幸福日子越过越好。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听学谱的达人的故事。麦麦提努尔·玉颂是和田地区洛浦县的一名技术工人，今年呢54岁。他通过学习国通语，已经成为了工厂里面的技术骨干，月薪呢由以前的2000多元变为了如今的10000多元。来，一起听听他的学谱故事。

0: 在和田新源新型保温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哪台设备声音不对，哪个参数异常，麦麦提努尔预送扫一眼便心中有数。而十年前，他连设备说明书上的字都认不全。
1: 我刚来的时候，连设备叫啥名都听不懂，更别说我找毛病修机器了。师傅急得满头汗，我也急，就是没办法，话都说不懂。技术怎么学，是党支部边学习边一个字一个字带着我们念。白天在车间干活，晚上回教室上课，送轴承电机这些是开始一点一点积累。机器上贴满标签，走到哪儿看到哪儿。现在设备出问题，我一听就知道哪儿不对，也能跟工友们讲清楚，工作顺了，心也紧了。
0: 语言通了，技术便不再是拦路虎。凭借扎实的国通与功底，麦麦提努尔预送成长为了公司的设备维护维修骨干。他的收入也从当初的每月两三千元涨到了上万元。技术精了，他没有止步，反而主动当起编外国通与辅导员，每天午休和下班后帮国通与基础薄弱的工友学拼音、练发音、读维修手册。他说自己走过的弯路不能再让年轻人走一遍。
1: 10000块钱的月工资，十年前想都不敢想，学好国通语，技术学得快，收入上得去，家里盖了新房子。
0: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身边每个人，语言通了，技术就精了，技术精了，日子就更好了。
2: 古利米拉阿辛别克是伊犁州新源县阿勒马勒镇铁勒喀拉村村民，他热心公益，并且在当地呢成立了爱心妈妈团。如今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发动了身边的力量，带着爱心妈妈团的成员们一起学习国通语。在每个做公益的现场呢，都有他们学习国通语的场景。下面时间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古利米拉·阿辛别克是阿拉马勒镇的村民，也是当地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发起人。
1: 刚开始公益的时候，生活作坊了解困难，家庭的需要，可爱到留守儿童，对于解绑扶正思，很多话我都说不明白。
0: 看着身边需要帮扶的老人和孩子，古利米拉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语言难关，打通公益帮扶的最后一米。日常入户走访、邻里交流时，他主动互动。

0: 闲暇之余，他就捧着小册子，逐字认读，逐句跟读，一点点纠正发音。日复一日的坚持，让他的国家通用语言表达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1: 我心里很清楚，语言不是消失，是我做好公益，帮到更多人的桥梁，既要能和大家寻常沟通，能真正的帮到需要帮助的人，再苦再累都值得。
0: 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后，古利米拉·阿辛别克的公益路彻底打开了新局面。他能精准了解每户困难家庭的诉求，耐心倾听留守儿童的心声，细致做好心理疏导和暖心陪伴。
1: 今年我们帮扶了半年的孩子春林考上了大学，我真心为他感到骄傲。现在我能流利地和孩子们聊梦想、讲道理，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向阳成长。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那下面时间呢，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二十一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1集。
1: 古默心想，就这一点，部队比不上地方医院，起码那里的医生护士不干杂物。古默又看向破旧的搓衣板，
3: 这是哪儿的产品？丑，看来呀，也不好用。
1: 郭焕金摸着搓衣板残损的木棱说，
4: 丑是丑了点，不过挺好用。以前我们只能用手干搓，被单很大，加上血迹、呕吐物什么的，一时半会儿哪能揉进啊，我们手皮都磨破了。后来龙部长找人做了个搓衣板，虽说不好看，但手指保住了，洗出的物件也比早先干净。
1: 古默想不到，医术精湛的龙医生还得劳心搓衣板，真难为了名医。
3: 这个大铁盆也是龙部长找人敲打出来的。
4: 哦，这个盆啊，是用军械做的，他们按照马槽的样子砸出个盆。
1: 炉子上的水桶冒出袅袅热气。郭焕金伸手试了试水温，将温热的水倒入大盆，再将污浊被单浸入，然后小旋风似的卷出门，气喘吁吁的又提来了一桶水，坐在炉子上，这才正式进入清洗阶段。他用一块土褐色肥皂在被单上来回擦拭着。古默看得眼晕，有气无力地问，
3: 没洗衣粉吗？肥皂打不匀。
4: 平原后勤部门从没往山上运过洗衣粉，总给又沉又不起沫的土肥皂。也许军需官家人开肥皂作坊。
1: 土肥皂打到白被单上留下褐色泡沫，更显肮脏。古默实在看不过眼，
3: 帮个忙，我床底下有2个箱子，你打开那个皮箱。
1: 郭焕金甩去手上的泡沫，蹲下身子拉出皮箱，打开内装杂物，另一个箱子很大。古默吩咐道，
3: 你在皮箱左下角翻找。
1: 帮病人的忙，护士的天职。可谁能知道，郭焕金在箱子角落找到了半袋洗衣粉。 古墨虚弱地说。
3: 送给你了。
4: 谢谢，我不能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我不是群众，是干部。
1: 郭焕金认定他偷换概念，刚想反驳，古墨说，
3: 算我拥军。
1: 郭焕金看着洗衣粉，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
4: 那我给你钱，我有津贴费，每月9块钱，攒得很多啦，没地儿花。
1: 这时候古墨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3: 拿来一分钱。
4: 啊，你不能这么便宜卖给我。
3: 我的东西还不能一口价了。
1: 郭焕金理屈词穷。
4: 我太需要洗衣粉了，那接受你拥军。
3: 赶紧撒被单上，省点气力。
1: 古墨看着郭焕金红萝卜般的手指，有些心疼，而郭焕金却撇着嘴说，
4: 这些被单子不配用洗衣粉。
3: 为什么？
4: 洗衣粉留着洗头用啊，丝物长发的肥皂，洗出来的头发能纳鞋底，洗衣粉好使，洗完头发干净去油。
1: 古墨心酸，想说洗衣粉碱性太强，那不叫干净，叫干涩，但他最终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在郭焕金吭哧吭哧的洗衣声中，古墨发问，
3: 卫生部地方大，你干嘛非要到我这儿来洗被服呀？
4: 不能在院子里洗呀，土肥皂受冻后根本就不起沫，时间再长了水盆都会冻住。
3: 那为什么不在你宿舍洗？
4: 这个
1: 郭焕金不知如何回答。以前郭焕金的确是把物料抱回自家宿舍洗。古墨住院后，郭焕金喜欢和他聊天，喜欢听他讲高原的故事，今天是特意为之。好在古墨也喜欢他，喜欢他的好奇，喜欢他的年轻，甚至喜欢他的所有，自己已经太沧桑了。郭焕金转移话题问道，
4: 你怎么到高原来的？
3: 和我丈夫一道来的，更准确地说，那时候他还是我的男朋友。
4: 那你男朋友为什么要到高原来啊？
3: 活到我这把年纪，再用男朋友这样的词，有点肉麻。
1: 郭焕金知道古墨的身体虽弱不禁风，但言谈中锱铢必较，于是他知趣儿地改口说，
4: 那你丈夫叫什么？
3: 他叫林慧虎，我叫他老虎，你也可以这么叫。
4: 林先生是做什么学问的？
3: 你还是叫他老虎吧，这个世界上还能听别人这样叫他，我觉得亲切。
1: 郭焕金敏感察觉话里的不祥气味，没容他细细琢磨，古墨直言道，
3: 老虎已经不在了，埋在了高原。
1: 转折太陡，郭焕金接不上话茬，人死了，这天儿也聊死了。古墨倒是依然平静，
3: 老虎是研究古地质和古生物学的。
1: 郭焕金被这学问的名称吓了一跳，他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真有人研究这等冷门学问。他无法掩饰的茫然让古墨生出遗憾之心。
3: 你觉得这门学问很远？
1: 郭焕金被人说中心思，不好意思又无从狡辩，只得说，
4: 说起古地质生物，我只知道霸王龙什么的。
3: 老虎的学问我也懂得不多，大学毕业后 他选择了这片世界上最高耸的高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万里奔赴。我就随他来了。
4: 那你也是学这个？的。
1: 顾焕金忍不住地问，他无法完整重复这个拗口的专业名词。古墨突然露出扭捏的神态。
3: 我是学聚乙烯醇缩醛纤维制造的。
1: 这是个比恐龙还陌生的专有名词。看他不知所措，古墨说，
3: 它还有个通俗点的名称叫威尼伦。
1: 说了等于白说，郭焕金还是完全不得要领。为了不冷场，他试探地问道，
4: 我有双袜子就叫尼龙，你是学织袜子的？

0: 你别管我的专业了。
1: 这个维尼轮和高原古生物有何关联啊？
0: 问得有理。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得知我愿追随老虎远赴高原时，我导师脱口而出的也是这句话。
2: 郭焕金没有因为自己和高等学府教授问出相同的问题而自豪，继续执着于古墨当初的决然。
1: 你所学的专业在高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2: 郭焕金停下手中的揉搓，那是一个枕套，中央有一滩半透明的头油沁剂，医院里的病患没有枕巾。古墨露出自嘲笑容说：
0: 你说的没错。
2: 郭焕金恢复手上动作，揉搓头油，不忘惊讶地说：
1: 啊，那你不白学了？
0: 哎，话不能这样说，没有寒窗苦读，我不可能遇见老虎。我们相识于大学图书馆。
2: 说到恋爱，郭焕金完全是个门外汉，也明白面前这个并不年轻的女子，更准确地说是病入膏肓的女子，为了恋情毫不犹豫地挥洒了整个青春。
1: 然后呢？
2: 郭焕金问着，有一下没一下地搓着枕套中央最顽固的头油。古墨陷入到回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你指的然后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然后。
1: 所有的然后，我都想知道。
0: 许多然后加在一起会很长。回答你之前，请帮我一个小忙，把我后背垫高一点。
2: 高原战区没有可将床头摇到适宜高度的专用病床，病人需调整身位时，只能由护士加棉被或枕头应急。顾焕金到隔壁病房抱来一床新被，卷缠到适宜高度，将古墨肩膀微仰，背部自然垫起。距离近，见古墨眉目清秀，鼻翼高挺，嘴唇微薄，两只耳垂晶莹剔透，在高原穿透性的阳光照耀下呈透明粉色。这样的人很快就要死吗？顾焕金痛心地联想。龙医生已给古墨下了病危通知书，虽然并不是有了这种通知书人就一定会死，但龙医生是多么有经验的医生啊，从他手里发出的诊断准确率极高，只是这通知书发了却没人看到。他的亲属万里之遥，无人签署文件，也无人告别。古墨最后能见到的人唯有医生和护士。想到这里，郭焕金决定只要有空就到第五病区来陪他。古墨调整到较为舒适的姿势说，
0: 开始讲然后。先讲哪一段？
2: 这么多年，从未有人如此希望聆听他的故事。
0: 从我家老虎的研究说起。他还没来得及著书立说，毕生心血只有我知道。如果我也不在了，再也没人记得他。
2: 说到这里，古墨眼光凄迷。郭焕金不知如何对答，不敢吱声。好在古墨并不需要他回答，缓缓地说下去。

0: 遍了高原的山山水水后，提出了一个惊人假设。
1: 古墨的眼神里现出霓虹之光，古幻金看着发呆，又一次想起了女巫。
0: 老虎研究了世界地理，追溯到远古时代，提出极其大胆的假设，脚下高原的极度隆起来源于星际大碰撞。
1: 一阵战栗滚过身躯，郭焕金顿觉自己极为渺小，他战战兢兢地问道，
2: 谁把高原撞出来？
1: 古墨朝顾焕金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似乎有机密事相告。顾焕金深觉没必要，屋里没有第三个人，但古墨虚弱，仍散发出摄人的威严。顾焕金把水盆推到了床边，古墨声音低沉地说，
0: 老虎发现了一系列地质证据，证实高原隆起和墨西哥湾的陷落都来自天体撞击。
1: 顾焕金虽仗着家中的大书架读过了不少杂书，对西半球的墨西哥也有一星半点的了解，但还是被惊得吐出了舌头，久久缩不回去。
2: 此话当真？
0: 这是老虎死不瞑目的研究，他是异常追求完美的性格，没有100%的把握前，他不愿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众。致力不断完善这一学说，需要无比丰厚的知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需要亲临野外实地勘察，收集来自大自然的铁证。
1: 顾焕金虽然不懂，但能想象出这一领域的广博深邃，还有吓死人的工作量，他暗自揣摩，这种时空格局只有神奇可涉足啊。
2: 顾老师，您一直跟随着老虎？
1: 郭焕金揉搓着血渍，不动声色地将你改成了您。
0: 老虎的工作极少有人能理解，孤独而艰辛。我恍惚觉得他几万重之前的那一生一定是条恐龙，唯有白垩纪的生物才能如此矢志不渝。
1: 郭焕金看向古墨的眼神有些恐惧，恐龙是否执拗他不知道，只觉得眼前濒死的孱弱女人指不定是恐龙附体。郭焕金觉得女人像一个宝藏，她把心中的疑问抛了出来。
2: 你能告诉我林先生是怎样离开的吗？
1: 古墨吃力地挥动炉柴般的手臂说，
0: 你好大胆。
2: 对不起，我不知您不愿谈起。
1: 顾墨厉声反驳说，
0: 我并没有不愿谈起。
1: 顾焕金彻底糊涂了，什么意思？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谈起呢？
0: 我只是诧异
2: 啊，
0: 从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他。
2: 哦，那是大家怕您难过，不忍心提起。
0: 并非如此，没有人赞同这个学说，老虎孤寂难耐，他的一切随着他的离去成了一个笑话。别人如果同我谈起他，必定联想到他的创建。为了避免尴尬，索性连他的名字也一道再不提起。
2: 那您为何不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
1: 古墨艰难地调整了一下姿势，舒展僵硬的身体，徐缓地说，
0: 如果我离开了，便再也没人会记得他。我不走，人们一见到我便不得不想起他。

0: 只可惜我想他，要去找他了。我知道他希望我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长久，不仅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学说。
1: 顾焕金彻底无言以对，古默也没指望他有什么反馈，兀自沉默。两个人都不再吭声，一世安静，这才是对林老虎最相宜的祭奠吧。肥皂泡渐次破裂，声音稀稀疏疏，先是密集，后转为稀疏，终至停歇。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之后，郭焕金才又问：“
2: 林先生，是怎么走的？”“
0: 高原病。”
1: 古默如吐出三枚生锈的铁钉。高原病只是一个统称，其内还有很多分支。他残忍地刨根问底，潜意识想为古默危在旦夕的生命寻一线生机，希望他们的故事不要让高原飓风卷得寸缕皆无。古默眼神涣散，他心中尚有话要留给这个世界。以前他很挑剔，觉得不是随便一个人都配知道自己和老虎的过往。现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和世界仿佛达成了某种妥协。
0: 你真想听我们的故事？
2: 嗯，想，很想。
0: 可这故事很长，并且很无趣。
1: 郭焕金打心底不信这话。高原是神鬼莫测的存在，波诡光绝，惊心动魄。在高原，一个人要隐藏不知多少秘密，才能貌似正常的生活。
0: 老虎的尸身埋在哪一座雪峰之下，我已经不记得了。
2: 真找不到？
0: 嗯，高原上山峰太多，几乎都没有名字。老虎的高原病急剧恶化，来不及送回有医疗条件的地方。说句实在话，就是送医院也没得救。就像……
1: 古默顿了一下，踌躇是否将话说完整。郭焕金不解：“
2: 有人治，总强过手无寸铁的硬撑啊。”
0: 就像我躺在卫生部病床上，有龙医生医术护持，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护士照料，可是又能如何？我不断看到老虎的脸，满头白发，我能看清他的每一根发丝。以前虽也常常看见，但那头发有一半是黑色的。现在这般清楚，说明什么？
1: 郭焕金猝不及防，摇摇头。
2: 我不知道。
1: 古默的笑声转为轻快。
0: 傻姑娘，这个还想不到吗？
2: 真想不出来。
0: 这很难猜吗？说明我很快要死了。
1: 郭焕金断定古默是女巫转世，于是眼中干涩，心中气血。古默不忍再惊吓小女兵，恢复了常态，流畅说下去：“
0: 他死的地方是一座无名高山下，我如果再到那里，一眼就能认出。但是，让我形容那座山的特色，却说不出。它没有任何特色，只是高原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座山。世上啊，凡有名有姓的山，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它周围的山还不够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全身。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3: 有这么一群人，在医院里面总是很神秘，总是戴着口罩帽子一直出现在手术室里。他们对很多人来说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实在生死攸关的手术当中，在生命与时间的赛跑当中，隐藏在背后的他们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就是麻醉科医生。麻醉科的医生在手术过程当中承担哪些工作？今天节目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自治区职业病医院麻醉科主任张渠为我们来介绍。
9: 麻醉科啊，其实能做的事很多。简单讲，麻醉的就是让我们从一个不舒服不安全的状态，我们转化为你一个安全舒适的状态，让我们比较安全比较舒服的度过我们的手术麻醉等等这种不安全不舒适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啊，其实我们麻醉医生是要做很多的。我们要怎么让病人感到舒服呢？我们首先要通过我们麻醉医生一种娴熟的一些手法。
13: 对，
9: 我们借助于我们的 这个穿刺技术，比如说我们做个神经阻滞，做个神经阻滞的话，我们就把支配这个区域的神经麻醉掉了，那么你就不疼了。如果说我们做个半身麻醉、椎管内麻醉，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椎管内的穿刺，这样穿刺的话，我们可以把需要做手术的区域，我们通常说可能下半身进行麻醉了。当然做全麻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插管，插管全麻呢，我们先要把病人诱导以后让他睡着了，很舒服的很安详的躺在那睡了一觉，插上管子，我们人工来进行一个控制，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病人在比较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度过我们刚才说的不安全不舒服的一个整个过程。
13: 其实在节目的准备过程当中啊，我也看了非常多网络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位医务工作者，他是这样形容麻醉科医生的，他说麻醉科医生啊，其实是手术室当中的幕后英雄，这是为什么呢？
9: 麻醉医生其实啊，我们干了很多的一些活，他不是外人所能看到的，特别是作为我们老百姓不从事医疗行业，他是看不到麻醉医生在干什么。就像你刚才看的啊，打一针就走了，平常见不着人，术前看不见，
13: 查房也看不到，
9: 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事实上呢，我们麻醉医生做了很多的一些我们叫保命的一些工作。你比如说这个病人麻醉了，他麻醉状态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就意味着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人得病了，我们人得病了它就是一个不正常状态。我们麻醉做完以后，我们的生理环境它是改变的，所以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状态。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麻醉医生去严密的观察，对我们的这种各项生命体征进行一个调整，让它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这个过程都是麻醉医生在操控的。所以但是这做的这些事都是看不见，别外人看不见的，但是麻醉医生自从麻醉开始到病人结束送到病房，这个过程一直在麻醉医生的监视当中。所以我们做的别人看不见，所以我们行内人知道，所以他请我们叫做幕后英雄。
13: 在昨天我们节目的预告过程当中啊，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您咨询。他提到了家中的父亲啊，今年是79岁，马上80岁这样的一个高龄了，得的是食管癌。那么现在啊，他是处于一个中分化鳞癌的状态，想问一下，像父亲这样的年龄，是否还建议手术？如果说手术的话，麻醉有没有风险？
9: 这个是这样的，79岁不是问题。79岁不是问题，我们关键要看病人的一个状态。状态很重要。如果说他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心肺功能是好的，做麻醉79岁没问题，按正常的走就可以了。当然呢，我们更多的讲的79岁这个年龄是偏大的啊，毕竟我们的像咱们新疆的平均年龄大概也就在74吧，73、74岁。所以79岁的年龄是偏大的，它的风险，年龄的增大，它的麻醉的风险增高。为什么增高？它的心肺功能相对来说都不会太好，
13: 对，
9: 都不会太好。所以我建议呢，这观众可以去进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完善一个心功能、肺功能的一些检查，了解一下。如果说心肺功能都好，没问题，可以做。
13: 刚才啊，在导播间我们等待上节目的期间，也和张主任开玩笑的聊到了，说这个麻醉手术啊，听起来有点像这个武侠小说当中的这个龟息术了，对吧？它其实是把这个生命体征可能会跟正常人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了，相当于。
9: 对。
13: 如果说您的父亲是属于这个心肺功能比较强壮的，他的这个脏器的年龄啊是比他这个实际年龄要远远要小的，那这个手术他的年龄经过接受这个麻醉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9: 是，
13: 如果说这个本身就患有一些基础性的老年疾病，那么再接受这个麻醉，再加上这个年龄的这个问题，可能啊就需要医生进一步的再探讨了。
9: 这个其实我再可以讲一下，这个麻醉呢，如果是要做手术，我们术前是会对病人进行一个麻醉的评估， 麻醉的评估，老年人都会或轻或重，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毕竟年龄大了嘛。平均我们的平均年龄就73-74岁，到79岁，他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脏器功能不好。但是我们会评估，如果说评估他达到我们一个要求，不是虽然说不是很好那种，当然他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很好，跟正常的成年、年轻人一样。但是他只要在一定范围，仍然是可以做手术的。
13: 嗯，能够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其实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个相关全面的一个综合评估，对吧？
9: 对，
13: 处在安全范围，咱们就不做。如果说我们不在这个安全范围，那就选择其他的治疗方式，保守治疗方式了等等了。嗯，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也是在线进行了解答，也是提示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网友，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了有关做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在垂直一点，我们遇到了一些有关麻醉方面的问题或者困惑，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了，说小孩子能不能麻醉啊，说这个还没有在这个18周岁以下的，那如果做手术是半麻还是全麻呢？如果说您有着这样的问题，欢迎您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您可以来拨打9605111转接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在各大的外科影视剧当中，不管是外科风云啦，还是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啊，经常会为我们展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些手术室的镜头。那么我们如果细心的观众就会发现，有些主刀医生其实也会选择咱们麻醉医生来承担这一个职责。实际上在医院当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9: 这个首先我讲这个影视剧里头啊，
13: 嗯，
9: 我们不能否定那个影视剧说不
13: 来源于生活也，
9: 对，来源于生活，它大体来讲可能都是有这种体验，可能就了解了，但是完全去信那个肯定是不正确的。
13: 对，
9: 对于这个，就是说有些手术医生选择麻醉医生，我想这个还是有的。
13: 嗯，
9: 为什么呢？毕竟，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如果交往的多了，可能容易形成一种默契。这个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也是一样。如果说他们两个人某个人之间活动多了，经常在一块，那么就形成一种默契。特别是在这个手术医生他在做一些大型的手术的时候，有这种默契是非常重要的。
13: 还是要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助手。
9: 对，他比如说这个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很默契，他们可能事先就发现这个问题。
13: 对，
9: 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更有利于避免术中可能出现意外的时候是发现的意外情况，可以不至于最后手忙脚乱。
13: 嗯，
9: 当然了，我也需要还是强调一点吧，就是我们的麻醉医生啊和我们的外科医生、内科医生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一个规范化培训。这些年我们国家也在开展呢，就是说住院医师规范化的一个培训。像这种规培医生呢，他都是要在大型的三甲医院经过3年的一个正规培训，然后毕业获得国家的认可的一个资质以后，他才能从事麻醉的工作。
13: 嗯，
9: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完全可以大可放心我们的麻醉医生。再说呢，就是我们在病人安排手术的时候，我们通常的手术都是在前一天就安排的。
13: 嗯，
9: 我们科室在安排手术的时候，也会充分考虑到每个麻醉医生他的个人的能力，他到底能不能信任这台手术，我们会在安排的时候都会注意这些。所以大家可能无非说选麻醉医生就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其实这块呢，我觉得作为医院里头这块安全保障还是有的。
13: 嗯，
9: 再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麻醉医生啊，不是一名麻醉医生在为一个病人做麻醉，我们是有两个麻醉医生，我们有一个主麻的医生，我们还有一个上级医生在那管着，他会随时的来关注他的一个这个病人，所以我们是有好多道程序来把关，确保这个安全。
13: 嗯，所以说啊，影视剧还是影视剧，但是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遵循科学严谨的一个态度。很多网友评论都说呀，在一台手术过程当中，如果麻醉科的专家比较闲，那就说明手术进展是十分顺利，说一旦他忙起来了，反而说明手术当中出现了较为危险的情况。这个说法您觉得是正确的吗？
9: 我觉得这个说法基本正确，基本正确。就是说这个麻醉医生啊，他术中 重要的任务，我们当然要前面有很前期的工作有，但是在手术当中它的重要任务就是监测生命患者的生命体征。
13: 嗯，
9: 如果说这个病人患者生命体征比较平稳，很好调节，那么就不太费事，他就轻松了。如果说当他调节比较困难，或者是纠正往往不到位的时候，他一定是会闲不住的。
13: 嗯，
9: 他会甚至不是他一个人闲不住，他的上级大夫再来，甚至还有其他大夫都来。如果说出现麻醉医生手麻脚呢，啊，最大可能就是病情比较危重，出现一些问题。嗯，
13: 但是刚才和张主任在聊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像能够让麻醉医生忙起来的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个例，对吧？
9: 对对，
13: 嗯，
9: 是的。
13: 那除了说在手术室麻醉还会应用在哪些医学领域呢？
9: 麻醉的领域啊，我们现在麻醉领域非常广了，其实在内地一些发达的省市他已经把麻醉科已经都挂牌换牌子，
13: 嗯，
9: 就换成了叫为术期医学科。
13: 哦，
9: 为术期，所以麻醉医生他的领域，从现在来讲，他不仅仅只局限于手术室，他还跑到了术前、术中、术后，所以这个内容非常广。就我们目前来说呢，我们现在是还有除此之外的，还有比如说我们手术室外的一些麻醉，我们比如说不痛的一个胃肠镜，我们还有介入手术的一些介入手术，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有创的检查，比如说做一个这个我们叫食道超声，了解心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还有一些小孩的要做一些检查，他不配合，这些我们麻醉都可以去参与，而且也都在参与，都在参与。
13: 从这个名字上面我们就能发现一些端倪了，叫微术期手术科，对吧？像这样的名字的改变其实也往往伴随着他一些工作领域或者说职责范围的一些改变了，只能说是他的这个包括的范围是越来越广越来越大了。
9: 是的。
13: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啊，张主任和我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啊，我想给我们的麻醉医生、麻醉科打个广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啊，麻醉医生其实是相对其他的科室来说是紧缺的，对吧？
7: 是的。其实大家可能能够看得比较明显的，就觉得比如说妇产科啦、儿科啦，甚至包括我们说病理还有等等，这样可能缺医生。但是可能大家更没关注的，就像刚才讲的，我们的幕后英雄麻醉科，麻醉医生相对更缺。我们去年的统计，医学会做的一个统计，全疆的麻醉医生也就1400人。我们要承担2500万人口的这个麻醉任务，其实工作量还是非常大。我们从这是新疆的范围看，其实从全国范围看也基本上大同小异。所以啊，在这呢，我觉得想做一个广告，如果家里头有小孩高中毕业了，准备考大学了，有考医学医的这种意愿的话，我建议他可以考虑一下报考麻醉系。当然了，麻醉系的考分又比临床医学要高一点，高一点，但是高一点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好的，就业相对要容易一些。
6: 刚才张主任提到的这个数字呀，还是让我们感觉有些紧张的。全疆范围内只有1400多名的麻醉医生，但是要服务全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要做手术的患者，需求麻醉的患者，要去服务于他们，这个比例、这个数量其实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状，对吧？
7: 对。
6: 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说不管你是三碗不过冈的好汉也罢，还是说这个酒量非常大的人也罢，就没有麻醉科医生麻不倒的患者，这个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也有时候会看到说有些人很自信啊，到了手术室当中说我是不是对麻药这个有抗性了，然后这个麻醉科专家就会让他数数，往往说数不到这个十几二十就会这个进入麻醉状态。
7: 是的，我们经常可能也遇到一些病人来说，一上来就跟我们讲，我酒量特别好，我们就开玩笑跟他说，你平常喝酒的时候肯定不说，这个时候就说实话了，
6: 对，
7: 特能喝酒。事实上呢，喝酒的人他相对来说他可能耐麻受一点，麻醉一点，但是呢一定是我们能够把他麻倒的。
6: 其实这个麻醉也是跟很多指标有关，对吧？跟他这个体重啦，跟他身体情况啦。
7: 对，就是我们这个麻醉，他刚才我刚才讲的那个，如果说我们做一个半身的麻醉，那可能跟你的酒量是没啥关系的。我们作用的神经组织啊，比如说我们椎管内麻醉，我们的神经组织它不会受你的酒量所影响。当然有些做全麻的可能有一点影响，但也是不大。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这种体重、身高等等，我们会按照一定的剂量去做。我们只要把这个量给到，我们再另外具体的情况个体化的一个用药，所以我们只要做到这个个体化的一个用药，没有说麻不倒的。你再能喝酒，我们都可以放倒。
6: 这就是麻醉科专家能够为我们患者做出的一个生命手术安全的一个保证，也是一个承诺。今天做客在新疆名医堂节目的专家，来自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手术室麻醉科主任医师张渠，他呢今天会为我们解答有关大家在生活当中，或者说您即将要接受一台手术，或者说您的孩子、您的家人呢需要接受麻醉这样的一个方式再来进行治疗，您有一些担忧或者困惑，在今天可以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来拨打960-511转一号键，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能够实时收到了。下面这个问题是 我们在前期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位朋友的留言，他提到了说局麻和全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半麻和全麻的这个问题，说哪个好呢？有人说全麻毕竟会影响到全身，有一定的风险，而局麻半麻对身体的影响更小，是不是能用局麻就不用全麻比较好？
7: 这个要具体看看病情需要，看手术的需要。
6: 嗯，
7: 当然如果说能够局麻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还是用局麻比较好。
6: 嗯，
7: 啊，用局麻比较好，所以这个东西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6: 也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有的时候就非常怕疼，而且也就是很难接受说看到医生在这个一些的操作，可能会觉得有些害怕呀，有些担心呀。如果说对于像我们这类的患者来说，能够自主的选择全麻吗？
7: 对，所以就我再先讲你刚才讲的那个，你说到底是局麻好还是全麻好？
6: 嗯，
7: 就刚才讲的这个，如果说这个手术其实局麻就能解决，但是病人不能接受，
6: 嗯，
7: 这个我觉得，那你不能说强迫去非要用个局麻，因为这对病人是不公平的，
6: 嗯，
7: 他有这个权利去进行一个选择，有进，这当然又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怕疼，是不是可以自主选择？
6: 对，
7: 当然可以选择，当然可以选择。我们原来很多的一些手术，他可能都是在局麻做，我讲你可能也许不相信，我们原来十几二十年前，比如说做阑尾炎，
6: 嗯，
7: 局麻做，
6: 局麻做的，
7: 局麻做，
6: 哎呦，
7: 现在很多年轻医生都不可思议，
6: 嗯，
7: 包括我们的病人也不可能思议，
6: 对呀，
7: 那怎么可能完成？但是事实当时就是这种情况，
6: 嗯，
7: 因为那个时候的全麻呀，我的印象做全麻是非常少。做了一个全麻，那个科室里头有大动干戈，
6: 哦，
7: 啊，大动干戈。其实现在技术的逐渐的完善发达，大家这种认知的也增强了，
6: 嗯，
7: 所以对于全麻来说，对于我们麻醉医生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做的一件事了，
6: 嗯，
7: 非常容易做的一件事，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件事，不像那个时候。做个全麻风险很高，
6: 嗯，
7: 现在这种风险很低，我们的麻醉风险已经降到十万分之一、二十万分之一了，所以这种风险很低，
6: 嗯，
7: 所以就不存在说啊，非要去我就用局麻，如果有这种选择，我还怕疼，我就是怕疼，那选择全麻没问题，
6: 嗯，
7: 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静脉的一些全麻，你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无痛胃肠镜啊。我们做的一些无痛分娩，包括前面刚才讲的我们介入的一些，
6: 嗯，
7: 都是可以选择做麻醉的。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不做麻醉或者选择局麻做的。
6: 哎呦，
7: 现在都改变了。
6: 其实还是说这二十年来的麻醉科的一个发展了，
7: 是，
6: 嗯，能够为我们患者带来这种能够自主选择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条件，嗯。
7: 对，
6: 那就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些朋友也在问了，说麻醉会对身体有影响吗？会不会带来后遗症？
7: 麻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就说这个东西啊，两面看待，就跟我们吃饭一样，你说吃饭对人体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副作用？
6: 嗯，
7: 它一样存在，但是你非去把这个当做一个问题，觉得说哦，对我造成多大影响？我不吃饭吗？那不可能。
6: 没错，
7: 我们人体它会进行一个，我们对有用的东西我们吸收利用，没用的东西我们就排泄掉了。这个药物也是一样，我们给进去以后，它在那个过程中发挥作用，起到麻醉的作用。过了以后，就跟我们吃饭一样。会有人体就把它代谢掉了，
6: 嗯，
7: 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6: 而且刚才我们也是多次和大家说到了，说在这个术前麻醉的过程当中，医生都会进行这个专门的评估的，
7: 估
6: 对吧？
7: 对，
6: 对于他的这个，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剂量的这个麻醉类的药物，才会对你说进行这个是否使用，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和决定。
7: 对，当然我再讲，就是说这个里头，如果说针对一些我们老年病人，本来就有一些认知功能障碍的，
6: 嗯。
7: 啊，就比如说一些
6: 阿尔茨海默症啊，
7: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像这种的话，我们全麻、全身麻醉对他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6: 嗯，
7: 会有一点影响，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6: 嗯，
7: 但其他只要是正常状态下是没问题的。
6: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如果患有这个认知智力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障碍，哎，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些老年朋友，那您刚才提到是全麻这种情况，那如果说他们需要手术的话，局麻会对他们这个疾病造成影响吗？
7: 局麻它只要条件允许，其实是我们可以考虑做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基本上遵循这种原则，比如说我们做一些骨折的一些病人，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容易骨折嘛，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下肢的髋骨骨折、髋骨骨折股骨颈骨折需要做手术，可能有一些人可能选择是全麻，但是我们如果进行评估以后，如果他条件允许，我们可能更愿意选择半身麻醉，这样的话呢对他的这个影响可能会相对更小一些。
6: 总的遵循原则还是如果能局麻或者半麻满足这个手术，那么我们就选择这样的方式，
7: 安全
6: 的方式。乌鲁木齐市民王女士在前期也告诉节目组说，自己5岁的孩子最近生病了，医生告诉孩子的母亲说孩子需要进行手术治疗，需要全身麻醉。王女士听了以后是十分担心，联系到我们说孩子才5岁，正是智力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她说听周围朋友提到麻醉是会作用于大脑神经，万一影响了孩子的智力怎么办？您怎么看待王女士的担心呢？
7: 这个担心啊有点多余了。其实

0: 我们这种麻醉量是很多了，不是我们，中国在做，全世界都在做，而且也不是说一年两年，做了很多年。很多专家都在做了相关的研究，它并没有影响，并没影响。它虽然说是作用我们的大脑里头，让它痛觉消失，意识丧失，但是它不会影响你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我们也有人专家也在开玩笑说，你既然考虑到它会往坏的影响，你怎么就没有考虑它有可能让它变得更聪明？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没错。
0: 所以不能光想的是就会影响坏的，
1: 对。
0: 更何况我们是做了很多研究，没有影响，没有明确的影响。
1: 所以对于这样的担心完全是多余。
0: 对，多余的。
1: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孩子即便说是5岁需要接受全身的麻醉，您也可以放心的让他去做，因为肯定会经过医生严格的评估的，才会实施这样的麻醉术。在世界卫生组织看来呢，疼痛已经是继血压、呼吸、脉搏、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特征。作为疼痛形式的一种，产痛其实一直以来困扰着很多的女性。经过数据统计显示，大约44%的初产妇呢会觉得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缓解分娩带来的疼痛？那无痛分娩真的能够做到无痛吗？是否会对新生儿造成影响？接下来我们用简短的时间邀请张主任来为我们回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张主任，无痛分娩能够做到让产妇完全感觉不到痛吗？
0: 这个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没必要做到完全无痛。我们这个疼痛啊，做这个无痛分娩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的。我们的评估呢，麻醉对这个疼痛，首先对疼痛的一个评估，我们把疼痛呢分成10个级。我们可以让病人自己评估，你觉得不疼属于0分，你觉得特别特别疼是10分，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你自己觉得不疼0分，特别特别疼难以忍受不了10分，所以中间就打分。我们做麻醉做无痛分娩要达到什么一个状态呢？我们大概在3到4分，你在认为3到4分的疼痛，是我们接受的范围，
1: 可以忍受，
0: 也是我们要求的范围。
1: 如
0: 果再疼了再轻了，可能麻醉就可能深了，有可能会影响产生啊回声。所以我们一般也不赞成说搞的那种完全不疼。
1: 我非常好奇也问一下张主任，这3到4级的痛大概在生活当中是哪一类的痛感？
0: 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们麻醉有个分级，怎么分就看自己的感受，因为每个人痛欲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你掐他一把他说他不疼，有些人你轻轻拍他一下他说疼死了。所以呢，我们让他自我评估。你觉得不疼是0分，你觉得忍受不了的疼叫10分。那么你在里头评估3到4分，
1: 还是因人而异的。
0: 我们画个10道格。10个格，完了以后你根据你现在疼，你放到三是3分，放到第3的位置，你放到8分，放到8就是8分的位置。所以这个呢是自己的一种感受，因为疼痛本来就是一种感受而已。
2: 好的，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

0: 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不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忌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清淡饮食还会发胖，这些隐形刺客你知道吗？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隐形盐，不咸的食物才是含盐大户，提到高盐食物呢，大家第一时间想到咸菜、腌肉、腐乳，但真正让钠超标的往往是吃起来毫无咸味的日常食物。很多食物呢会用甜味、鲜味来遮盖咸味，欺骗我们的味觉，不知不觉就让盐分摄入超标了。各类的调味品，比如说蚝油啊、酱油啊、番茄酱啊、辣椒酱、甜面酱都是妥妥的含盐大户。数据显示，10克酱油约等于1.5克的食盐。很多人炒菜放盐之后，还要叠加酱油、蚝油调味，一顿饭下来，单调味品的盐分就可以远超标准了。长期的高盐饮食容易引发身体的水肿、血压升高。

甜食的往往也蕴藏着咸味儿的陷阱，比如说冰淇淋啊、奶酪、西式点心、奶油蛋糕，吃起来香甜软糯，看似和盐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其实制作过程当中都会加盐来提味儿，甜味完美的中和咸味儿，让人完全的感觉不到。还有就是速食快餐，隐形盐重灾区，方便面、香肠、披萨、薯条等速食，为了保持新鲜和提升口感，含盐量是较高的。一顿快餐下肚，基本就能占满全天的盐分额度。说完了隐形盐，我们再来看看隐形油。很多人呢会忽略掉了说，看着不油吃着干爽的食物，它们的含油量其实比我们的想象要恐怖。比如说百搭的酱料，一勺半锅油，比如说沙拉酱、芝麻酱、花生酱、千岛酱是减脂人群的头号骗局，看似清淡低脂，实则大半的成分都是油脂，拌沙拉、蘸主食，不知不觉就会吃进大量的油脂。还有就是起酥的零食，比如说奶油糕点、酥脆饼干、起酥面包，口感层层松软干爽酥脆，都是氢化油、起酥油的功劳了。长期摄入反式脂肪，不仅容易发胖，还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再有就是像隐形糖啊，比如说风味的饮品啊，像奶茶、果汁、乳酸菌饮料、碳酸饮料，一瓶饮品的添加糖往往直接突破人体每日推荐的摄入上限。还有就是调味的酱料，比如说咸口藏甜，那就是像蚝油啊、番茄酱啊、烧烤酱、沙拉酱，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不仅是含油大户，同样也是隐形糖的大户。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